0: 给你枪。
1: 嘿，这啥玩意儿？这太过分了！这
2: 什么过分的？别忘了，他有任务。
1: 什么情况啊？这是？啊，对呀，这要不是我有任务在身，我非得我好好收拾他吗？那啥，郭老板，我那个先走了啊，哎，回见啊，好。
3: 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0: 在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刘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4: 他奶奶的，我说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5: 快追！

0: 你小子还往哪儿跑？熬啊！
1: 哎呦，队长他会飞！队长，油门，
0: 撞他呀！
1: 队长，撞撞开了。
0: 撞开了还等什么？快追！
1: 走，火火，哎，追，走。
2: 乐子，买包子啊！来，买包子。
3: 太赞了！
4: 太赞了！
2: 哎，不太
4: 赞了！
3: 大姐，看一下蔬菜。
4: 买大了，买大了，买大了，买大了，买大了，
3: 买大了，太赞了！
5: 哎，这花不错，不要了。
6: 姑娘，这花我买了，
5: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6: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7: 哎，小姐，

0: 快点，老婆下来，赶紧下来！你们上来，你要再不下来，老子可开枪了啊！追，快！
1: 让你放枪，抓回来知道吗？
2: 不是，啥？不是。

0: 你干哪呢？保护您怕他飞吗？他
1: 往哪飞呀？这么多人！哎呦，牛大队长，
0: 小子，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
1: 哎，牛大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0: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别动！
0: 打开啊！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
2: 你放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把枪放下！
0: 牛大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呀？
2: 牛大队长，牛大队长！ 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下枪吧，放下枪啊！
0: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
2: 把枪放下，
0: 放下枪，
2: 别动，放下。

刘队长，给兄弟让条路呗。让开！刘队长，兄弟这身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 我告诉你啊，百步穿杨，手里的枪可不长眼。开车呀，快点！

0: 回去吧，上有老下有小，你这让我走吧。
1: 行了，就别叨叨了，你好好开车，你也别叫了。你要知道我爹是谁，说说吓死你。
2: 你爹哪位？
1: 我爹啊，叫副县长。
2: 你
3: 我怎么了？
2: 臭流氓！
3: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是啥流氓，八路军武工队三小队队员，我名字叫付杰。
2: 死八路，我跟你拼了！
1: 别动，别动，你别动，我一个巴掌，哎。

0: 你干啥？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有土匪流氓呢。啊、哦，
0: 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你提档，我愿意带着你呀、啊！啊，我要是自己走，我早回去了，我还得带着你。我告诉你，我一个人走都好好的呢，迎面我就碰上你那什么什么倒霉的那未婚夫了。你这，
1: 我跟你说多少遍才有记性呀？那个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跟我有关系啊？啊？跟我有关系吗？行了，赶紧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快了。
1: 你说了好几个快了。
2: 啊，你看吧。对。
1: 我不走了，我真走不动了。
3: 不是大小姐。
1: 你拍死我吧。
3: 嗯，行。那个你不走啊，我走啊。哎，不过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可是在这个林子的深处，虽然说呢没有什么豺狼虎豹，不过有那个蛇呀、蜈蚣啊、蜘蛛啊，你自个儿小心点啊。
1: 哎，不行，你也不能走。
4: 我现在让你走了，那你为什么又不让我走了呢？
1: 你走了我怎么办呀？啊，天马上又要黑了，你刚才又说有蛇，我害怕。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了吧，我还没安全呢。
1: 我安全了。
2: 哎，快救我！
0: 这喊什么喊？喊啥喊？哎，这
2: 啊！
0: 这臭家伙！
2: 快救我！

看着我！我告诉你啊，别再费劲了，还没弄明白，小鬼子才不管你死活呢。

0: 小子，交给你的，活下来。皇上任命的，苦了些的，活了些的骨头，活了些，活了一世，苦了些的。
1: 島で来る気は荒らすな荒らすな荒らすな。

0: 说你个忘恩负义的娘们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咱俩谁都别想好。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爹才狗腿子呢。
2: 你干啥呀？
1: 跑啊，都追上来了。
2: 去哪儿啊？
1: 都追上来了。
2: 那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我没脱险呢。
2: 不是，不行了，我不能再带着你。我如果再带着你的话，搞不好你会跟着我一起被鬼子乱枪打死。没事，我自己走，你跟着待着吧。哎，
1: 不行。
2: 哎呀，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啊，听见没？我走了。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

0: 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6: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

0: 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

0: 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

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你

0: 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8: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9: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6: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10: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1: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我要去弄德西队，问题暴露哪儿去了？你会说中国话呀？刚才是你娘开的枪，你们知不知道我爹是谁啊？啊，我爹是八嘎。
1: 傻丫头，啥脾气？
0: 哎，德西队，
2: 问题暴露哪儿去了？
0: 那边。
2: 哎。

0: 说的一点错没有，没事儿瞎联想絮絮啥玩意儿。
1: 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家？
2: 我可以呢，安德斯呢？
3: 太君，
4: 杨家毕竟已经被魁收入麾下，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5: 八嘎，躲开！

死呢！

成。哎，你扫码？哎，来来来，老常，你听我说，你误

0: 只要你放了我老婆，咱们既往不咎，我放你们一条生路，听着吗？
1: 刘桂顺，你的狗腿子你也给我听好了，你媳妇在我手里呢，你要逼我，你把我逼急了，我也管不了我自己啊！
2: 女人就是麻烦。哎，李纨，
3: 丫头。

0: 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陆队长，千万别伤我小妹啊！她可是你一个门的媳妇儿啊！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在此，一会儿会救你的。 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快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老婆，怎么回事，老婆？啊，这怎么了？
1: 怎么样，妹子？
2: 刘队长，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中岛太君。

0: 牛归顺，
1: 别趁火打劫啊！哼，
2: 趁火打劫！
3: 阳光，杨大队长，
2: 你用枪指着谁呀？啊？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
0: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
3: 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2: 我开始呆到头了。
4: 刘队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0: 刘队长
4: 明察，这不关我小妹的事儿啊！我，
0: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
2: 老婆，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都把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
0: 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
2: 欲行强奸
0: 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
2: 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0: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
2: 可惜
0: 中岛太君
2: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以身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明白了。
2: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0: 老潘，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
1: 对对对。
2: 太君，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3: 我是你。

0: 皇上，你听我解释。
1: 解释啥呀？一个八路军战士强奸民女啊？
0: 不是你想。
1: 行。
0: 老张，你不是他不是民女，他是
2: 秋水庙韦镇长杨德仁的亲闺女，
3: 是汉奸的闺女。
4: 汉奸的闺女，她也是妇女。
0: 不是。
1: 行，回去我跟队长解释。
0: 老张，你可千万不能跟队长乱说。你。

0: 应该是巡逻的伪军，人数不多呀。你干啥呀？动手啊！
1: 不能动手啊！鬼子和汉奸满世界找咱俩，
2: 是找你。
0: 行，找我行了吧？反正咱不管找谁了，你说万一动起手来，那边伪军要是放了枪，那鬼子和汉奸满世全出来了，把咱俩围了怎么办？
3: 我建议啊，兵不血刃，我出去。
0: 行，我知道你本事大啊。那会儿伪军想不起来枪，那万一呢？

军爷，军爷，别着，黄眼，黄眼，军爷，真的，我就是一商人，就是一过路的商人，这不是，这世道太不太平了，这不是刚刚的在林子里边被打劫了，你说现在咱这世道也太乱了，这，哎，对，军爷。 那个，我是跟您打听一下，咱那个张河村怎么走？军爷啥意思？哎呦，军爷，军爷真没钱啊，真没钱啊！不是都让人家劫了？你看，哎呦，行，军爷，你这。

0: 不是，你看我这叫啥事儿啊？我这给钱都给错人了。
1: 喂。

0: 有理团一营迪斯内。哎呀，老张，找机会跑吧！小鬼子，拜你所赐，老子现在是八路军武工队的，怎么着？害怕了吧？啊？啊，骚哥。
1: 你们现在武工队待遇呢？我找你们很久了。钟楼镇炮楼，你们打的？
0: 啊！哎，那不是你们狗咬狗吗？
1: 怂了那吧？
0: 啊！
1: 哎，你们两个，要是能打败我，有了新的压力哦，啊！
2: 扯他娘什么蛋呢？废什么话呀！啊，
0: 小鬼子，就你们那几个，就你们那块料，我告诉你，就我们俩能灭你们一堆，你信吗？
2: 土巴了，继续动嘴，不好，快快的啃哟！一会儿我跟他打，先撤。
1: 小心点，肯定的。你们现在面对的不是皇协军，也不是普通的大日本皇军，
3: 我是版本联队
1: 最优秀的特战队。

0: 我跟你打。
1: 乐昌，别信他。
0: 乐昌，
2: 哟西。

放开！

0: あいつがないで。
1: いずれは会うんだ。彼がなぜ便で暮らしてたかったんだろう。
2: 行了行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哎呦喂，我说老陈啊，你
3: 去
2: 啊啊，
3: 咋没事了？你想说啥？
2: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不这么冲动啊？啊，我刚才咱不是说了吗？我跟你说了，我咱计划的好好的。
3: 你计划啥了？
2: 我，
3: 你要真的是特战队，你还能去逞能？
2: 不是，我那不是不知道吗？
3: 哎呀，不是，我说你咋知道的？
2: 听出来了。

0: 是追姑娘脸呢。
1: 哎，不是老程，哎，哎
2: 呀，啊，事儿啊，啊，哎，咱俩刚才那事儿还得再说说，你得听我解释。
0: 我不听你解释，哎，这事儿我敢给你保证，我一定会告诉队长，队长替你解释。
2: 不是，是，呀。哎呦，我说你咋就一个人进的？你可不能瞎说呀，老程，我。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可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呀！啊，对，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
1: 来，你说啊，
0: 我跟你来，
1: 行了行了，
0: 知道了，
1: 那都是实话。
0: 老程啊，我平时对你可不薄啊，对不对？那个，你可不能对不起我呀。不是，你再想想，我跟队长，我俩是多少年的关系了啊？你跟队长，你俩才认识几天呢？你要是敢对不起我，你小心我对你不客气。
2: 就你。

0: 学长。
1: 那个老程这一路啊太辛苦了，累了。
0: 我不累。
1: 累了咋不累呢？队长，让老程赶紧歇下去吧。
0: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
2: 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呀、啊、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0: 哎
3: 啊，
4: 那个，
1: 哎呦，队长，哎，
4: 我这都多少天没见呢？
1: 队长，你这老……
2: 我说、啊，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4: 哎，那行，队长，一会儿我再回来给你汇报行吗？一会儿，你等会儿啊。

0: 学长。
1: 你怎么这么快？
0: 副监那小孩，
2: 哎呀，我的天！哎呦，老程，你猜？
3: 这个禁毒局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三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

0: 这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那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1: 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俺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2: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俩快得多。
3: 哎，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4: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3: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的，我也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
5: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1: 我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呢，你一个娘们在这瞎掺和啥玩意儿？
3: 张家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1: 他懂人，
3: 要不我带你去吧，要不
1: 你带俺去
3: 行吗？
1: 那确实有点道理。既然大家那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3: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
5: 这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1: 是啊，俺还成三个帮了。呀，
2: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胃有点难受。
0: 胃不舒服？你胃咋了？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哎，你腿
3: 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吧啊。
1: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王娜回去准备去啊。
0: 队长早点休息啊。
5: 没事吧？
3: 没事。
1: 对对对对。

0: 放心的。
1: 不行，
0: 来，队长，
2: 别，队长，我跟你说，
1: 你小子，我啊，不是，队长，对，有件事还得跟你说，那是误会，
3: 天大的误会啊！
4: 误会啊！你砸死中岛是误会。

0: 你就说这事儿啊，队长。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程，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干嘛呀？队长，我觉着你得表扬表扬老程。要不是老程，我们碰到那会儿装成伪军的特战队，那我早都撂到草桌子。
1: 哎，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
0: 啥大小姐？
2: 杨家的。
0: 老程，哎，你到底都说啥呀？
3: 听说杨家大小姐被扒光衣服的时候，你都看见了？
0: 我没看见，我啥也没看见。不是这，你笑啥呀？你笑？
4: 王队长，
5: 政委来了。
4: 你昨天晚上不吃胃疼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带在路上吃的，好嚼软。
0: 哎，好，谢谢啊。
5: 好，
0: 好，软，胃不疼。
1: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
5: 啊，队长，
1: 走，老胡子。
5: 小达，路上小心啊。
0: 你到底都说啥了？
6: 把景贤好的说了。
0: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3: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
5: 那女的长啥样？
7: 回来回来啊！
0: 哎呀，出去！
8: 哎，大伯，大伯，
1: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
8: 哦、行。
1: 哎，好，谢谢，
8: 谢谢，
1: 谢谢啊。谢谢，谢谢。哎，哥，哎哥。
9: 妈呀，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10: 有了爹。
0: 我们碰到那会儿装成伪军的特战队，那我早都撂到草桌子
10: 了。有了爹。
8: 大伯，您这爷俩去哪儿啊？
9: 啊，俺带娃去卧龙山少阳法院。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上面筷子下来。

0: 咱们都他妈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知道不知道？
1: 队长，
0: 快点，给我推！
1: 队长，
2: 不是弟兄们不使劲儿，这车实在是太重了。你看，队长，这大晌午的天儿，要不然弟兄们缓口气儿，都歇会儿啊！队长，
0: 歇会儿。你不想活，你歇会儿。
2: 队长，
0: 给我推！哎，干！
2: 队长，哎，你看，这有人吧？
0: 哎，刚说没人来，这老李就来了，在这推着，我去叫人。
2: 好嘞，队长。来，弟兄们，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哎
1: 哎，老张，有事吗？
3: 黄金有辆车陷入了，你们几个过去推的车啊？
1: 好嘞，我帮忙。
3: 哎，
1: 干啥？快点！
4: 你拉车就拉车，好说，
3: 听我的。
1: 快点来！
3: 来，
0: 赶快把这车给我推出来啊！
4: 来，一二，
0: 呀，
4: 推！
0: 哎，我说你们，用劲推！
4: 别老走，别打。他呀，耳朵不好使，我跟他说啊，哎，使劲周轮子，使点劲推啊，好好推啊，哎，好，来，一二，推，
0: 快点，
4: 一二，
0: 快动我，快点，你都快一点啊，
2: 哎，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
1: 哎，队长，啊，您看，车上还有俩人呢。
0: 他娘的，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呢？这是，去把他俩给我叫下来推车。
1: 是。
4: 一二推，你使点劲儿，一二推。动了还推，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来，一二推呀，一二推。
1: 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
5: 啊，关羽，
1: 快着点，
5: 我去。
6: 这个孩子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啊！阿姨，你行行好。
1: 少他妈跟我在这废话，那面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点力气。
6: 别，关爷，咱在。你就饶了他们，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劲。
1: 我去，
0: 我去，别打
1: 那个老东西，
0: 别打，狠狠打，
1: 别打，我去，
0: 打老东西，
1: 先崩了你我。
0: 关爷，别打了，
1: 不用你了，哥。
0: 哎，关爷，
4: 我谁打？哎，关爷，哎呦！
0: 你干嘛？

0: 娘的不听的。
1: 没事，
2: 大伯，大伯，您没伤到吧？
1: 没事，
2: 您赶快上车。
1: 狗日的！
2: 哎呀！大伯，您坐好。哎呀！您别害怕，我们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
3: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幸好你们在，可给我们老乡出了个气。
2: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赶快走啊，快走。
3: 今天可真碰着好人了，谢谢你们了。哎，
2: 别搞，快走。哎，好嘞，
3: 谢谢了。
2: 注意安全啊，快注意安全啊。
4: 弟兄再见。哎，
3: 瞎吵吵啥呀？
2: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力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3: 屁！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5: 耶！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9: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6: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4: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9: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真行。”

0: 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3: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帮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7: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7: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0: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0: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7: 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 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

0: 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没问题。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放开我！
1: 你误会了，误会了。
2: 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
3: 你别害怕，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保持安全啊！
4: 弟兄再见。
5: 哎，瞎咋呼啥呀？
3: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了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法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5: 屁！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3: 耶？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了，也没见人动手啊。这不是标是谁发的？
6: 谁发的？高人。
3: 高人，
6: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打汉奸的。
3: 不是，哪儿呢？
6: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嗯，
3: 队长，你说这高人，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6: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这道不能走了。
3: 那咱走哪儿？
6: 上山。
3: 哎，不是。对，你看这这么闲，咱还是走大路吧。
6: 你再走这路，再碰见运粮的队伍呢，再打呀。
3: 那碰上更好啊！来一个五面一个，埋人两个五面一双。
6: 那你走吧。
3: 不是，走啊！
6: 你拿它干嘛呀？
3: 哎呀，这枪这捡也白捡，那咱拿一个是一个。
6: 你往那拿小的。
3: 拿个小的。快等会儿我呀！
6: 你快着点。
7: 就开始了。阿纳库里马泽，伊玛伊斯卡纳德，六马斯，奥马德。

0: 하치로 하이 어이츠게
1: 干啥呢你啊？啊！这是着火了，着火了！你快点吧！不是你拿的破玩意儿，你骗呢？
0: 什么火情？

0: 啊，这一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哎呀，这我没觉得险，我就是觉得有点心虚的慌。别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
2: 你傻吗你？我告诉你，你图标那高人，就是。
3: 看吧，就是瞎子，惹祸了吗？我看到你那儿，如果你不过来，更是个玩女王，别操作。

0: 刺身的。
1: 快快快，出来松一松。
0: 妈的！什么？你干我？赶快出来！只要吃个的。
2: 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0: 这草垛里有菩萨。太君，你别动。
2: 太君，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着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0: 武工队，
2: 武工
0: 两个人，
2: 两个。
0: 他们去哪儿了？他说，
2: 他们俩往那边跑了。刚跑。
0: 实话。
2: 我良民大胆的，说谎的不会。
0: 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2: 队长，他们
3: 干啥呀？
2: 听你的，听我的，他们太奇门了。
0: 在往哪儿跑？
4: 小家伙子，
2: 人呢？人呢？
5: 别管了，走走走，快走，走啊！

0: 别撒！婶儿，来壶茶。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漠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
0: 好，谢谢啊。哎。

0: 弄开弄开，来，
1: 说你俩了，走开，快点，快点，就说你俩了，走开走开。
2: 哎，好，哎，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1: 快快
2: 去那边去，
1: 快点。小二，倒水。
2: 看什么看？喝你的水。
1: 小子，什么人？
2: 哎，这不那个老吕吗？
1: 你瞎了你聋子啊？爷爷跟你说话听不到是吧？
3: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这爷爷心情好，赶紧滚蛋，
4: 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看清楚，爷爷什么人？
4: 小子，叫爷爷。
2: 消消气，消消气！
1: 不是你干嘛呢？
2: 消消气！
1: 滚滚滚开！
2: 我滚你的吧！

0: 哎，老吕，这么巧啊！
1: 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吧？
0: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的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
1: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再来个三个五个四个八个的，我一块给他收拾了。
0: 行，你厉害。
2: 哎，吕队长，我说你这句话说的未免有点大了吧？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能对付这三个人？
1: 没有你们，照样

0: 对，是他。
1: 这是咱们人吗？
0: 是。
1: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0: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人滚蛋。
1: 基层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手，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2: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啊。
3: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2: 甭搭理他，他傻啊。
0: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2: 你给我闭嘴！
4: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0: 别管了，有人收拾。

0: 队长，
1: 别动，
0: 别动，
1: 别动，把枪交出来。
2: 身手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3: 你是
2: 一线游击队大队长周铁柱，负责大帽山周围的警戒。
0: 嗨，闹了半天是自己人啊，对不住了兄弟。
3: 哎呀，你是怎么看出我们是武工队的呢？
2: 那还用说啊，以你们三个人刚才那么被动的情况下，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工队外，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称呼啊？

哎，周队长，你这防范确实很严密啊，真的。这里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

0: 险照样给毙了。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那个话直写，性子傲，你别往心里去啊。
1: 哎，你说什么呢？啊？你说，哎，像他这种防线，在我们二队是不是形同虚设？啊，是不是？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啊，自己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姬晨，
2: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们甘拜下风，
3: 甘拜下风。
2: 几位同志，跟我上山吧。
4: 哎，等等，
5: 其他人
2: 注意雨衣。
6: 哎，队长，啥时候咱三队也能分来这么一神枪手，那多好。
4: 人家这是华北第一神枪手，第一意味着啥呀？
6: 不知道。
4: 第一就一个，我上哪儿给你弄去？你死心吧。不过，哎，没事儿。这个神枪手啊，他也不是啥万灵丹，知道吗？你看咱三队的成员，这不也是个个身怀绝技吗？对不对？只要我们能把个人的作用发挥到这个最大啊，咱不输给二队啊。
6: 哎，队长，要是咱三队有这么一神枪手，不更好吗？
4: 嗯，那你好好练吧，啊，就指着你了。
5: 嗯，行，我好好练。
4: 嗯。
7: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8: 武工队二队队长吕晨舟，队员姬晨前来报道。
9: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
10: 好，王亮、大虎、晨舟、姬晨，你们一路辛苦了。小庄，统计一下参会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11: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国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12: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
13: 难道路上遇上鬼子了？
14: 啊，周队长，你担任外围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
7: 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吕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6: 队长，这一队队长你见过吗？
15: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7: 谁？警戒！
16: 都回来吧。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
11: 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10: 老孙同志，一路上辛苦了。
16: 小李阳，你这痨病得抓紧时间治啊。
17: 是不好了，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
18: 我说同志们呐，这人呐，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所以每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各位多多关照啊。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哎，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哎，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哎，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这一觉啊，哎，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我老孙头啊，哎，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7: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
18: 啊？
7: 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四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
18: 周队长啊，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虎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哎，本想过去

0: 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没惊动你们。
1: 看见了吗？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2: 是。
1: 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
3: 几位同志，请。
1: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秘密前往中条山战区。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九个军分区的24团、34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爪峪设伏，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
3: 大家安静。
1: 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爪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冀东周边通向龙爪峪的所有交通线路，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1: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4: 走。
1: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北店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和卫兵。
4: 是。
1: 武工队第二小队，
4: 到。
1: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冷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南岭一带的鬼子和卫军。
4: 是。
1: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5: 到。
1: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中楼镇、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经要道沙河镇北侧的渔阳谷公路，以阻挡驻扎在清河镇的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爪峪的增援。
5: 是。
1: 王亮，你就没有困难吗？
5: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6: 怎么没困难？王亮，就是你们炸了公路，与敌人的工兵配置足以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7: 你咋知道不行啊？
5: 对啊，你咋知道不行啊？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
8: 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
1: 吕晨舟，你在这起什么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
5: 你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7: 保证完成任务。
1: 好，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5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

0: 时间到达伏击区，不得有误。
1: 是。是
2: 回去准备吧。
3: 那小子忒不是东西了，回头我有机会我叫你见他。
4: 行了呗，想不让别人说，就好好完成任务啊。
0: 对，用自己的实力来证明。
4: 呦呦呦呦呦，跟谁学呢？这是，
3: 哎，这样啊，还用跟别人学？俺自己悟出来了。
5: 王亮，王亮，
4: 队长，
6: 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4: 是。
6: 我期待着你，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4: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

0: 放心啊。
1: 有啥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吗？
0: 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
1: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
2: 老亮，
3: 哎，于队长，你刚才说那话啥意思？俺们算计咋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1: 我说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2: 王亮，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1: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的啊。
0: 您放心啊。
2: 好，那我等着。
1: 嗯。
0: 你看这小坐地炮还整天狂啥狂啊。
1: 我发现你现在不懂好赖呀、啊、人家那是要帮你，那叫什么
0: 不用，
1: 这有志气。嗯，
4: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口，唱
5: 将身儿来至在大街前。
6: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着呢。
7: 胡大爷，别生气，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
8: 不，这，
7: 你这一块是干啥的？你这
9: 范队长呢？
10: 啊，政委，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9: 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
10: 啊，
9: 要在那边修炮楼，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7: 啥样？阳城镇那不是从大帽山到赵庄的必经之路吗？
10: 这是啊。
7: 哎呀，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的给抓进修炮楼了，那咋办？
10: 那可不行啊。
11: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7: 走，
9: 我跟你们一起去。
11: 哎，不，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9: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11: 可是，
9: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你们快点。
11: 好，那抓紧时间，走，少废话。
7: 啊，三大哥，我你能跟着我，没事，这回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师傅。

0: 奶奶，又干啥去啊？
1: 我去救他们家。
0: 我说过啥你忘了？
1: 说过啥？哦，听队长的。
0: 哎，听队长的，
2: 记得。
1: 队长，那咱们就不去救他们去了。
0: 我说不救了吗？
1: 没说。那咱到底救还是不救啊？
0: 我问问你，这儿是哪儿？
1: 这儿？我不知道。
0: 那前面是哪儿？
1: 不知道。
0: 这儿叫阳城镇，前面就是李村，明白了没有啊？
1: 阳城镇，啊，听着这么耳熟呢。哦，队长，我想起来了，咱们送方政委，要来过这儿啊？你忘了？咱们当初送方正伟的时候，在镇子上还救过一个酒鬼，还有一个歌妓，你想起来没有？还没想起来啊？哎呀，那队长，我说你有时候你那脑子还不软呢。哎，后来咱又过了一个那个什么谷，咱还碰着一个劫道的，你还给他钱来着，对不对？完了，那个劫道的还帮咱打伪军呢。嘿，想起来了吧？队长，你说那个劫道的那个枪法，跟那个二队那个神枪手那个枪法，他们俩……
0: 你别跟我说了。我说大火大火，你这脑袋里头都装些什么呀？啊，我这么引导你，你都跟我合不上拍啊？我是想告诉你，这儿叫阳城镇，前面就是李村儿。你说刚才那帮人到这个点儿了，他是不是也就到李村也就不走了，在那歇脚啊？
3: 是啊。
0: 那我建议咱们到李村再救老百姓，行不行啊？
1: 我行啊，队长，咋不行？
0: 这救谁？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快点，来，辛苦了，抽根烟啊！快点，辛苦了，抽根烟。

0: 娘娘待会儿喝行不行？酒鬼，好干活啊！来，
1: 三哥，那小翠儿那事儿，
2: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1: 来，谢谢三哥。
0: 行了，好干活。来。

0: 小生没事，你看他们快点！
1: 青云，
0: 对，你别让小生给抓了呀！
1: 闭嘴，别胡说！哎，王总，
0: 你。

0: 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哎呀，路，嘿！金宇，金宇，金宇，金宇，金宇，
1: 市民，让咱看试试。来，把你们奥卡三人拉一块。
2: 哎，
0: 班长，哎，哼。

是个烂酒鬼。我跟你说，我要不是为了这点钱，老子才懒得管你呢。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好好干活，你给我。

0: 问你呢，你弄一死人来干嘛呀？
1: 还没使劲啊，
0: 咱去打一个去。
2: 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三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诚邀朋友免费体验316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专为中老年设计，煮面煮汤炖菜熬粥，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档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3: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哈，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4: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316不锈钢平底锅，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仨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5层加厚锅身。

0: 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十年八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三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5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316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316不锈钢平底锅，今天不要钱，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3: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4: 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正美丽，正耐造，正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5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最内层直接接触实物的是正儿八经的食品级304不锈钢，健康无涂层，更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份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一体压铸工艺打造，锅体没有拼接缝隙，油污污渍不会藏在死角里，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手柄端头自带了专属挂钩，用完挂墙上收纳不占地，久用不变形不发黑，平底设计兼容性超强，电磁炉、燃气灶、陶瓷炉通用，漂亮实力兼具，免费领，免费领。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抢占免费领取资格，前100名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3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诚邀中老年朋友免费体验316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专为中老年设计，煮面、煮汤、炖菜、熬粥、小火锅，调个凉菜，拌饭、拌面，从一人食到全家3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档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316不锈钢平底锅，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

0: 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仨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五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十年八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三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五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316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316不锈钢平底锅今天不要钱，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2: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更美丽更耐造更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五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最内层直接接触食物的是正儿八经的食品级304不锈钢，健康无涂层，更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份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免费领免费领。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
5: 这么难洗的污渍
6: 必须手搓，
5: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5: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在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7: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7: 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9: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7: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9: 好。
7: 哈哈，好开心。
10: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可恶！可恶！一线游击队大队长周铁柱，负责大帽山周围的警戒。
1: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
2: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3: 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1: 那我建议咱们到里村再救老百姓，行不行啊？
0: 我问你，我问你呢？你弄一死人来干嘛呀？还没使劲啊！
1: 咱再去逮一个去！行！
0: 别出声！别出声！出来！
1: 我把你这塞嘴不给你拿下，不许喊，听见没有？是。被你们抓的那些老乡，都被关在哪儿？
0: 陈老师，陈老师，
1: 杀死，爽。
0: 别动手！
1: 谁绑的你？谁？
0: 啊！我还没问完呢，
4: 前面就是你这小鸟。
0: 姐，你把那个拖到那沟里，快去！

0: 退缩。错了，不是那些女的。
1: 没关系。

0: 工队的。
1: 对，武工队的。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
0: 武工队叫咱们来了，
1: 叫你走吧。
0: 武工队叫咱们来了，快！
1: 小点声，小点声。
2: 走，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出了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知道不？走，
0: 谢谢马如军。
2: 这是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
3: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没听说呀？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偷袭一村。
3: 哎呦，这还来得及吗？这
2: 谁知道？
3: 让干啥干啥呗。哎呀，奶奶的，真不让人安心。去吧去吧，
2: 走，
3: 哎，走。
4: 兄弟。咱还没对口令呢。
3: 对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4: 这也是例行公事嘛。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2: 也是。你说我要真是武工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4: 你要真是武工队啊，我也不跟你在这儿对了。
3: 行，对对对对。
2: 哎，不是，有枪声啊！
5: 枪声，
2: 东头有枪声，
5: 东面。
2: 你把这些老百姓给太君送过去。
5: 好，
2: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5: 听懂了。
2: 快去，走
5: 走，
3: 快去快去，
5: 动手动手。
6: 在哪儿呢？啊，就在前面，还没到。
2: 啊，快了快了。
6: 哎呀！

0: 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
1: 哎、是啊，是啊。哎，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2: 是。哎呀，行了行了，起来吧，还装。
1: 哎，不对呀，我怎么一直就没听着这枪声？
0: 啊，这枪声我可能是听错了。听错了，
1: 听错了
0: 啊，听错了。错了。
3: 哪儿的？
4: 报告太君，巡逻的干活，
3: 方向八狗，
4: 天黑黑。
3: 还有太君，我们来考考你，哪里带路？
5: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3: 咋干的？你谁把刀给他？
5: 刚才还有呢。刚才，
4: 太君，
1: 这个人他有问题。
4: 你联系到外面的，还有空，你看，
5: 我说有枪声吗？
4: 快，
5: 听错，
4: 在那边呢。
5: 快快快，
4: 太君回来，
5: 枪。
4: 哪个省？那西边都是天路啊。
6: 西边？
4: 这条大跑这么快呢？老张，你们先走，我得回去。
1: 哎，不对，那不是你们的人，刚才他是带着伪军奔东边跑的。
4: 哎呀，你不知道我们队长跑得快。耶，不对呀，他再快也不能超过咱们呀，是不是？
1: 是啊。
4: 哎，老张，前面有林子，快躲林子里！

0: 哇，老常，刚才是不是你开的枪？
1: 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呢。
0: 没有啊，
1: 老乡呢？哦，老乡在前面林子里呢。
0: 是咱们的人。

哎

0: 鬼子！
1: 你别打了，
0: 打谁呢？
2: 不是说好了呀，最后一个是我的吗？
0: 人都死了还打？咱来干啥来了？来救人？
1: 那不是来杀人？
0: 走走走！哎，
2: 这。

0: 队长，这叫啥打法啊？听声儿像是个狙击手。
1: 狙击手，神枪，
0: 击锤儿。

先别着急啊，我先数数啊。对啊，有七个鬼子，五个伪军。行，那鬼子归我。走，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两股，阿斯隆隆，
1: 靠近点，让这些娘们都靠近点。

0: 把帽子摘了！爹，奶奶，把狗咬了！
1: 回来吗？老子是谁？
0: 回来吗？看看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看看你的狗眼，看看老子！看看你的老子是……

0: 队长，什么情况这是？
1: 看来这小子这狗眼还没全瞎。
2: 别开枪！

0: 你说话这事你又不说了，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
1: 韩奇六杆。
0: 别怕，走，
2: 还是两杆开枪，
0: 你别瞎嚷了，快走！
3: 走。

0: 你咋了？
1: 大哥，不打了，撤。
0: 咱不是说好了不撤吗？
1: 咱刚开完会，总队长给咱这么正话当场，咱俩要是都扔这儿了，谁去传达命令啊？
0: 我管他啥任务，我还是
1: 听我的。我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一营啊！你忘了，咱当初为啥留这儿啊？啊！不是还拿我当你连长？走，好吧。
2: 胡说！
0: 走！
1: 你这么想啊？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2: 啊？
1: 那你听不听我的？那我有危险了，你是不是得帮我呀？
2: 妈，
1: 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啊？你说这几个娘们儿是不是拖我后腿啊？
0: 哥，
1: 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吗？
0: 行，
1: 行还不快走？

0: 送走，我再回来。
1: 走啊！走啊！
0: 啊，姑娘们，跟我走。哎，先生。

0: 奴ら弾が楽なだな。マンデ川に寄で攻撃をオーベ。
1: どう思います。
2: 射撃止め。
0: おい、老朋友，可以出上见了一面吗？

0: 工队队长王亮萨斯卡纳。
1: 知道的不少，说吧，想怎么着？
0: 克鲁斯杀了你，
1: 那来吧，反正我就一个人，也没你们人多，来吧。
0: 我的不会以多欺少的，因为我这个人很重英雄。
1: 这啥意思啊？咱俩单挑啊？
0: 应该叫做切磋。不过不管输赢，你都不会活着离开这里，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尽你的全力。
1: 你放心，我一定尽全力啊。

0: 留着。
1: 小鬼子这东西，我用不惯。

有两下子，来，

0: 归于远。
1: 再来！
2: 一个换你们一堆，
3: 值了！

이게 오이

0: 妈呀！
1: 那我说，这一带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2: 没事，其实没伤的骨头，皮外伤。哎呀，
3: 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0: 哎呀，
4: 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2: 哎，行，我问你，那些老乡呢？
4: 老乡说，
1: 你说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2: 谁？他也来了？啊，
1: 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2: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1: 他自己坚持要来。
4: 你说这笨蛋娘们，他来这干啥？不找麻烦？
1: 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5: 哎，
1: 队长，
5: 咋回事？
1: 什么情况？

0: 哎，队长，队长，咋了？队长，干啥呢？哎，
1: 刚才有个狙击手，那枪法可准了，不信你问队长。
0: 哎，
2: 这也有，
3: 这人受伤了，而且还中了毒。
1: 哎，我问
4: 你又不懂，起来。
5: 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3: 这血有点腥臭。
5: 我闻闻。
4: 嗯，就是臭臭的。
3: 你腿脚快，你附近先探探去。
0: 好。
6: 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毁渔阳古公路，切断长生镇渡边大队支援的必经之路。
1: 就这些？
2: 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点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驴。
0: 闭嘴吧，
1: 队长，什么情况？
0: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3: 啥玩意儿啊？你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队长，我给你保证，这就我一人去，我保证我也能把这个任务完成得漂漂亮亮的。
0: 行，那你就一个人去吧。啊
3: 啊！
1: 行了，别贫了，
3: 我就是比喻了。
1: 既然上级这么担心，说明这次任务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队长，我看咱们先派些人到那儿去侦查一下地形，回来咱们再具体制定方案。
0: 我也这么想。
3: 嘿，队长，那我现在就去呗。
0: 行，老程，你陪他去。
3: 不用，那边日本鬼子多，你这老程这蔫巴样，这是容易暴露。没事，我带我徒弟去，一准没错。
0: 你还有徒弟了？
3: 有啊，那五啊。
0: 老程，还是你陪他去啊。
3: 队长啊，我徒弟咋了？
4: 哎，等，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3: 方家同志啊，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4: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我们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3: 那对呀，那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
4: 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出力了的。
3: 嗯，不，反正你不能。
4: 为
5: 不管
6: 了，行了，
5: 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
0: 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
4: 王队长，
0: 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4: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重男轻女啊你！
0: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1: 写上。
2: 俺这有笔啊，
1: 就俺这有笔。哎，你怎么会有钢笔呢？啊，还是好笔呢，好笔呀！
4: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啊，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2: 啊，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0: 哎，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2: 玉山炮楼？啊，不是，昨天咱俩在……
0: 哎，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2: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0: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0: 礼帽都换了。
1: 没大事了，
2: 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
0: 嗯。
3: 哎呀，队长，你那胃咋样？好了吧？哎呀，放假总之安。
4: 你滚蛋！你还不执行任务去？
3: 有事，保证完成任务。
5: 哎，老程啊，走吧。
4: 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0: 没事儿。
4: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虎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的，你别担心啊。
0: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6: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7: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6: 捡是俺捡的呀。
7: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我处理他啊。
6: 啊，不是。
5: 啊，你赶紧出去吧。
6: 捡是俺捡的，
7: 挑你这
6: 蛋俺的，不是你在
0: 挑。你这还有伤呢，你别乱动。
4: 没事儿。
3: 我也走了。
4: 哎，你干嘛去？
2: 我处理大虎。
4: 对，严肃处理的啊。我严肃处理的。
0: 没事吧？
4: 没事，不用，真没真没事儿。这笔找着了，回去吧。
0: 好吧。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

0: 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4: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3: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6: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7: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

0: 看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儿，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4: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重要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5: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4款养生好物，
4: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3大策略。
5: 祛湿稳糖茶
4: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6: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15日21:40健康有道。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道家常版的超下饭的肉末咖喱豆腐。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嫩豆腐，有肉末，有葱花，还有相关的一些调料。那么接下来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豆腐啊用刀把它划成方块备用。之后开火热锅，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油热了，随后倒入肉末进行煸炒。

糖，然后倒入切好的豆腐，翻炒一下后加入开水，大火煮，等这个汤汁儿啊收的差不多的时候，加入适量的鸡精调味儿，随后搅拌一

下。现在关火，然后加上一些葱花，现在就可以装盘了。这道菜有个小提示，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豆腐口感硬一些，就可以在切的时候呢撒入一点盐，然后呢把它放到微波炉里打2分钟，这样呢就可以沥去一些水分。好了，今天的这道肉末咖喱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赶快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我跟您说哈，就这几天呐，我这上面观众朋友的留言呢，都已经是炸锅了啊，全都是问您、高活性益生菌的团购啥时候能开始啊，啥时候能正式报名啊？
0: 立冬啊，你不说呀，我也得提呀。我那手机里啊，微信一直不停的响啊，亲戚朋友全在跟我问益生菌团购的事怎么样了，有的让我帮着催一催，还有的呢问我能不能提前报名啊，先留个名额。现在大伙儿就等着咱们这一波团购捡实惠呢。
2: 是，看来大家呢真的是急坏了，杨老师。这个高活性益生菌团购的这事儿哈，我得问问您啊，您筹备的到底怎么样了？你今儿是不是该给大家一个准信儿了？
1: 我知道大家都很着急。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我呢已经调研了好几个益生菌厂家，我一直在进行多方对比。同时呢，自从我们说想给大家做这个团购益生菌这个事儿，就有很多的厂家不停地往咱们这儿打电话哦，而且他们都说自个儿的益生菌好，都想跟咱们合作进行团购，就弄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啊，也有点乱，有点拿不定主意了。
3: 罗老师，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啊，有位这个益生菌厂的这个李经理找您，说是有特别着急的事儿，现在就想跟您通话。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厂家把电话打到咱们现场来了。
0: 那阮老师先进来问问呗，今天益生菌团购无论如何咱得开展呢、
2: 对，
0: 要不然大家都该急哭了。
1: 得你急哭了吧。行，那小秋，那你就把那个电话接进来。李经理您好。
4: 哎，阮老师啊，你好呀。
1: 你好你好。
4: 哎呀，这总算联系上您了。听说你想进行这个益生菌的团购，可以选我们的产品呢，我太希望能跟您合作了。
1: 李经理啊，那您的益生菌是不是高活性的？
4: 是高活性的啊，这个活性15000亿 CFU， 我们是正规大厂，益生菌的品质那是相当好。阮老师啊，您这平台的力度可太大了，跟您合作过的厂都妥了，只要您同意跟我们合作呀，团购价您随便开。
1: 活性15000亿，这15000亿还是低了点啊。
4: 这15000亿还不够高啊，阮老师啊，您这要求也有点太严了吧？我们没有更高活性的，但是我这价格可以优惠，您想要多少钱都行，咱们好商量啊。
1: 行，李经理，您这个事儿呢，我先考虑考虑，行的话呢，我再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您，好吧？
4: 啊，行行行，大阮老师，您一定要考虑我们啊，您先忙。
1: 好，好，好，好，再见，
2: 我觉得这李经理不错啊，至少他说了哈，团购的价格啊，对吧？是咱们说了算，对不？
1: 但那个活性是15000亿哦，要是达到了20000亿的话，那就好了。
2: 那对，
3: 阮老师啊，阮老师，不好意思啊，又有一位高经理要跟您通话，说是另一个益生菌厂家啊。
2: 哟，
1: 这
2: 又来一个，
1: 今天怎么了
2: 啊？接啊！
1: 行行行，接进来吧，
2: 高经理，
1: 高经理是吧？

0: 你好。
1: 哎，对，杨老师，
0: 哎，
1: 我看到您想帮大家团购益生菌，我们有一款非常好的益生菌，您不如就跟我们合作吧。
0: 高经理，那我问一下啊，您那款益生菌它好在哪儿啊？
1: 我们这款益生菌是超高活性的
0: 啊，
1: 20000 ECFU， 还加入了几大专利菌株，同时添加5种益生元，品质那是非常高。
0: 嗯，
1: 现在在市面上卖得特别好。
0: 嗯，
2: 哦，好啊，
0: 我的眼睛都大了啊，那不错呀。哎，那如果说您跟我们合作的话，这个团购的价格方面，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2: 是啊，
1: 我们这款益生菌市场价是320元一盒，一直是不降价的。阮老师啊，
0: 啊，
1: 我可以给您破个例。
0: 哦，破例，
1: 给您打个75折。
0: 75折，算账，
2: 75折，
0: 多少？
2: 240，240。
0: 240，高经理啊，这个240这个价格，我想问一下，还能往下降降吗？
1: 还要降呀！
0: 啊，
1: 75折，其实我们已经不赚什么钱了。这个再往下降，那阮老师这样吧，我再跟我上级领导请示请示。
0: 行，那等您请示完了，咱们再聊，好吧？
1: 啊，行，阮老师，
0: 哎，
1: 那您一定要等我消息啊！
0: 哎，好。
2: 无降价还要咱们等的
0: 啊，
2: 还有好多厂家上赶着要降价跟咱们合作呢。
3: 就是
0: 啊，是，不过呢，刚才我听了他这个产品是确实不错呀，
2: 对吧？聊吧
0: 啊，
4: 又有厂家来电话了，这次姓胡经理。
0: 又来了啊，
5: 还是接吧
0: 啊，
5: 说不定这次能成呢。
0: 那行，那就接进来吧。胡经理您好，胡经理，
6: 哎，阮老师您好啊，哎，
0: 你好，您是？
6: 哎，阮老师，我是锦桥生物的小胡
0: 啊。
6: 你这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呀？好不容易才打进来，你之前到我们工厂调研过，还记得我吗？
0: 锦桥生物胡经理，个子很高的是您吗？我有点印象。
6: 你没记错
0: 啊，
6: 阮老师，我这次来电话呢，是想跟你谈谈益生菌团购的事情
0: 啊。
6: 你之前对我们工厂进行了走访，当时有一款20000亿的活性益生菌非常感兴趣，还想说以10盒1组给大家做团购，我们领导们也是对这件事非常的重视，特意是安排我们给生产了40000组益生菌，你看现在团购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呀？
0: 哦，那我想起来了，我确实对你们厂的这个益生菌非常满意，但我记得价格方面咱们可是没谈妥，是吧？
6: 是的
0: 啊，
6: 当时我们给的说是因为当时我们的市场价是298，因为现场走访之后，我想是给你打8折，但是你这边没同意。
0: 对，
6: 阮老师，我们可以再降一些，给你打65折，再抹个零头，193一盒，这总可以了吧？
2: 193一盒，我觉得可以。
0: 胡经理啊，193对我们的这个广大的观众朋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点贵。要不您再想想，现在还有好多这厂家都在等着跟我谈合作呢，要不咱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6: 哎，阮老师啊，
0: 哎，
6: 你可别拒绝我呀，我跟你说我已经赶过来了
0: 啊，
6: 我现在就到你们演播室大门口了。
0: 啊，你特意赶过来了？那开门，有请胡经理。哎，别在外面让他守着了，来，让他进来，咱们当面跟胡经理谈。那个工作人员把胡经理接进来。
2: 好，我们掌声有请胡经理上场。请坐。
7: 阮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是锦桥生物工厂负责人胡开凯。
2: 胡经理啊，还得是你呀，有备而来呀。
7: 是，我要是不亲自过来，恐怕会错过跟阮老师合作的机会呀，必须得来呀。
0: 看来胡经理啊，您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那我就开门见山了。胡经理，说实话啊，你们厂的这个高活性的益生菌它确实不错，但是您刚才跟我电话里说193一盒，我觉得真是贵了。
7: 是，哎，阮老师，我们这款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是298一盒，以前从来没有降过价的，我为了这趟能够跟您合作也是豁出去了，给你们打的是65折，这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阮老师，这个价你还不满意吗？
0: 怎么说呢，胡经理，不是说我不满意，胡经理，您说品质这么高的益生菌，您能给我

0: 我们打个六五折，足见您的诚意。我的内心呢是特别特别感谢您的。只是你说，将近2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对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来说，还是属于高消费，不是大多数的家庭他能接受得了的。所以我觉得吧，您这个价呢，还得再帮我往下降降。
1: 任老师啊，你要是如果说想要找便宜的益生菌产品啊，市面上有特别多，但是你可以看一看那些益生菌的活性才有多少呀。我这个益生菌是高活性的益生菌，单核活性就达到了20000亿，这可不是随便一款的益生菌能够比的。高活性意味着它的作用更大，耐胃酸、耐胆汁的能力更强，不像那些便宜货还没到肠道就已经失活了，吃了也是白吃。我们这是高端益生菌，193一盒，已经是相当便宜了。真的不能再往下降了。
0: 胡经理，胡经理啊，您看您呢，今天是风尘仆仆的亲自来到我们这个现场，您呢也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团购呢能够开展起来。
2: 对，
0: 您要是坚持这个价格不降的话，恐怕您这一趟就要白来了。
2: 就是啊，
0: 不瞒您说，我们这个两个兄弟们，我们三个人递来给大家做团购啊，除了进口产品，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说实话，都是两位数。
1: 对，两位数啊。99一盒吗？哦，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99，您这款益生菌我是想要45一盒。啊，
1: 45一盒啊。阮老师，我没有听错吧？
0: 您没听错？
1: 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
0: 不开玩笑。
1: 光培育这些高活性的菌株，我们无菌培养车间一天光能耗成本就不止这个数，还有原料，我们运用的都是优质的菌株，加入了5大活性双歧杆菌，同时更加入了5大专利的核心菌株，每一盒的光这些菌株的生产加工成本都远超45块。
0: 您说的这个我知道。
1: 阮老师，我今天这么远的赶过来是真心想跟你合作，但是您报的这个价格根本就不是合作，你这是在让我们亏本买卖呀，这是绝对不可能的。阮老师，我觉得你这个价格，你这个要求太离谱了，早知道这样我来干什么？这
0: 胡经理，您先消消气啊，这个您听我把这个话说完。我心里清楚，要是按45块钱一盒做一次团购，对于你们企业来说肯定是要亏成本的，这一点呢我完全理解。但是您不妨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就这个价格一旦面向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推出了，必然会引爆全场，我们的观众基数很大，信任度很高，一旦形成了一个热度，那带来的可不只是这一次团购的销量，后续就算这个团购结束，您这款益生菌的名气它打出去了，后续的销量一定会节节攀升，它会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进一步打开你们这个企业在国内市场的这个销路。我说到底，这个短期的一点让利，您换来的是长期的市场和源源不断的客源，这不正是您来这儿跟我谈的最终目的吗？
1: 哎，阮老师啊啊，你说的确实有道理。
0: 有道理吧？
1: 也确实是我这趟来的目的。嗯，但是45一盒真的是太低了，我这赔的也太多了。阮老师，
0: 胡经理呀，您呢是非常非常明事理的人，该说的呢我刚才也说了，那我今天提的这个价格您实在接受不了的话，我不强求。我不瞒您说啊，就今天，别的前几天不说了，就今天主动找我谈益生菌团购的厂家已经在电话外头排队了。就咱们现在聊的这个功夫，我现在真不知道外边有多少厂家在找我。那个小秋，刚才帮我拦了几个电话。
3: 阮老师啊，刚才又有5个厂家的负责人找您呢，因为您呢正跟胡经理谈话呢，我就都帮您拦下来了。
0: 您看看胡经理，我的条件要是您实在接受不了，那我呢就只能换别的厂家来谈了。说实话啊，有几个厂家的益生菌品质不比你们企业的差，价格呢而且跟我说让我报价都好谈。

0: 那要不咱今儿就先聊到这儿。
1: 别，阮老师啊，你看不是大老远的赶了过来，
0: 那正因为您大老远的来呀，所以您来了就说明您有诚意，那我内心的首选就是您。但是这价格，
1: 那个行，阮老师，哎，我也不纠结了啊，这益生菌这一款45，就45吧，就以45一盒，我们开展。

0: 我这四万组不能真的全部都给你了，我只能给你一万组，这样你看行不行？
1: 才一万组啊，这说实话真的是有点少，是吧？
2: 对，
1: 你这加得了吗？
2: 也行
1: 啊，行啊，好，那行吧啊，这个胡经理，我还有一点点小的要求，就您给我包邮。
0: 哎行，价格我都答应了，也不差这点运费了。
2: 对，
0: 那我就先下去，先让他给你发货吧。
1: 好，胡经理，那个立冬送。
2: 好，
1: 胡经理慢走，咱们。
3: 谢谢您，胡经理。
1: 咱们
3: 您这边，
1: 您
3: 慢走，胡经理啊。
1: 你那个等我啊，我待会儿请您吃饭啊。
4: 阮老师啊，我不服别人就服你呀！啊，刚才你说45块钱的时候，我这腿都软了，差点没站住啊！
1: 我也拽着你啊！
2: 对，
4: 哎，活性这么高的益生菌，属于高端的营养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到你这儿直接砍到了白菜价，45块钱一盒，连个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
2: 可不是嘛，
4: 我算算，这一盒省了253块钱，一组10盒，它足足省下了2530块钱呢！那观众们还等啥？哎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吧，就两个字儿，开抢。
2: 哎呀，可惜呀，可惜这个益生菌呢只有1万组，这个真不够大家抢的，所以说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得抓紧时间呐。
1: 是，刚子，赶紧提醒大家一下吧。
4: 好的，那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活性高达2万亿，添加5大核心专利菌株的高活性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今天淘宝价只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区区45块钱呢，连一斤好点的排骨您都买不到。现在呢，能把肠胃健康需要的高活性的益生菌啊带回家，益生菌呢只有1万组啊，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袁老师您 好，我要订购3组的高活性益生菌呀、啊！这次团购的活动这也太划算了，市场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这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哈就省下来2000多块钱。哎呀，这可是老大的福利了。我以前吧也吃过益生菌，那包装上写的活性才4000亿，您这益生菌啊活性是2万亿的，哎呀，是我买的5倍。这益生菌啊肯定是活性越高越好啊，就像您说的，人多力量大呀，那活性低的吃到肚子里都死了，那还能有啥作用啊？我这也想好好调一下。那袁老师啊，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上啊就行。
1: 您放心，帮您已经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5: 哎呀，那太谢谢袁老师了，那再见。
1: 好，再见。
4: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给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好，我要订购8组活性2万亿的益生菌呢。
1: 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呢，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6: 哎，需要，阮老师，我这太佩服您了。这外面卖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到了您这儿，那连98块钱都不要，直接砍到了45块钱，连零头的一半都不到啊！你这花小钱吃高档货，你这么美的事儿，谁能不抢啊？对不对？这既然机会来了，那我肯定得多订点啊！你万一订少了，那再打电话，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我还没吃过这么好的益生菌呢。我算过了啊，就这一组能省2530块钱，那我订8组。就是一共省了20240块钱啊，这等于把我儿子的补课费都省出来了。老师，我这8组您一定得帮我订上啊。
1: 你放心，这位先生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
6: 哎，太好了，那好的，谢谢阿荣老师。哎，那我不多说了，再见。
1: 好，再见。
4: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1万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只剩下8673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千万别犹豫，手慢无。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7: 您好，阮老师啊。
1: 你好。
7: 我要订六组高活性的益生菌，麻烦您帮我记上吧。
1: 六组，好的，帮您记好了。
7: 谢谢，阮老师，我跟您说啊，我其实一直想帮我妈妈买点益生菌吃一吃，但那些价格吧，便宜的吧，我怕我妈吃了没作用。活性高的吧，卖的都很贵，我工资也没那么高。哎呀，我正纠结着呢，没想阮老师您会帮我们团购益生菌，活性达到了2万亿。

0: 好的益生菌，外面都是200-300块钱一盒，您开展的团购才45块钱一盒，还不到50块钱，这真的太划算了。蓝老师，我要6组，您帮我登记了吗？
1: 已经登记好了，你在家呀，等着收货就行。
0: 谢谢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阮老师，我要订购5组高活性的益生菌，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没问题，帮您登记好了。
3: 太好了，阮老师，我以前也经常吃益生菌，感觉活性高的确实比低的强。我也见过活性10000亿的、20000亿的益生菌，但我就去看看，没买过，因为价格太高了。杨老师，你给我们团购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块钱一盒，团购才45亿盒，比我之前买的低活性的还便宜啊！您这益生菌不光是活性高，还加了5大专利珍珠，那这可了不得啊！专利珍珠呢，就是比普通珍珠强啊！我说的对吧？
4: 是，我觉得这朋友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哈、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菌株呢，它能不能说活着到这个肠道，它的作用呢稳不稳定，这个都不好说。但是专利的菌株呢，您记住它不一样，它是经过层层的筛选，经过多次的实验验证的，耐胃酸、耐胆汁，它能活着到达咱们的肠道，就是说你把它吃到肚子里头，那都是有效的菌株，它不是凑数的。
3: 明白。总之啊，这款益生菌真的是太好了，蓝老师啊，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放心放心，已经帮你登记好了，而且呢是给您包邮到家。
3: 谢谢您，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高活性益生菌仅剩6432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这速度太吓人了。有需要的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0: 阮老师啊，麻烦你帮我订12组高活性的益生菌吧。
4: 12组？
1: 你没说错吧？12组啊，您是不是订的太多了？我可实话实说，现在这个益生菌的产品数量真的是不多了，而且在您后边还有很多朋友在排队呢。
0: 哎，阮老师啊，我知道这款益生菌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那我既然打进来呢，我就一次性我就得订个足足的呀。万一我订少了，就再抢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再说我给那个家里人一起订的，然后我单位还有同事啊也委托我帮他们一起订，那我不能把谁给落下呀？你说对不对？这款益生菌活性是真高啊，都达到20000亿了。你这里面还有什么5大专利菌株，还加了那个叫什么5大双歧杆菌，对吧？你厂家也特别给力，这么好的产品，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才25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这真是太划算了。订的越多，剩钱就越多。阮老师，我就想让你给我订12组，千万别拒绝我呀。
1: 行，一共12组，包邮到您家。
0: 哎呀，太好太好了，那谢谢你，阮老师，再见啊。
1: 啊，订完就走了，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块钱一盒的高活性益生菌，现在参加团购啊，仅需要45元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5: 赶紧帮我订3组高活性益生菌吧。
1: 3组没有问题，帮您记好了。
5: 谢谢袁老师，我是您的老观众了，特别喜欢你，因为你是实实在在地帮助我们。就拿这次团购来说吧，我这点退休金哪能买得起将近300块钱一盒的益生菌呢？我做梦都不敢想啊。你能帮助我们把这么好的益生菌砍到45块钱一盒，我是完全可以买了。我就跟你说啊，我这脾胃一直都不好啊，不管多香的饭菜吃一口就饱了，我还经常拉肚子。益生菌呢，我平时也没少吃，总是要吃好长时间才能起到作用，不吃吧就不行了。最近我看节目才知道买益生菌还得看活性，我一看我买的那个活性是3000亿，这是不是太低了？难怪吃的不行。
4: 哎呀，你看啊，他自个儿都明白了，这个活性3000亿的益生菌呢，它只能算是普通的水平，它跟咱们今天团购的这款20000亿的高活性的相比，那差距那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5: 对，
4: 这个普通活性低的益生菌呢，你想它经过这个胃

0: 酸呐、啊，经过胆汁的，经过这些重重的考验，他可能还没到这肠道呢，那就死了一多半了吧？那能发挥作用的能有多少啊？它很少了。但是咱们这款20000亿的这个高活性的，而且是加了专利菌株的这个益生菌，它那个数量就足了，活性也高。等您呢收到货之后，我觉得您呢亲自的试一试，您就能感觉到它的不一样了。
1: 对对，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要三组，严老师啊，你帮我订上就行啊。
2: 没问题，帮你订好了，你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1: 谢谢了，严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杨老师啊，高活性益生菌还有货吧？我要订四组啊。
2: 现在还有少量的益生菌，可以帮您订上四组。
4: 那太好了，袁老师啊。哎，益生菌呢我也吃了，但好像没有什么用。后来吧，他别人告诉我说，益生菌吧你得长期吃，得吃高活性的才行。我就去市场看了，人家说吧，我这种情况啊，最好买活性10000亿到20000亿的。但是我一问价格吧，将近300块钱一盒，这也太贵了。哎呀，今天终于能团购了，活性20000亿的益生菌，市场价298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袁老师啊，嗯，真是太感谢您了。
2: 哎呦，不用谢，不用谢。
4: 那您赶紧就帮我这个订上四组吧，嗯，千万别忘了啊。
2: 哎呦，这位先生，我忘不了您要的四组啊，这会儿已经帮您登记好了。
4: 好，杨老师啊，再见了。
2: 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正在团购的20000亿高活性，同时呢加入专利菌株的高端益生菌产品，市场价29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5元一盒，10盒为一组，一组啊能节省2530块钱的，并且包邮到家。今天只要来了10000组高活性的益生菌，看一下数据，现在只剩1276组了，再不抢可就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5: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6: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7: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

0: 昨夜今晨，此刻送达，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开幕式及相关活动，并作主旨演讲。今天早上6:30，全球最大的单体陆路口岸重建之后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深港两地迎来了全新的24小时跨境通关通道。我们的记者也在现场见证了首批通关的深港跨境旅客与车辆。
1: 我现在在黄港口岸4楼，今天上午6:30，历时7年重建、焕然一新的黄港口岸正式开门迎客。它延续了黄港口岸最标志性的优势，24小时全天候通关。
2: 刚过6:30，香港市民黄小姐不到1分钟便顺利通关，成为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启用后的首位入境旅客。

0: 你好，欢迎您。
1: 非常荣幸作为首位这个重大项目的这个通关的入境的旅客，非常快非常快，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是要走两道手续，还要挤接驳车，还要走长廊，效率提高了。
2: 同时启用的还有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楼的车辆离境层，现场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大概6:30左右就已经有车辆在等待过关，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了。
2: 香港知名人士麦玲玲驾车率先通关，成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后首批驶入香港的两地牌小客车。
4: 开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个历史的时刻，都可以早了一点。
2: 1989年12月，皇岗口岸货运部分启用通车，彼时深圳经济特区刚满9岁。1994年11月3号，皇岗口岸货检通道试行24小时通关，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天候不打烊的陆路口岸。2003年，旅检通道也跟上了24小时的节奏，皇岗口岸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客货运全面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深夜不息的货流，跨城而归的旅人，节假日绵延的车龙，沉淀为一代港深人的共同记忆。
5: 我今年79啊，等咗好耐都。我而家又专登睇下依个建设嘛。
6: 那在皇岗口岸，我们采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由于我们这个新模式的使用呢，旅客的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
7: 那目前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通关情况如何？第一波的人流高峰将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赖欣彤。欣彤，说说你在现场感受到的。
8: 今天早上6:30，皇岗口岸是正式开通运行了。目前我所在的位置是第4层的出境大厅，可以看到现在我身后的人流量呢不算特别的多，因为是正值工作日。那刚刚呢也陆陆续续了过去一些人去体验到我们这个自助的查验通道，基本上他们都以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整一个通关的流程和手续。除了时间上，空间上也有一定的变化。相较于其他的口岸来说，它的整体空间是呈现比较宽敞的状态。
9: 口岸开通只是起点，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创新，全力保障进出境旅客和车辆顺畅通行，以高水平口岸服务迎接 APEC 盛会。
8: 那据今天早上工作人员的介绍，截止到早上的9点钟，旅客通关是超过了6000人次，车辆通关超过了700辆次。据边检人员的预测，第一波的人流高峰会集中在这周末。
7: 好的，谢谢欣彤。那么昨夜今晨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消息？下面把时间交给宋杰。
10: 好的，思颖，我们来关注。深圳市委原常委、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党工委原书记王守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我们再来看看，备受关注的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将于10月31号至11月30号举行。那么今年艺术节有哪些亮点呢？马上连线正在新闻发布会现场的记者王子清，子清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主持人，在刚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了解到今年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会从10月底开始，持续1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座城市会进行精品剧目演出、美术展览、街头艺术表演等形式的活动。每年的艺术节最受期待的环节就在舞台上了，今年我们会有75台剧目、148场演出为大家呈现。备受期待的现象级舞台剧《繁花三部曲》会首次来到大湾区，大型驻场剧目《广绣鳌狮》会在广州音乐公园演出，还有在深圳举行的开幕式当晚，交响套曲《珠江》会迎来世界首演。
12: 整个的作品的大线条都是非常宏伟，套曲当中呢确实有一两首旋律虽然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但是汇版的歌剧《魔笛》也是首次跟香港进行的一个联合创排。
11: 除此之外，发布会上还介绍了广州、深圳打造国际演艺中心的情况。可以看到，艺术节是兼顾了文艺创作和产业发展，同时呢，抓住 APEC 中国年的机遇，积极与国内外著名的艺术家、艺术机构进行合作交流。相信今年艺术节，我们会在多元的艺术语言当中领略人文湾区的魅力。主持人，我这边的请。

0: 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子晴。十一号，百万英才汇南粤之百博行奔光明活动在深圳光明科学城举办，38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共发布1131个博士岗位。
2: 活动吸引海内外1882名博士报名。不同于传统招聘，本次活动打造专属光明体验卡，通过入编考试加现场招聘加参访研学三位一体引才模式，创新拓展人才交流对接形式。
3: 我现在是读的基础医学专业，深圳会给人和人才企业它搭建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你只要想干，它都会给你机会。
4: 以一个博士后的身份进行求职的，这些科研单位他们的研究方向也比较广，然后薪资待遇也比较好一点。在全国来说都是比较领先的。
2: 光明科学城衔接南山、东莞松山湖，构建半小时科研生活圈，并完善了人才补贴、博士后资助、人才公寓和子女教育配套，力争把人才留下来的每一步都铺得平坦顺畅。
5: 2个小时的招聘中，我们已经收到了60余份高质量的博士简历，很多的这个高校实验室，甚至说有些项目是跟我们在研的项目是直接相关的。
1: 临近广交会和 APEC 会议，越来越多的外宾到达大湾区城市，亲身体验岭南文化。
2: 昨天，来自全球140余家航空机构的约550名业界代表陆续到达广州永庆坊参观游览。
6: Yes, this is first time to visit Guangzhou, and it's a very, very good place to visit it, and I am very happy.
7: This is my second time in Guangzhou. The most impression is the people, the politeness.
2: 活动以全英文文旅推介为主线，辅以粤剧艺术、岭南醒狮展演、沉浸式非遗与美食体验等多元内容，向世界传递广州的文化底蕴、城市活力与文旅吸引力。有外宾在活动中首次体验了广式凉茶。
8: I thought he said that this is good for healthy, so I love it.
2: 据介绍，这是广州市2026年下半年规模最大的单体入境商务旅游团队，也是永庆坊景区开业以来罕见接待的单体超大团。
9: 我们也是希望用这个的大型的团队的这个接待的经验的话呢，打造成我们广州的一个入境旅游接待的一个典范啊，也是为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第140届的广交会以及是大湾区的这个 APEC 会议呢去做一个准备和预热。
1: 2688元就能自驾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还能带手机走上锅圈拍照。近日啊，红星新闻调查发现，有旅游平台售卖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游客付费后呢，可直抵全球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核心地带，2道安全关卡形同虚设，仅核对车牌与人数。要知道，中国天眼捕捉的宇宙信号可比手机射频信号要弱上百倍。电子产品大量进入核心区，将严重干扰科研观测。而按照保护办法，核心区呢严禁无关车辆进入，更禁止携带手机和相机。目前该深度游项目已在多个旅游平台下架。国家天文台表示啊，已接收到了举报，并提交初步调查报告，有关部门呢仍在调查中。下架呀，并不等于结束，真相仍需调查还原。我们不禁要问，是谁给了它存在的空间？来听听评论员杨奇的观点。
10: 天眼最怕的不是宇宙太安静，而是人间太吵闹。2688元一架全包，是谁给的胆子把大国重器当成是收费卖点，以旅行科普为名行兜售科学底线之实？更该追问的是，媒体一曝光产品就下架，但是调查却仍停在初步报告。若违规的代价只是暂时下架，那么下一次也许换个名字就能够重新上架了。所以要查的不只是商家，关键是得好好查一下是谁放全把红线改成虚线，再把虚线高价售卖。
1: 骨头裂缝肉眼难辨，脊柱手术风险高，康复靠苦练，这些骨科难题啊，如今有了新解法。今天上午，广东省首个人工智能骨科中心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正式揭牌。
2: 走进人工智能骨科中心，最吸睛的是两台钢铁搭档，一台是省内首台投入临床应用的创伤骨科手术机器人，另一台是关节脊柱运动医学手术机器人。机器人把定位精度控制在亚毫米级，相当于在一根头发丝的宽度里做文章。
11: 以前没有机器人的时候，如果一次打不中，那么我们要通过多次的调整，有了机器人呢，我们基本上一针就打中了。
2: 创新不止在

0: 术中，术前 AI 影像系统能自动识别骨折、骨肿瘤、脊柱关节等多类问题，降低漏诊率，还开设 AI 术前规划门诊。术后脑机接口配上了外骨骼机器人，帮助患者做精准康复训练。一条术前 AI 诊断、术中机器人操作、术后智能康复的全流程链条就此打通。
1: 机器人的这个加盟呢，使我们的创伤骨折呀，这个手术更微创，并且复位能复位到毫米级甚至亚毫米级的，这就接近了我们讲的解剖复位，为我们这个骨科手术啊更简便、更微创、时间更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2: 眼下正值秋冬换季，儿童呼吸道疾病进入了高发阶段，有家长自行搭配多种药物，导致孩子混药后肝损伤，甚至住进了 ICU。
0: 山东济南一名5岁男童突发高烧，家长自行给孩子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的复方感冒药，退烧效果不理想，又追加对乙酰氨基酚类退烧药，造成药物过量，孩子肝酶指标飙升，出现严重肝功能损伤。药师提醒，儿童使用对乙酰氨基酚需要严格依照体重计算用药剂量，不能凭经验、凭感觉喂药。很多复方感冒药、单方退烧药均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叠加超量服用容易诱发急性肝损伤，严重时可出现肝衰竭，危及生命。
3: 他自行再追加开这种单独的退烧药的话，是需要经过咨询医生或药师的，不能私自自己额外加量。
4: 我认为是跟医生，专业的医生多沟通，然后了解这个药的成分，怎么使用，怎么量，如何控制。
0: 除了重复叠加用药，部分家长为了让孩子顺利服药，会用牛奶、果汁送服药品，这种做法同样存在用药隐患。
2: 我这边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回给思颖。
5: 好的，宋杰。昨天晚上的广州越秀山体育场再次沸腾，中甲第26轮主场作战的广州豹，在开场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之下，以3-1逆转战胜定南干联，提前4轮锁定了中甲冠军，一举冲超成功。这一刻，广州球迷整整等了4年，自2022赛季广州队降级广州城退出职业联赛之后，广州足球连续4个赛季缺席中国顶级联赛，而广州豹从2023年组建起步，从中冠到中乙冠军，再到中甲，4年完成了3级跳，终于让中超重回羊城，让我们共同期待2027赛季越秀山再见。而昨天晚上，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击败新科法网冠军，俄罗斯名将安德烈耶娃夺得了中网女单冠军，她也由此成为了中网历史上首个夺得女单冠军的本土球员。
0: 当晚的中国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内座无虚席。今年是郑钦文连续4年出战中网，此前他在该项赛事中的最好成绩是2024年的4强。比赛开始后，连续的回球失误让郑钦文在前2局陷入被动，安德烈耶娃连保带破取得2-0的领先。在满场的助威声中，郑钦文逐渐找回状态，以7-5赢得首盘。第二盘开始，双方互破，随后各保3局，比分来到4-4。关键的第9局，历经了5次平分，郑钦文完成制胜破发，最终以一记 ace 球，也就是发球直接得分，且对手未触球，锁定胜局。这场胜利的背后是他在低谷中不懈的坚持。近一年，郑钦文受肘部手术恢复困扰，长久处于低谷，复出后多次遭遇一轮游，世界排名一度跌至100名开外。直到今年的美网，他迎来复苏，连场上演让五追七好戏后闯入8强。此次征战中网，他更是以7连胜登顶。
6: 今年我其实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年，能在中网赢下我人生中的第一个1000赛事冠军，我真的万分感谢。我还想谢谢现场一直以来支持我的观众朋友们，
5: 另外的一个好消息是，昨天晚上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在北京收官，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横扫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女单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前一天呢，王曼玉还与搭档蒯鹏一同拿下了女双冠军，同样实现了卫冕本届赛事加冕双冠王。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二十

0: 四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四次军事行动。
1: 胡塞武装在过去24小时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了四次军事行动。第一次行动分三个阶段，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从10号晚上开始，导致空中交通中断，机场关闭。
0: 声明说，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两处设施，并向也门南部沙特军队集结地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以回应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多地发动上百次空袭。萨雷亚再次警告国际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及旅客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其领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1号说，位于沙特首都利亚德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次遭袭。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说，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再次遭袭。另据此前消息，胡塞武装10号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网络热点纵观天下，再来看一组午间快讯。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11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方对加沙地带实施打击，摧毁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多个军事基础设施。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另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1号消息，由于以军持续发动袭击，过去24小时内，加沙当地医院接收了7名死者和28名伤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泽连斯基11号表示，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近期美国国内出现柴油供应紧张，特朗普将柴油价格居高不下的原因归于俄乌冲突双方互相攻击对方能源设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雷扎伊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侵略，美在西亚地区的资产，包括关键数据系统和人工智能设施，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已准备好在战火重燃时展示新的军事能力。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39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儿童，另有84人失踪。消息说，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发生倾覆，国际移民组织正与当地政府一同组织搜救并提供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午间新闻，明天见。

0: 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

0: 田六子，今天你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1: 你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
2: 住手，你们谁也不许开枪。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你们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看你们面对的是谁，不是敌人，不是汉奸，是你们土生共死患难的兄弟呀。你们忍心开枪吗？六子哥，你好糊涂啊。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3: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4: 六子走，我跟你走，
0: 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5: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滚。
2: 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0: 冯他娘
1: 啊，
0: 你咋不吃？
1: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0: 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
1: 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
0: 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老红，你别走，你别怪我，我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

0: 叔。
1: 哎呀，来来来，哎呀，这时候你咋还敢进苗庄啊？
0: 我找你有事啊。啊，
1: 啥事儿？快说。
0: 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吗？
1: 大概齐我能找到他们。
0: 老红还活着呢。
1: 什么？真的？嗯。
2: 蓝鸟。
3: 啊。
2: 好样的，这回啊，你给咱游击队可立了大功了。来，奖励碗水。
3: 政委，嗯，立功有啥用？立功又不能参加铁道游击队。
2: 哎，谁说的？只要你想参加，我就批。
4: 哎，政委，
3: 你看，人家代理大队长不批准呢。
2: 不管他。现在我宣布，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蓝妞同志就成为第一位女铁道游击队队员了。
3: 谢谢政委，谢谢大队副。
5: 嗯，我举双手赞成。
3: 哎，政委，嗯，我还没有皮带呢。
2: 那还不好办吗？朝他要，
5: 明天给你一根。
3: 政委，大队副，我叫彭亮这根。哎，
4: 我哎，
1: 政委啊，政委，好消息啊，咱们的大队长刘红他活着。
6: 你看鱼多新鲜啊！啊，嗯，哎，哎，大姐，你买这么多鱼，嗯，家里来客人了吧？啊，
0: 你卖鱼就卖鱼呗，哪来那么多话呀？
4: 哎，过来，你去盯住他。哎，
6: 卖鱼了，黑山湖的大鲤鱼，新鲜的大鲤鱼。
1: 大队长，他们都到了。

0: 红哥，
1: 小宝，
0: 红哥，想死你了。
1: 好了，小宝，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
2: 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
3: 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
1: 来，大队长，你们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3: 好，好，好。来，您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4: 政委，小坡，你们都来了。
5: 嫂子，
6: 嫂子来了。
4: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一会儿啊，多喝几盅。
7: 你受累了啊，
3: 谢谢嫂子啊。
4: 啊，没事。
2: 多做几个菜啊。
4: 好。
8: 老黄。自打你一出事儿，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1: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我就不会死。
2: 老黄，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
3: 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
2: 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田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1: 哎，田六子，咋回事啊？
8: 哦，没什么事儿，回头再说。哎，老红啊，你跟大伙说说，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啊？
5: 哎，就是红哥，说说。啊，
1: 那一天啊。
2: 小坡啊，你听着，
4: 来，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哎，
2: 这样先讲点，
9: 将来热闹热闹吧。
3: 快，快！
2: 有警队来了！
4: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
10: 快，快撤！
11: 撤，快！
1: 七仔豹，你可要当心。
3: 放心走吧，没事儿。
1: 好。

0: 哎呀，林队长是你呀、啊？
1: 你以为呢？哎呦，
0: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1: 怎么，想通风报信？
0: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1: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0: 哎，我哪敢呐！
1: 哼，走
0: 走。

0: 永恒，这还摆上了啊？有鱼有肉的，你们吃的挺不错呀。
1: 哦，老总，
2: 去。队长，他就是那个买鱼的。
0: 哦，就是你呀、啊？说，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3: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4: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搜。
5: 是，
6: 队长，走，
5: 走。走，队长，没有。
2: 队长，什么也没有。
5: 没有，队长。
2: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2: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3: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4: 是啊，老总。

0: 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啊？走回林城。

0: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1: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0: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1: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0: 啊，
1: 你得没有认出来？
0: 哎呀，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2: 撒谎！
0: 没有。
2: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2: 冈村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3: 就是，
1: 高司令啊，
0: 太君，
1: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哦，
1: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4: 明白。哎，朱三过来，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
1: 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
0: 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
1: 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0: 是，老爷，
1: 36条人命。
0: 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1: 说。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1: 为什么？
0: 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3721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
1: 你说下去。
0: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红杏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1: 出去吧。
0: 是，老爷。

0: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1: 哦。
0: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1: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0: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卢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哎，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1: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好。

0: 妹是谁呀？
1: 刘红。
0: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4: 政委。
0: 嫂子。
3: 方林嫂，情况咋样？
4: 我找到凤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3: 哦，来来来，坐下
0: 来。
4: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0: 哦，
4: 啊，你们看，冈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3: 哦，
0: 哎，嫂子，坐。
4: 谢顺说啊，要杀冈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可冈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5: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3: 对。
4: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冈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2: 好啊，
3: 嗯。
2: 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冈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5: 哎，政委，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2: 是啊。
0: 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3: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0: 嗯，
3: 巧打。对，
0: 洪哥，怎么个巧法？
3: 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0: 嗯，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船来了，我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Kimi 太君，赶紧。
3: 好。
0: 太君，哎，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到值班室谈谈。

0: 好，就这样。王强
1: 在，
0: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朱子，你负责掩护。
2: 是。
0: 小波，哎，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
2: 嗯。
0: 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2: 好。
0: 等谢顺的

0: 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1: 好。
2: 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走。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岗村职务，调查此案。嘿，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嘿。冈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三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法乱冲。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1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

0: 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4: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6: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粘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粘，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 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

0: 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3: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4: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4: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5: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6: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7: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宋卫太君，你还有话要问吗？
1: 高先生，你刚才说严团长和冈村队长之间有矛盾。
0: 是的，是有这么档子事儿。而且啊，自从上一次误伤事件以后，严铎受到了小林大佐的严厉批评，说他不配做一个职业军人，并降了军衔。严铎呢，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恨在心，耿耿于怀。他认为冈村少佐没替他说话，并且在背后说了他的坏话，因此啊，他对冈村少佐没太放在眼里。
1: 是啊，他确实没有把冈村队长放在眼里。叫严团长进来。
2: 嗨，
1: 你先下去吧。
2: 是。

0: 宋伟队长，您找我。
1: 严团长，冈村队长出事的时候，你是否在警备团？
0: 在。
1: 想必你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
0: 听到了。
1: 听到了枪声，为什么不去增援？
0: 情况不明，警备团不宜出动。
1: 都打到家门口了，你还稳坐钓鱼台吗？
0: 不是这样的，宋伟队长，我是在吸取教训。上次在齐村，我误杀了高司令的手下，现在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呢。
1: 哦。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宋伟队长，您
1: 你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0: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1: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0: 嘿，
1: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查，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宋美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0: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1: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2: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1: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2: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1: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儿自从在严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表姨夫也没办法。
1: 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
0: 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儿呢？打仗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严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啊，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
1: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儿啊，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0: 以后常来啊。
1: 麻烦表姨夫了。
0: 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2: 老爷，
0: 啊，
2: 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嗯，我自有主张。
2: 嗯，
3: 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
0: 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
3: 啊。哎，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0: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
3: 哦，
0: 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没有材料证明韩贵儿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儿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3: 好吧，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
3: 说吧。
0: 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儿能去那儿当排长，那我就放心了。
3: 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
0: 还望老兄一定要预成啊。
3: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0: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
3: 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3: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多的警备团杀的？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严多早就对冈村……
3: 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0: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3: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1: 表姨夫， 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儿他可真就没命了啊。
0: 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儿
4: 啊，
0: 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4: 咱们是亲戚呗。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砂锅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锅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夫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夫不是一条心吧？
4: 啊，表姨夫，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
0: 好，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4: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静斋呢？
2: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0: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子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

0: 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那咱就先把它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1: 好啊，锄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0: 说得好。

0: 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1: 会是谁干的呢？
2: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0: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
3: 你师兄
0: 田六子。
4: 哎，队长，哎，我有一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咱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3: 名呢？是啊，队长，
5: 就是
3: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5: 就是，
4: 去去，
5: 就
4: 是，
5: 为啥呀？
4: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3: 是，
4: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哼，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5: 哎，那这
4: 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6: 是啊，
7: 有道理，
6: 是说的对。
3: 队长，我们跟您走。
7: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4: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7: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4: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3: 啥大事？
5: 啥大事？
4: 啥
3: 大事啊？
4: 今晚端砂锅炮楼。
7: 哎，好，
5: 好，
7: 端砂锅炮楼。

想不到，我铁料子葬身在这儿。

0: 好养上了，知道吧？
1: 红哥，
0: 听话。
1: 政委，你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2: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1: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3: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4: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1: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得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子不是人。
5: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3: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6: 好，走了。
7: 六哥。
6: 走了
7: 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对我好看吗？
3: 啊！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七彩凤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杭贵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5: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6: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7: 嗯，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6: 记得。
7: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4: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7: 听说了？
5: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6: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7: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嗯，
5: 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6: 说得对。
8: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6: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5: 是啊。
9: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5: 嗯，行，
6: 好。
8: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

0: 都在这儿说说。
1: 嫂子，喝水。
0: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1: 对呀，
2: 是，
0: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1: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0: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1: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0: 你当心点儿。
3: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1: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0: 我知道。
3: 哦，
0: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1: 行啊。
0: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1: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0: 韩太太过奖。
1: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0: 是不错。
1: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0: 日本人？
1: 嗯，
0: 这算什么好事啊？
1: 怎么了？
0: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1: 红黑账，
0: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1: 是吗？
0: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1: 王强是谁呀？
0: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1: 有那么吓人吗？
0: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1: 行。
0: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件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4: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0: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0: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件件啊都是真的。
0: 哎呀，
4: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1: 是啊，
0: 哎呦，说的是啊。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1: 哎，是啊，
3: 走吧，回去说说。
4: 走了，
1: 走了，
2: 走了。
0: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1: 嫂子好。
0: 你好。
1: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0: 啊，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1: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1: 行，
0: 谢谢嫂子。
1: 再见啊。
5: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6: 好呀，
7: 去日本。
5: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8: 对对对，
9: 就是
10: 这话有理，
11: 有理啊，
12: 有道理。
5: 现在
13: 是啊，
5: 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4: 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
15: 我想了。

0: 建立王道乐土，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部？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啊，
1: 教书先生。
2: 对。
0: 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3: 张皇上，想死了是不是？

0: 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1: 哎，是是。
2: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3: 咱们继续开会啊！
0: 政委，接着讲吧。
3: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0: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哼，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乡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4: 韩贵啊，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5: 退回去？
4: 嗯，
5: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4: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5: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4: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5: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4: 你还别不信呐，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卫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6: 哎，二妞啊，
4: 啊，
6: 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6: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4: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6: 为什么呀？
4: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6: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4: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6: 哦，
4: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6: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4: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6: 谁去说啊？
4: 是一个女的。
6: 她叫啥？
4: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啊，我走了。

0: 二妞啊，要是你们家韩国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
1: 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0: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啊。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0: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3: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4: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5: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4: 好，我等着。
6: 带走，走走走，快走！走！
1: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4: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6: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7: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8: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9: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10: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7: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000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

0: 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2: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7: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1: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5: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2: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3: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3: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 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

0: 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前一百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7: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7: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
9: 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1: 必须手搓，
1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2: 那我的呢？
10: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3: 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
1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 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1: 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房里嫂吗？
1: 哎呦，
0: 房里嫂，这是造孽呀！
1: 房里嫂，快醒醒，
0: 来喝口水呀、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啊？
1: 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
1: 房里嫂，
0: 房里嫂，
1: 房里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房里嫂。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

0: 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1: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1: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1: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1: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1: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1: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个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1: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1: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1: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1: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1: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2: 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0: 高兴。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
3: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精湛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静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0: 语，讲得好，讲得很好。
1: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
2: 阿妞，怎么了？阿妞，
3: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3: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4: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3: 不是，表姨父，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4: 什么叫背黑锅？蓝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3: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4: 二庸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傻孩子，这是。
5: 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
6: 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7: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8: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黄黑账的权威。
6: 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8: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6: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8: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7: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6: 啥机会？你说。
7: 9月9重阳，高敬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
9: 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0: 把整标给我叫来。是。老爷，表子，您找我有事儿啊？坐。坐。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1: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
0: 可是，
1: 老爷。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呢，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备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
0: 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打黑枪怎么办？
1: 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0: 好，一定要严加防范。
1: 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
2: 哟，请了，请，您来了啊，里边请。
3: 里边请。
4: 哎呀，
5: 来了。
6: 周保长，
0: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7: 那好，我进去了。
2: 有请。
7: 进去了啊！
2: 祝贺！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有请。
8: 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啊，
0: 里边请。
1: 恭喜恭喜，里边请，里边请，好，谢谢。
0: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2: 你好，你好，你好。
0: 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4: 你好，
1: 验收无误。
0: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1: 等等。哎呀，你说。

0: 佢落呀
1: 落。铁道游击队，
0: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0: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2: 是。

老爷，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面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呢？
2: 哎，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5: 哎呀，
2: 朱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是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7: 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吧？
8: 是，我走走走，走吧。
2: 来人，在。给我架岗。
9: 是。
2: 关门。
9: 是。
10: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11: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12: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11: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12: 你打听这干啥？
11: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12: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们？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11: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12: 行，那我试试。
13: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9: 是。看紧点。
13: 是。
9: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14: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15: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14: 哎呀，
16: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14: 哦，
10: 大队长，
15: 来来来来来，
10: 政委，
16: 坐坐去，
15: 请坐。
14: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12: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14: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12: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14: 哎，这倒是个机会。
10: 啊，你就是那个铁。

0: 里面阎罗呀！
1: 哎，
0: 我求求你，
2: 二妞，
0: 您饶了我吧！
3: 起来，二妞。王对付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0: 王大对付，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我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4: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0: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4: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0: 王大对付，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4: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0: 真的？王大对付，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4: 哎，我说话算数。
5: 大醋，
6: 好玩意儿。来来来，
7: 老大爷，
6: 媳妇儿，媳妇儿，
5: 看看大醋。
8: 您多多的巴掌，
9: 谢谢。
10: 站住！干什么呢？
0: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10: 你是谁啊？
0: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10: 站住站住！
0: 快去叫管家去！
10: 别再往前走了。
0: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10: 等等，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11: 什么事儿啊？
12: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11: 韩太太，
12: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1: 我没病，我不喝。
12: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1: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10: 我不喝。
11: 哎，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12: 哦，去吧。
11: 嗯。
12: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11: 让她进来吧。
12: 哎。韩太太来了。
11: 你先出去吧。
12: 哎，韩太太请。
0: 表姨夫。
11: 二妞啊，
0: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11: 托我办的？
0: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11: 哦，
0: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11: 他们谁？游击队？
0: 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11: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
1: 嗯，
0: 咱就给他来次佯攻。
2: 二妞啊，
3: 哎呦，回来了，
2: 回来了。
3: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2: 哎呀，上面有命令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
3: 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

0: 什么声音？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
1: 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0: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
1: 他。哎，你不能去！哎，你别去！
0: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哎，
1: 我见王强了。
0: 在哪儿见的？
1: 就在咱们家见的。
0: 你。你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子？
1: 人家王大对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呀，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啊你！
1: 老人，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2: 我也不知道。
3: 撤，快撤！
2: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4: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5: 马上就上来。啊！快！
6: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7: 好，
6: 走了，走，
7: 走，
6: 走，快！
4: 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1: 老爷，不用怕了。
6: 怎么了？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1: 真的，
6: 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6: 大队副，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啊？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单元算了？
8: 就是，
9: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两天吧。
6: 咱们今晚的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静斋施加压力。
10: 这回高静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11: 对
10: 呀，
1: 啊。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12: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
13: 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1: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13: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1: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13: 好了，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12: 是。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景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哦。
3: 嗯，喝。嗯，喝。请。
4: 牛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

0: 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1: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2: 嗯，怎么样
0: 啊？还行还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啊。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2: 纸？什么纸？
0: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2: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0: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1: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0: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1: 哎，高进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0: 有这事儿？
1: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啊？哎，昨天啊，齐裁缝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0: 啥叫明黑暗红啊？
1: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啊！
1: 睡什么觉啊？
0: 那高景斋是个大汉奸，他干了那么多坏事儿，我韩贵一个小小的排长，干了那点破事儿，我就不信，铁道游击队他能给我记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儿啊？
0: 哎呀，咱们以后再说，睡觉吧啊！
1: 哎你，
2: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3: 去。
4: 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游击队他不敢来。
3: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哼，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啊。
4: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3: 给我记好了。
4: 哎，

0: 我们要赶快找到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他连成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哎。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

0: 医院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1: 巴吉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2: 是。
1: 等一下，你们俩去告诉他，

0: 好消息，畅销3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诚邀朋友免费体验316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专为中老年设计，煮面煮汤炖菜熬粥，从一人食到全家三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
1: 领到了，领到了，夏天到了，看，拌点凉菜，直接端上桌就能吃，关键还少洗了个碗。
2: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316不锈钢平底锅，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三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3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5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的10年8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3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5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316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316不锈钢平底锅，今天不要钱，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6: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三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2: 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更美丽，更耐造，更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5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最内层直接接触食物的是正儿八经的食品级304不锈钢，健康无涂层，更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份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一体压铸工艺打造，锅体没有拼接缝隙，油污污渍不会藏在死角里，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手柄端头自带了专属挂钩，用完挂墙上，收纳不占地，久用不变形不发黑，平底设计兼容性超强，电磁炉、燃气灶、陶瓷炉通用，漂亮实力兼具，免费领，免费领，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

0: 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抢占免费领取资格。前100名免费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好厨具免费送了，好厨具免费送了，惠民好消息，畅销3周年的厨房用品，高档一人食不锈钢平底锅，中秋国庆双节同庆，诚邀中老年朋友免费体验316不锈钢平底锅，高颜值多功能，专为中老年设计，煮面煮汤炖菜熬粥，小火锅调个凉菜，拌饭拌面，从一人食到全家3餐，让做饭变得简单又方便。前100名免费送，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端不锈钢锅直接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扫码免费领，给您包邮到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获取。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注意，免开锅，直接就能用，用脏了也不怕，一冲一抹就干净，省时省力。用过的都是满满的好评，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免费领一个回家吧。好用你告诉10个人，不好用你告诉所有人。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免费领的人很多，厂家再次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316不锈钢平底锅，不铺锅不糊底，炖煮炸焯凉拌等，从一人晚餐到全家3餐，全部可以一锅解决的万用锅，高清镜面锅体，一看就是高档货。这可不是市面上那种几十块钱的薄皮锅，一烧就黑，一刮就花，用不了3月就扔，这是正宗不锈钢复合材质，5层加厚锅身一体成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结实耐用，用个10年8年都不带坏的，内壁是哑光质感，打磨很均匀，看起来简洁大气，锅体线条流畅，锅边是无滴漏的边缘设计，非常人性化，不需要对角度，也不需要借助外部工具，倒汤汁也不会滴漏，残留的汤汁也会回流锅内，保持锅身的外侧干净整洁。锅底采用的是7毫米厚的钢铝钢3层锅底，烹饪时受热快，蓄温能力强，环保节能。75毫米加高锅沿，比普通奶锅更深，煮奶茶熬糖水时不用担心沸腾溢出，再也不用盯着锅边守着，解放双手，尺寸不大不小，刚刚好。咱们中老年朋友，孩子不在身边，一个人吃饭最发愁。传统的大炒锅、大汤锅容量大，一不小心就做多了，特别容易浪费。再加上清洗麻烦，这口轻便的小锅专门给一个人做饭量身打造。18厘米经典尺寸，5层复合锅体，导热飞快，加水几分钟就能烧开。煎蛋、煎饺、烙饼、炒青菜、煮面条、热牛奶、做宝宝餐，样样都行，灵活、方便又简单。市面上很多不合规的锅，铅、铝含量高，长期使用，其中的重金属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这款锅用的是316不锈钢制作，耐高温、耐腐蚀，安全健康，老人小孩用都放心，而且不挑炉具，无论是电炉、电陶炉、电磁炉还是燃气炉都能用。好的生活从好好吃饭开始。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不要钱，免费领，你没有听错。316不锈钢平底锅，今天不要钱，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领到了，领到了，这个不锈钢平底锅导热均匀，不糊锅，不管你是用燃气灶还是电磁炉都适用，又轻巧又顺手，单手就能颠勺，锅柄握着也舒服，关键是啊，真的是免费送的呀。
5: 领到了，领到了，这口小锅做饭，一个人吃完全够，两个人吃刚刚好，煎蛋、煎饺、煮碗面、熬点粥，样样都行，一日3餐全包了，用完了一冲就干净，做饭不费事，吃完不费劲，不用再为刷锅刷半天发愁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升级版，更美丽，更耐造，更好用，小巧好看，加热快，煎炒煮炸样样行，不管一人食、二人餐，还是给宝宝做辅食、热牛奶，都能轻松拿捏。实打实的5层加厚复合结构，从外到内依次是导磁不锈钢、导热型纯铝、储能基材，再一层导热纯铝，最内层直接接触实物的是正儿八经的食品级304不锈钢，健康无涂层，更没有涂层脱落的问题，开小火就能达到大火的沸腾效果，电磁炉、明火、电陶炉全适配，日常煎蛋、煮面、熬份清汤、煮奶、煮粥、热辅食都适配，内壁光滑无死角，顽固污渍轻松擦除，用完后用温水一冲就干净，免费领，免费领。316食品级不锈钢平底锅，扫码免费拿回家。
6: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

0: 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屋的人呢？
5: 啊，刚才还在呢，
4: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
6: 嗯。哎，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7: 这谁不知道啊？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
6: 铁道游击队找高敬斋算账，那高敬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8: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9: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6: 哎，哥几个，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9: 谁呀？
6: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10: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只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
6: 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只怕也差不多了。
5: 可你们在说啥呢？
11: 哎呦，排长，
5: 排长，排长，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啊？说呀，啊，说呀，
11: 说呀，说呀。
5: 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老子就毙了他。
12: 韩排长。
13: 哎，韩贵啊，这是我带来的。
5: 他们是谁？
13: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5: 不许动！
13: 别开枪啊！别！
14: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13: 哎，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12: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14: 坐下。
12: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顾头不顾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9: 没有没有。
12: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杀狗炮楼伪军。

0: 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1: 有这事儿。
0: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1: 没错。
0: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啊，
1: 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0: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1: 您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0: 让让，
2: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
0: 起来，坐哪坐哪。韩排长，误会了。
2: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0: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1: 什么？五个黑点？
0: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1: 红点？
0: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静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1: 以红冲黑？
3: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0: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1: 知道了，知道了。
4: 大爷，一圈您都已
1: 不要意思啊！哎，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4: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3: 哎，我说，上面给我定紧点啊！
4: 是。
3: 哎，
4: 出牌，出牌，
3: 来来，
4: 该谁了？嗯，
3: 吴炳。
5: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1: 哎呦，哎呦，老爷今天手气真好啊！
3: 我表舅的手气就是好啊！
4: 哎，可不是嘛！
6: 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5: 吉人自有天下。
4: 对对对，
5: 高静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0: 高司令。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7: 高静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0: 末日到了。

0: 谢水海署长。
1: 大叔，关押这些慰安妇的闷罐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0: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闷罐车从临城几点发车？
1: 明天上午9:30。
2: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享受。

0: 上听证。
1: 好。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师傅的仇报了。
1: 六子哥，
0: 兰妮儿，别忘了，你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六子，

0: 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2: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个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

0: 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林浩首长。
1: 林浩首长，
0: 刘红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2: 是，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2: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0: 我同意。
4: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5: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2: 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5: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4: 对，
2: 好。
6: 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6: 哎，走，
2: 快点，
6: 快，
2: 快点，快。
7: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8: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8: 是，
2: 快点，
6: 快。
8: 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6: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4: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6: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4: 去吧。
6: 弟兄们，走！

0: 已经检查，我告诉你，今晚林浩首长要是出现任何意外，我先毙了你。把枪放下来。我告诉你，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2: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2: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

0: 注意，
1: 口令，停，
2: 开枪！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0: 放开，快！
3: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燕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嗯，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哈哈，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0: 横越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额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啥？刘少奇同志。

0: 金浦铁路鲁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生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1: 嗨，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一百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一百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一百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

0: 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

0: 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您会被别人抢走，明天再要就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在看我，还在看我。
1: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0: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9: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0: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9: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9: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0: 好。
9: 哈哈，好开心。
1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上，
0: 好，快车，车，车，
2: 车，这小鬼子啊，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练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

0: 连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1: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哎，嗯，
2: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1: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啥办法呢？

0: 有了。你说，
1: 我能让他天下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0: 哎呀，没啥关子嘛，快说，快说。
1: 咱事先呐，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他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0: 哎，这个办法行啊！
1: 哎，
0: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1: 哎，
0: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2: 试试，
0: 试试。
3: 火车是准时开的，
4: 怎么了，
1: 亮子？啊，叫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4: 好，
1: 快去吧！
5: 兄弟们，快！
6: 火车快开！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1: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您放这儿，
1: 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嗯，你高兴，
1: 我都跟老胡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0: 行行。
3: 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啊，哎，走。
5: 娘子，
2: 佟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6: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2: 就是啊。
4: 没找到。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3: 好。

0: 请阁下训示。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1: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0: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幺幺五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 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2: 张司令，张司令，派我去吧。
3: 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儿去。
4: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
5: 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6: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2: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6: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
2: 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谈判。
6: 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
2: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0: 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
1: 我们失败了。
0: 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1: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部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
1: 中立？
0: 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
0: 怎么，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莲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卫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0: 好吧，我同意。
1: 那就请下命令吧。
0: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放。哼，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嘿，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0: 知道了。

0: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1: 等等，
0: 你们要干什么？
1: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0: 对，我说过。
1: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0: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1: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
1: 好。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济南人。
1: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不知道。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0: 我……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地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0: 抗议？林红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野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林红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兄们，这就是飞虎队大队长刘虎。
1: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统统缴械！
3: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4: 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3: 将军，您啊，
4: 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3: 嗨。

0: 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嗨，
2: 报告司令官，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0: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3: 大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0: 嗨，
3: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3: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0: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4: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3: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5: 吃的东西，
6: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5: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急了吧，
7: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8: 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7: 好，好，好。
3: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9: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0: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11: 少贫嘴。
3: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11: 哎，来来来，拿煎饼，来来来，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2: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13: 哎，来来来来来，来一碗，来来来，吃吧。哎，快来，快来，快来，快来，给你。
3: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0: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1: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

0: 是把它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
1: 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八年了，我们战败了。
2: 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

0: 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沾，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5: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5: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6: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桃精不沾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7: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2: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0: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六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六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1: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9: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10: 我也能喝。
11: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2: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10: 我要旺，
13: 我们也要旺，
14: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15: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一安。

0: 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魏景俊，我们真的可以相信萧百川？万一这是一个圈套，我们可就麻烦了。
1: 萧百川这个晋升军官，本来就是蒋介石摆在这里当炮灰团用的，进是死，退也是死。我们现在是给他一个台阶，让他把那个唯一会打仗、听说要结婚的金哥调走。待我们突破东安防线以后。 他应该感谢我们的，
2: 加快行动。

0: 光。
1: 上。

0: 这是万雷，难道金哥在这儿？
1: 不是布尼达，是土八路。
0: 为什么？难道爆炸声你没有听出来吗？那是土八路的手榴弹，俗称编曲噪，威力过大。
1: 是土八路就好办，我亲自带队打通这条道路。
0: 啊，
1: 两条腿是跑不过手榴弹爆炸速度的。
0: 清道夫。

0: 土八路怎么了？土八路照样把你们这些东洋鬼子送回老家去。
1: 哼，我看你现在快赶上诸葛亮了。
0: 胡说，人家诸葛亮光弹个琴就弹退了那个什么司马什么好几十万兵，咱们光打个枪放个炮就打退了小鬼子一个中队，这就骄傲了。
1: 哎，你这画什么呢？不会是检讨吧？
0: 我把咱们的战斗成绩都记录下来，今后等咱们成了正规军，这就是咱们的本钱证据。嗯，
2: 队长走。
3: 哼，就你们一个小小的土八路也敢教我们正规军的枪？哎呦，
0: 小鬼子叫本姑娘土八路，本姑娘把他给炸了，你也喊欠管教的玩意儿？
3: 你凭什么打我呀？我又不归你管。
0: 给我管我还不现管呢？我问你，为什么把部队给撤了？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小鬼子的必经之路吗？
4: 我们大队长奉肖团长之命回东安城结婚去了。
0: 结婚？这叫临阵脱逃。
1: 队长走。这可是友军，咱们下手没必要这么狠。
0: 什么友军？这也叫友军啊？要不是咱们恰巧经过，十里八乡的老百姓不都遭殃了？小鬼子不都摸进来了吗？
1: 也是。哎，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部署啊？
0: 哪儿来的部署？两军交战，带头的还去结婚，什么玩意儿啊？
1: 我可听说他们是特战。哎，特战什么队？
0: 特什么战？就是特别腿颤。
5: 10点钟，咱们天黑之前可以赶到东安城。
1: 干什么去啊？
0: 替蒋委员长好好管管那个怂包蛋。
1: 不是，哎，
2: 快，抓紧时间，

0: 都出去。
1: 皇上，镇定一点吧。
2: 龟井次郎的部队在金阁驻守的黑风峡谷遭到了伏击。
1: 你是说，金阁没有按照我的命令回去结婚，而是跑到黑风峡谷打日本人去了？
2: 金阁是我亲自送到东安城的，不可能是他干的。
1: 那还能有谁呀？

0: 队长，这个买卖不好做。
1: 哼，好做就不叫咱们特战大队做了。反正奖金是提前发给你们了，不愿意上的就把钱给我退回来，把遗书拿走。行了，只要咱们今天冲上去，保你们拿到双倍的饷钱，那可是一年的军饷。

第一张纸条，按照上面写的调整射击，诸元准备。

0: 我这还有一发，开炮！队长，就一发了，连校正弹道的机会都没有，谁敢保证打得准啊？让开！看来只有我亲自出马了。大家给我听好了，咱们打个赌，这次我要是打中了，下次再打仗不准提奖金的事儿，好不好？
1: 好。
0: 装弹。
2: 这块大员可稳定了。
3: 报告阁下，占领东华山炮兵阵地的是消失已久的金戈。
4: 金戈。

0: 这是我神了，小鬼子这炮弹确实是好使，可惜了，把这些炮全给我炸了。
1: 是。

0: 太没规矩！文婷，你不要怪大哥发脾气啊！你和刀子玩的这是什么呀？你说这马上就要结婚了，新娘在新郎没了，新郎呢？
1: 大哥，您先别急嘛。
0: 我还不急，我能不急吗？100多张请柬我都发出去了，马上就要宾客临门了，你让我怎么弄啊？
2: 可是，这里边的缘由，刀子他不让我说。他
0: 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了，他没规矩。
1: 行了，别为难文婷了。伯母，
0: 你看妈，你总是惯着刀子，他就是再有什么事儿，也不能拿结婚这么大的事儿当儿戏吧？他就是不管咱们家，管您的感受。你说人家文婷，人头回当新媳妇儿，这不合适啊。

0: 试试，把你人脑子打成猪脑子。
1: 他就是东阳猪。
0: 枪放下，刀也放下。
2: 院子里有枪声。
3: 妈，什么人呢？
0: 里边人注意，有鬼子。

0: 见了。
1: 暗中相助的壮士，请现身吧。
2: 要不我们出去吧。
0: 出去干什么？说我来找你儿子算账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现身就算了，大家都不方便。
1: 真英雄，老朽悉听尊便，来日方长。
0: 走。
3: 妈，那是些什么人？
0: 打日本鬼子的中国人。
3: 那鬼子为什么打我们？
0: 因为我们打日本鬼子。
3: 哦，我出去把鬼子尸体处理一下，省得日后麻烦。
0: 金玉呀，就是有点胆小怕事儿。
4: 妈，妈，
0: 怎么了？
3: 妈，妈，他没死。

忍着点儿。

0: 贵景阁下，就是这些炮炸死了您的弟弟。你以为我是在报私仇吗？那么多天皇陛下的战士，由于他的失误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只是给他解脱。如果我有一天也犯下这样不可饶恕的罪过，你也就用这把刀把我脑袋砍下来。
1: 属下不敢。
0: 这是命令。
1: 嘿，
0: 带我去看看他们上来和逃走的地方。

0: 从地下爬上来实属不易，而采药的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从这里快速索降，那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夏野君，查的这些人是哪个部队的吗？晋绥军，巴摩尔塔。晋绥军？不可能吧！
1: 最大的敌人，娘的！金哥这一手害得日本人损失惨重啊！这日本人还能饶了我吗？
2: 等会儿他回来，就按照不服从军令擅自出兵给正法了，也算是给东洋人找回些面子。老弟啊，杀不得呀！这个金哥是受到司令部嘉奖的。
3: 我们这个时候动手，岂不是暴露了我们的真实目的吗？
4: 报告。
3: 对不起，团座，我未经请示，擅自发动了对东瓜山的偷袭，请您赎罪。<笑>有功之臣，何罪之有啊？
4: 而且你很幸运，打赢了，载誉而归啊。
3: 大佐，那我现在是不是去可以领上峰发下来的奖金了？

0: 金大队长不是很有钱吗？都可以自己发奖金了，还在乎这点钱啊？
1: 咱们好几个月都没开饷了，再不给人家点，兄弟们不会再那么卖命了。
0: 您不是都领了勋章了吗？
1: 程副官，咱们是中国军人，保家卫国、驱除倭寇，实乃天职所系。上阵杀敌是军人之幸事。我金哥打鬼子，绝不只是为了这个铜片片。
2: 你，你，
3: 对了，团哥，
1: 我听说鬼子偷袭了我的黑风岭峡谷，他们怎么知道我要结婚的？
4: 你的意思是我告诉日本人的了？
1: 属下不敢。
4: 不敢就出去。
5: 老二，刚打到那个鬼子，
6: 那怎么说？
5: 不领三百了。
2: 哎，队长，队长，奖金没拿着。
7: 我早就说过嘛，这肉一旦进到他们肚子里，再想让他们吐出来，门都没有啊。
1: 对不起，兄弟们，下次我一定把奖金补给大家。
7: 不用了，队长。我们知道您给我们那些钱都是您自己的，我们扛枪吃粮哪有要您的钱的道理啊？
2: 是啊，队长。
8: 队长，
1: 咱们今天不说这个，既然打赢了胜仗，那就得庆祝一下。今天我请客，大家想吃什么随便点。
9: 真的？真的？
1: 走。
10: 好嘞，
1: 走。
11: 走。
1: 走。
1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看吧，还是把他们的劳金公司接收了。
12: 这边来钱，
2: 是
13: 是来。
2: 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4: 金队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这什么意思？
14: 劳金公司由团部同意的话，您不知道。
1: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给吧？
14: 对不起。
1: 你知不知道这些老百姓为什么要来劳军？
14: 因为我们是国军，
1: 是打胜仗的。东瓜山的胜仗谁打的？
15: 我们。
1: 受嘉奖的是谁？
15: 我们。
1: 听见了吧？所以我们先拿这些劳军物资是合情合理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如果我们特战大队不先领的话，别的部队根本就不好意思拿。谢谢。
16: 谢谢老师，
17: 辛苦了，
18: 谢谢老师，
19: 谢谢老师，
20: 谢谢老师。
21: 哎，停车。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打赢了一场漂亮仗，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
2: 我放下来了。看人家都看着呢。
3: 好看再看吧。
2: 别闹了！
0: 你们瞎起什么哄啊？还不赶快叫人！
4: 太太好！
0: 谁的太太？
4: 金太太！
0: 怎么还站这儿等着发见面礼啊？赶紧走了！
5: 金哥，我来是想告诉你，伯母出事了。
0: 妈怎么了？
5: 我们假结婚那天晚上，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家里来了好几个鬼子，又是埋炸药又是开枪的，有一个鬼子拿刀把伯母给伤了。啊！
0: 妈现在怎么样？
5: 大哥说，那刀上有毒，一时也恢复不了。金哥，我来就想让你跟长官请个假，回去看看。
0: 文婷，我何尝不想陪在妈身边，但是现在东岸战役是最关键的时候，怕走不开。
5: 我去跟他们说。哎，
0: 文婷，这是军队，军令如山。
5: 那我就不明白了，难道是天底？

0: 家就只有你一个人打鬼子吗？金哥，奖章我们可以以后再得，可是妈呢？以后可能就没了。金哥，
1: 说得好啊，百善孝为先。虽然我们都是军人，可也不能没有情没有义啊。哎，兄弟。
0: 蒋章，
1: 你拿着。
2: 团座，
1: 刚刚接到长官部的电话，说日本鬼子的重武器遭到破坏，十天半个月都不会有什么大的行动。正好你们小两口可以一起回家看看老母亲了。
2: 谢谢啊，团座。
0: 谢谢团座，三天，
1: 以后我一定回来。三天？
2: 嗯。
1: 金哥。 你是怕我把东安防线丢了是吧？有我百川在，东安无虞。

0: 容我先尽孝，再请。
1: 才回来，妈都等你半天了，2个多小时了，快进去吧。
2: 哎，少爷，箱子，哎，好嘛。

0: 身披甲胄，不用行礼。刀子啊，过来，让妈好好看看你。
1: 得令，哐擦，嘿，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烫。经理，
2: 挑不急。
0: 结实了，
3: 妈，您瘦了，头发都白了，快变成老妈妈了。
0: 妈都成老妈子了，你就叫妈，叫老妈子吧。嗯，
1: 那可不行，谁听说过有老妈子一枪就崩一个小鬼子的？这命中率绝对是100%。
2: 妈，大哥，你不是说伯母的身子不宜久坐吗？这都坐了半天了。
4: 这不是背着我喝了大量的人参汤，就是为了回来给刀子一个没事的样子吧？哎呀，
2: 这怎么行啊！不行，我得过去。
4: 别别别！你没看见他高兴吗？看见刀子，他从心里高兴了。
0: 老大呀！哎，
5: 刀子回来了，怎么不放炮仗热闹一下啊？
4: 妈。杀了那么多鬼子，低调一点，安全。
0: 那是无上荣光的事儿，干嘛躲躲闪闪的？文婷啊，把二踢脚拿来，给仙人报个喜。
1: 好主意，那就让我给咱们家的老小孩点炮仗。哎，放这儿。

0: 这一天真的还是来了。喂，
1: 做好全面撤离东安城的一切准备。
0: 不是说国军人数比东洋人多吗？防线固若金汤吗？
1: 不该打听的不要问。
0: 是。

随邓世昌邓大人立志尚武卫国，可不曾想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您随邓大人一沉大海。孩子他爸爸20年前你弃武从文，立志科学救国，可又未曾想袁世凯讨好倭寇，签订了卖国的21条，帝以死劝谏，两代人武不能安邦，文不能救国，到了第三代我倾其所能让他们文武兼修，愿有朝一日驱倭寇还夙愿。前日东瓜山一战，小儿不负众望，今来特此禀报列位，愿祝小儿在地兴功。

0: 怎么了？
1: 妈，快扶妈嘴。
2: 孩子去医院吗？妈。妈，您就听大哥的话，到医院治疗吧。
3: 没事儿，刀子，你还欠文清一个正式的婚礼呢，把它完成了。男人要言而有信。
4: 伯母，等你身体好一好啊，我跟刀子就马上结婚，他想赖都赖不掉。
3: 文婷啊，你不怕刀子重返战场有个什么闪失吗？那可是你的一辈子啊。
4: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已经有了幸福的半辈子。我相信我的后半辈子一定也是幸福的。
1: 谢谢你，文婷。
3: 文婷，大珍，趁我还能看得见，明天就把婚礼办了吧。

0: 几年我不在家，一直是你一个人照顾妈妈，你让我怎么感谢你呢？嗯，
1: 娶我，
2: 凤冠霞帔，
1: 爱我，
2: 海枯石烂，
1: 不能让我当寡妇。
3: 那你也不能让我当官夫。
1: 讨厌，你就不能正经点了？不管，你得跟我发誓。

0: 我发誓，绝对不让我的妻子死在我的前面。
1: 你这发的什么誓啊？什么死在你前面啊？
2: 应该是携手相伴，终老一生。
0: 这是我给咱们订的结婚对表，喜不喜欢？
2: 清新雅致。

0: 独具匠心。
1: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在我心里都有一本账。
0: 算你用心。
1: 哎，带上看看。
0: 我就在想呢，你肯定不会像别人那样送我戒指啊、手镯啊什么的。可是这印表呢？
1: 我马上就告诉你。就是要告诉你，从咱们俩戴上表这一刻开始。

0: 张国人有什么举动？
1: 只有萧百川秘密发来的致歉信。
0: 来。喂，林队长阁下。明白了。哎呀，抓住金哥！
2: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广东

0: 驰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

0: 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直接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广东卫视

0: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
0: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4: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这口炒菜锅原价就

0: 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怕狐臭，用合适狐臭镜。怕狐臭，用合适狐臭镜。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合适狐臭镜，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合适狐臭镜，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合适狐臭镜，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8: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9: 我也能喝。
1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1: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9: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4: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请进。博豪，你小子怎么过来了？
16: 湛江凯旋，岂有不赢之理啊！
15: 但你每次来的都不太是时候。哎，穿一身洋装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17: 人家博豪啊，现在是贸发洋行的大老板呢。
15: 是吗？嗯。那我今天算是见着财神爷了，哎，给点钱花花。
16: 你是不在乎钱的？怎么，当兵了还没改掉大手大脚这个毛病？哎，
15: 你可不知道，在兵营跟在家完全是两回事儿。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钱的作用高于我的能力。

0: 那你就别当兵了，在家继续当你的二少爷。那可不行，我现在当兵可当上瘾了。如果你要让我把这身衣服脱了不打仗，可能我浑身难受。哎，正式通知你小子啊，明天就是我和文婷成亲的日子了，到时候你这个彩礼钱和给我的钱要分开两个袋子装，要不全让我妈给要走了。
1: 请客。
0: 我觉得你这个婚期往后推迟一段时间吧。
1: 为什么呀？
0: 什么意思？出来谈。

0: 东安城的防线可能要守不住了。你一个洋行的大老板，什么时候对军事发生兴趣了？你懂吗？
1: 我不懂，
0: 但我上面的大老板懂。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所有的银行贸易行必须马上全部南迁。如果守得住，我们用得着这么着急搬家逃命吗？
1: 哼，这就对了。
0: 你是个生意人，生意人的准则就是钱，你还姓钱？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你觉得我像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1: 打仗的事我从来不开玩笑，我跟鬼子交手过很多次，刚赢了一场漂亮仗。打仗
0: 他总有个万一吧？万一鬼子突破了东安防线，文婷作为你的家属，鬼子是不会放过他的。
1: 那是。
0: 明天这个婚就别结了，
1: 那不可能。
0: 我欠文婷一个婚礼，必须还给她。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你一定要冒这个险吗？
1: 明天不管发生什么，我跟文婷都必须结婚。
0: 王叔，你到底怎么了回事啊？今天，金哥，我问你最后一句，
1: 你说，
0: 结婚后你能确保你不血过疆场吗？
2: 新娘子，新娘子，别老在轿子里藏着了，下来，让大伙看看你，跟我一块骑马回去怎么样？
1: 就你鬼主意多，你见过谁在新娘子也骑马的？哎，
2: 金
3: 哥，国豪不是说给你当伴郎的吗？怎么没看见他呀？
2: 不能让这小子来，他太漂亮了，他要是来了，不抢了我新郎官的风头了？
3: 你净瞎说。也是啊。
2: 这小子藏哪儿去了？怎么没见着啊？
3: 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是不是吵架了？
2: 没有，他就是说让我不着急娶你。
3: 为什么呀？是不是鬼子要来了？
2: 那怎么可能？我看这小子是被咱们俩幸福的婚礼给刺激着了。哎呀，从同学到现在，我还没听说过他喜欢过哪个女孩。哎，他是不是喜欢你呀？
3: 你讨厌。

不行，我要留下。这个可是大老板的命令，违抗的后果你应该知道。

0: 咱们把东安城这弄出第二道防线，
1: 鬼子又是飞机又是坦克的，东安城咱们守不住的。
0: 那就改变计划，
1: 部队往西撤。
0: 就凭鬼子的追击速度，咱们也是跑不掉的。哎呀，这次日本人是故意饶过我了。

0: 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有的只是喜事儿。行了，别啰嗦了。你看，让人家闻听笑话了。老大，开始。
2: 喜庆着呢。
3: 明白。新郎新娘拜天地，一叩首。再叩首。

0: 得罪了，老板很器重你，才让我一定要把你接走。你现在要是回去，鬼子可能随时就到。那时候你，
1: 我有一事未了，等来了我自会去老板那儿请罪。
0: 为了一个女人得罪老板，值吗？
1: 值。
0: 不好，
2: 我要提醒你，只要你掉头，
0: 你的前途就彻底完了。
3: 送入洞房。哎，等一等一等一等，等一下，现在还差最后一个环节。
4: 最后一个环节，啥意思？
5: 新郎要亲吻新娘。
6: 刀子，
5: 这是在中国没给一桌。
6: 哥，这没有可以加上呀。
7: 太刺激人。
8: 我就是不喜欢非到洞房台前盖房，弄了半天谁都不知道我娶的到底是天仙还是孙二娘的妹妹。
6: 别瞎起哄。
8: 这看热闹的不怕事儿大，妈，
6: 小刀子，
8: 妈，我就是想让大家见证我们俩的爱情。你就是花样多，
6: 但是我不花心。
8: 大家想不想看看我太太？
9: 想。好。
10: 接完了再说，
11: 我们好像出差了，鬼子随时可能围城。
12: 不会吧？

0: 校长官答应我们的，说只要有他在，东安无虞啊。
1: 他都跑了，你怎么会知道？这事你就别管了，反正我的消息千真万确。
2: 董事长，董事长。

0: 军人的配合能力不强是我意料的事，只是那个叫金戈的为什么也会跑呢？
1: 所谓兵败如山倒，我这就下令部队连夜追击，保证在一天之内追上八五二旅。
0: 一定要给我抓到他。
2: 嗨、哎，

0: 听说他们在这里。
1: 小百川真是愚蠢之极啊。
2: 这是炮弹炸了之后才加上去的。小百川有这么冷静吗？
0: 还好险些上了小百川的当。
2: 这也许正是小百川要告诉我们的真实情况。金阁就在那里。
0: 为什么？
2: 他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也算赎罪吧。包围东安城，
0: 快走吧。
3: 去哪儿啊，金哥？不管去哪儿，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4: 你说狼来了，猎人是不是要去打狼？只有把狼消灭了，小羊才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听话，先跟不好南下，等着我去找你，我不会有事。
3: 好，我要跟妈跟大哥一起走。
5: 问题我哪儿都不去。儿子是妈的心头肉，妈能不担忧吗？可是妈不害怕。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0: 12点是个好数字，时针和分针重叠在一起，合二为一了。
1: 要是能永远12点就好了，这样你就不会离开我了。
0: 你之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求之；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阻之。
1: 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妈的。
0: 好，
2: 文婷。

0: 我自有天数，谁都照顾不了。可是你不走，刀子就不能安心的杀鬼子了。
1: 再不走的话，真的来不及了。
0: 走吧。
1: 听话。
0: 啊。
1: 听妈的话。
0: 走吧。
1: 不好。照顾好太太。

0: 就长了这点人，怎么跟小鬼子干？你说是不是？
1: 是啊，
2: 没法打，
0: 这小鬼子有多稳？
3: 干什么呀？这是，
0: 我们怎么跟？回家回家回家！
4: 回家吧，
0: 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回 远处好像有人来了，肯定是八五二团，赶紧开门！
1: 他们速度可真够快的！哎。
2: 关城门，进入战斗准备。快！

0: 你听，好像枪声停了。
1: 我听见了。
0: 不会是鬼子把窦恩成给打下来了吧？
1: 不会，我没有听见鬼子的重炮声。如果是一般的轻武器步兵，金哥有的是办法对付他们。
0: 你一个做生意的，你怎么能分辨出重炮的声音啊？
1: 我一个舅舅是中央军的，我见过。
0: 真的？
1: 真的。我们走吧。
0: 再等会儿行不行？
1: 再等。等鬼子围上来，我们想走就走不掉了。下坡路滑，
0: 我自己行。

0: 大家为什么要唉声叹气呢？你们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在干嘛？咱们在保护自己的亲人。现在，为党国效忠的时候到了，大家应该打起精神来。
1: 打起精神来？你叫我们怎么打起精神来？我们为党国效力，可党国不为我们呀。金队长，你们852团不是说来接防吗？人呢？
2: 是啊，这仗是没法打了，再他妈打下去，全都是死。
0: 一定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特殊情况发生。
1: 特殊情况？什么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就是你们跑得比鬼子还快。
2: 弟兄们，党国都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要党国干什么？不打了，走！
3: 走走走！
0: 我看谁敢走！

0: 城里住着我的妻儿老小，后面有我们家的祖坟，我没地儿退了，我必须留下守城。我也是，我还有我的老婆，怀着孩子呢。你说我，
1: 我知道，我理解大家，请大家再等一等，我请求大家相信我，相信国君。 咱们再坚持一天，就一天，我保证，保证大家的亲人一定会从南门安全地撤出去。
2: 队长，队长，报告，南面出现大量鬼子，老百姓都被赶回来了。
3: 什么？

0: 安城既没有重要的军事设施，也没有首脑机关，鬼子怎么会花费这么大力量围城？是不是因为你呀？啊！队长，咱们还是先想想老百姓的事儿吧。我们两个刚才去动员了半天，可是老百姓他们都不相信我们能掩护他们，都不愿意走，你知道怎么办？
1: 鬼子势力。但他们不善于夜战，你告诉他们，今天晚上是咱们唯一的机会。
2: 不是，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呀。
3: 他们怎么能连自己的部队都不信任呢？
4: 二少爷，别言老百姓，军人的信任是靠胜利换来的。只要咱们打好今晚这一仗，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3: 老铁说。咱们这帮兄弟要说守城还能撑一阵子，但是要主动攻击，想打胜这一仗。
4: 主动攻击那是你的打法，别人也许不这么打。

0: 咱们不行，咱们不行，咱们不行！
1: 不行还行，这可是主动进攻，咱们又没有重武器，能行吗？你真以为我装神弄鬼跳大神呢？三炮，把咱们的重武器拿出来给他见识见识。
2: 上。
1: 地理地的样子，这弹弓行吗？
3: 有些困难。
1: 不，咱们在坡上面，从高往下打，又多出半里地的距离。
0: 哎，这叫什么呀？
1: 天女散花。

0: 鬼子今天晚上算是见到鬼喽。
1: 你才是鬼呢，我告诉你们，你们头上戴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面具，那一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知道吗？
2: 知道。知道。
0: 穆桂英是女的，又不是汉子。
1: 那是管汉子的。都不许笑了，赶快回去接老百姓撤退，待会儿小鬼子反应过来就杀回来了。走。
3: 他们是什么部队啊？
4: 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
3: 游击队？
4: 怎么瞧不起人家？可人家打胜了。
3: 哎，不入流。

0: 气呢？不知道下来帮个忙啊！
1: 你们是什么兵？
2: 国军。
0: 都被打成这样，还底气十足？国军，撞了吧！啊！
2: 我们确实是国军，现在外面什么情况我们不清楚，所以不能贸然行动。
0: 瞎扯！现在知道什么情况了？鬼子已经被打跑了。
2: 哎，我说，下面这小孩回去告诉你们长官，改日我一定登门致谢。啊！
0: 说谁是小孩呢？我就是长官。我告诉你，打帮工那也是要收工钱的，知道吗？我也不讹你，50步枪。10000发子弹，怎么样？
2: 哼，真是个贪婪的小屁孩。
0: 地址：冀州游击队队长，我戴金花收。
2: 你是队长？
0: 怎么着？没见过女的当大队长啊？
3: 哎，这小子。一直拿望远镜瞅你呢，
0: 瞪人家狗眼看什么呢？臭流氓！还不把城门打开，把老百姓放出来！
2: 看见没有，这就是杂牌部队。
4: 开门！
2: 开城门！
4: 开城门！
0: 我说你别跑，工钱还没算清呢。
5: 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2: 还有很多人不方便。很多人都有自个儿的产业，不是说走就走得了的。
0: 什么这个产那个业的，命定了啥都没了，这点账不会算的，一帮糊涂蛋。
2: 哎，我说这位，他叫什么花大队长？
6: 金花。
2: 这位金花大队长，
0: 闭上你的臭嘴！
2: 别动不动就骂人啊！不要老用你自个儿的视角来看问题啊！

0: 诉你啊，我没空跟你们这帮家伙置气，一句话，撤不撤？
1: 不撤。
0: 等死啊！
1: 我们要依靠坚固的城防等待国军的救援，然后在内外夹击。哼，说了这些他们也不懂啊。
0: 我说你是什么脑子啊？你说你成天跟鬼子兵对兵将对将的打，落的什么好了？占什么便宜了？我啥都没有嘛，还不长脑子？我告诉你啊，我就是看在你是敢跟鬼子打仗的中国人，要不国民党的事儿我才懒得管呢，懂吗？
1: 不懂。我们是国军，身为军人，我们只懂得
2: 舍生取义。
1: 关城门！
0: 我说你是榆木脑袋呀，别让我看见你，看见一回骂一回。撤！
1: 哎呀，真是一个浅薄的土包子。
3: 金哥是中国军队输的一面旗帜，从肉体上消灭他，现在看来已经不是一件难事情。但是我们要的是胜利的最大化，那就是彻底摧毁支那军队和百姓的抵抗意识，明白吗？
4: 明白。
3: 拜托大家了。

0: 围堵城南的士兵遭到了支那军队的偷袭，损失惨重。
1: 金哥用什么战法打了我们的骑兵？
0: 他们用的辣椒面、胡椒粉、烟花炮竹，最后是炸弹。
1: 就这些？
0: 是。
1: 然后呢？
0: 他们带走了一小部分老百姓，军人没走，金哥还在东安城内。
1: 打你们的不是金哥，
0: 那会是谁？
1: 我不关心，我只关心明天生擒。
2: 现在啊，城已经被鬼子包围了，老百姓想走也走不了。
3: 如果鬼子的外围再被国军包围，那可真是忠心开了花了。
2: 忠心开花，这种可能性太小了。
3: 老铁夫，你看问题乐观一点行不行？我坚信，我们是国军。
4: 再不跑，鸭子再不上去，老子天天蹦着你走。
5: 鬼子来了，让老子去趟草灰，老子不干。
3: 哎，等一下，
5: 快！
3: 他还是个孩子，你不用上去了。
6: 我爹去哪儿，我去哪儿。
5: 哦，谢谢长官，谢谢长官啊！
3: 但是你必须得上去，因为如果城破了，他一样活不成。
5: 你就能够保证，咱们肯定能打赢人家了。
3: 但是我可以保证。你在上面战死，肯定比你在下面当土匪被枪毙光荣。
5: 那倒是，这
3: 会使吗？
5: 这东西，哎呀，老伙计了，行，我干。
7: 爹，盗贼鬼子来了。

0: 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6: 在看我，还在看我。
8: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9: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6: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9: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6: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0: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6: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0: 好。
6: 哈哈，好开心。
11: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
12: 这么难洗的污渍，
13: 必须手搓。
1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1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真怡源陈皮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

0: 神共鸣盘还能弹出真钢琴手感。70年广州琴起，用机械击键重构家庭音乐体验。广沃琴天下每日新品，今日推荐珠江钢琴 Z9 跨界智能钢琴。论造传统钢琴，这家广州老国企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产销量全球第一，一做就是20多年。但今天的家庭不买账了，一台只能弹的钢琴越来越难住进现代人的家。
1: 以前呢，仅仅是有声学钢琴啊，那么现在呢，作为一个家庭的音乐需求，我就既要还要，那我又想有传统钢琴的这种感觉，但是我又希望它有更多的功能啊，于是呢 Z9 就产生。
0: 打破乐器和在 Z9 身上是三个看得见的改变。
1: 第一个呢，打破摆放位置的边界。那之前其实我们觉得钢琴好像只能在琴房里面，那现在呢，其实它就可以变成一种家具，还有它的这个使用边界。Z9 呢，可以作为音响，也可以练琴，哎，可以今天说我在家里可以看一个电影，那我用 Z9 来做一个蓝牙音响。另外一个呢，我觉得是打破了这个人群的这个边界。那之前我们只有专业的学习钢琴的孩子会使用到传统的声学钢琴，那现在不是了，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只要是音乐爱好者，你都可以用 Z9 来丰富你的业余文化生活。
0: 传统钢琴声音从木头里长出来，数码钢琴键盘只是个开关， Z9 偏要两条路一起走。

0: 随之而来。机械传动和电子智能两套完全不一样的系统，怎么塞进同一台琴还能配合得行云流水？
1: 大家看到，这是我们生产线上的一个半成品。我们Z9是保留的原来的纯机械传动，就是它的键盘和机缘机是一个真实的。但是呢，这个Z9呢是没有共鸣盘的，那所以呢，这个它的发声是要靠电子的系统来发声的。这个Z9的一个技术难点呢，也是在那如何我们把机械系统和电子系统这两套平行的系统能够很好的融合起来，让电子的声音能够把钢琴的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表达出来。它的一个电子的核心部分呢，是藏在了这个机缘机的后面，没有了真实的琴弦，所以它的重量也会轻很多，所以更适合家用。
0: 琴好不好用，关键在系统。这套智能系统，珠江没有外购，选择自己从头做。
1: 其实现在的外购的方案呢，大多数一些通用模块，无非是再加上一些这个 logo 而已。但是呢，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系统呢，就会跟我们的产品的适配度更高。那比如说触屏的一个设计，可能我们就不会太过于复杂。为了适配现在老年人，那我们其实在界面的优化上是更加简洁。另外呢，比如说一些瀑布语呀，然后还有一些根弹呀，那这个根弹呢，其实它不是光让我们说手指跟着亮灯去简单的弹奏这样一个功能，而是什么呢？让我们从内心当中不再惧怕学钢琴，你会觉得学琴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学琴不再是难事，分享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Z9还藏着一个音乐社区，一个人的练习从此变成一群人的交流。
1: 在平常的使用的时候呢，它还有一些社区的一些分享的功能。那我今天心情好，弹奏了一段这样的一个小曲子，或者我自己突发奇想，我作曲了一段，那这样我可以上传到社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好玩、好弹、好分享，这一切的背后是70年制造积淀的支撑。立足大湾区，从制造到制造。这家老国企正在完成一次转身，
1: 最大的挑战就是融合，因为跨界钢琴呢，它其实是我们的机械系统以及电子系统两套并行的系统。珠江钢琴呢，立足于大湾区70年，其实大湾区也是拥有了完备的一些产业链呀、供应链呀这个系统，它可以让我们的创新更加的便捷高效。老国货品牌真正获得突围，是我们如何把70年的这个制造的积淀翻译成这个时代用户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产品语言。我觉得这个是关键。那Z9就是这一次具体的表达。
0: 从声学钢琴到跨界智能钢琴，从琴房到客厅，从演奏到日常，70年老国企没有守旧，而是用传统工艺加上自主研发的智能内核，完成了一次真正的跨界创新。广东制造正在让70年老国企喊出新时代的声音。广货行天下每日新品，下期继续发现广货新意。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黄岗口岸今晨正式开通运行。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媒体探营亮点提前看。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走进韶关。
0: 10月12号上午6时30分，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黄岗口岸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建筑单体。黄岗口岸联检大楼配备202条旅客通道、28条车辆通道。口岸开通后，实施深港一地两检安排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大幅提高通关能力和便利化水平，有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既是粤港跨境协同治理的有益尝试，也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
2: 刚过6:30，香港市民黄小姐不到1分钟便顺利通关，成为黄岗口岸启用后的首位入境旅客。
3: 非常荣幸作为首位这个重大项目的这个通关的入境的旅客，非常快非常快，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是要走2道手续，还要挤接驳车，还要走长廊，整个过程是非常耗时，会非常疲惫的，要挤。然后现在一地两检这个形式，我觉得也是第一个体验到非常非常非常好，效率提高了。
4: 历时7年重建，焕然一新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门迎客。它延续了黄岗口岸最标志性的优势，24小时全天候通关。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模式，让旅客自助通关最快20秒就能核验完毕。
2: 据了解，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自助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2种方式。14岁或以上的符合资格的香港旅客及内地居民，在登记使用自助通道时，可一并登记刷脸通关服务，即可通过免出示证件模式使用自助通道服务。
5: 由于我们这个新模式的使用呢，旅客的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极致的通关体验能达到20秒。我们的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呢，会比其他口岸的快捷通道要宽一些，方便推轮椅的旅客通行。
2: 同时启用的还有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车辆过去通关大概10分钟，现在2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全部查验。
6: 开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个历史的时刻，都特意早了一点啊，希望可以过来走走看看，毕竟是很好啊，感受一下啊，有个不同的体验。
7: 咁今日我哋各口岸部門咧，亦都派咗足夠嘅人手。我哋另外咧都派咗好多個服務大使，係協助我哋旅客同埋駕駛人士，係提供即時嘅支援同埋指引嘅。新皇崗口岸正式啟用，係標誌住我哋咧係港深兩地通關跨境服務咧進行一個新嘅里程碑。我哋會繼續密切留意我哋口岸嘅情況。我亦都係會檢視我哋各項嘅服務，務求為市民啊同埋商旅客咧提供一個係便捷、安全同埋有效率嘅我哋通關服務嘅。
2: 1989年12月，黄岗口岸货运部分启用通车，彼时深圳经济特区刚满9岁。1994年11月3号，黄岗口岸货检通道试行24小时通关，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天候不打烊的陆路口岸。2003年，旅检通道也跟上了24小时的节奏，黄岗口岸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客货运全面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深夜不息的货流，跨城而归的旅人，节假日绵延的车龙，沉淀为一代深港人的共同记忆。
8: 我今年79啊，等咗好耐都。我而家又专登嚟睇下呢个建设啊嘛，对呢个交通方面啊，即系大家香港居民同埋深圳即系罗网，即系都有帮助啊嘛。
2: 黄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为配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投入服务

0: 并24小时运作。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随着2026年 APEC 峰会进入倒计时，皇岗口岸将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标志性工程及会议期间涉外接待的重要窗口，为跨境交通组织和城市运行保障提供配套支撑。
1: 口岸开通只是起点，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创新，全力保障进出境旅客和车辆顺畅通行，以高水平口岸服务迎接 APEC 盛会。
0: 据了解，为做好 APEC 服务保障，口岸专为外国旅客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区域配有4国语言标识，还可为有需要的外国旅客提供转换插座，同步涵盖通讯、文旅、交通、支付等全链条服务。
2: 我们这些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精通相应的这个外文，包括我们多种语言嘛。同时呢，我们设置了翻译机，可以为小语种和多语种其他各国的这个来宾嘛，都能提供保障。
0: 广东台报道。
3: 今天，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会上介绍，本届艺术节于10月31号至11月30号举行，将为大湾区奉上为期1个月精品荟萃的文化盛宴。
0: 本届艺术节以艺术为民、艺术惠民为核心理念，集结国内外顶尖演艺资源，打造剧目展演、艺术展览、青年创新、惠民活动、艺术教育5大核心板块，近50剧目为湾区首演，创历届新高，让大湾区成为全国演艺作品首发首秀的核心高地。
4: 每年的艺术节最受期待的环节就在舞台上了，今年我们会有75台剧目、148场演出为大家呈现。备受期待的现象级舞台剧《繁花三部曲》会首次来到大湾区。
5: 我们第一次用3季共同在一个城市里展演，是以3条线阿宝、护生、小毛独立的每一步连在一起，我们有相互的关联，以人性、以人情、以彼此的人物关系来展示一个城市的文化。
0: 作为粤港澳3地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顶级文化盛会，本届艺术节紧扣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重要契机，充分发挥广州深圳演艺双核优势，串联粤港澳3地演艺资源，吸引10余家港澳院团深度参与，带来20场港澳特色剧目。
6: 音乐类的节目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在音乐类的节目中啊，既有中国原创，也有世界经典，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粤港澳3地的艺术家携手努力，共同参与，体现了粤港澳文化艺术节是由3地的文化艺术者共同来努力的这么一个结晶。
0: 在展览板块，海上观潮、海派与20世纪中国化的现代转型大展落地广东美术馆新馆，实现沪粤美术双向奔赴。搭配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陈列展、陈嘉玲艺术展等重磅展览，分布粤港澳3地多座场馆，满足市民多元观展需求。
7: 艺术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我们这次海派的展览来到广东，其实我们也是跟当地的专家一起来研讨和联合策展，通过广东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看上海。
0: 同时，本届艺术节还打破剧场边界，将文化艺术延伸至公共空间，推出近100场惠民活动。从国际大师的闪耀到青年创作者的锋芒，从岭南本土文脉到5湖4海的艺术回响，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顶级艺术盛宴。
8: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既是一次艺术的大集结，更是一场敞开怀抱的邀约。我们希望通过这100场精彩活动，邀请大家走进岭南，先约湾区，看大戏，逛展览，沉浸式感受人文湾区的活力与温度。
0: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见习记者林子杰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继续聚焦向心、向绿、向智，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用，并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
1: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2: 距离开幕还有3天，现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今年广交会的新东西又多了不少，展位级的导航第一次覆盖全馆，精度达到1米，逛展再也不怕迷路。而新品首发也有了专门的展区，预计首发活动将超过700场。
3: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采购商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新品，我们就是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小的区域，可以方便他和他心仪的供应商进行一个沟通对接洽谈。
1: 本届广交会新品首发不仅在线下，
4: 我们目前有9个采购商主播，他们不仅仅是主播，也是专业的采购商，他们是懂市场、懂行业，能够精准的传达参展企业的这个亮点展品、产品的优势，能够帮助参展企业跟这个线下境外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1: 探营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参展企业借助广交会平台出海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不仅卖产品、卖品牌，还要卖机会。
5: 很多客户他现在是在寻求本地制造以及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结合，比如说他们做一些 SKD， 也就是从我们这边采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进行他们本土的产业线的一个搭建。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形式。
2: 第140届广交会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70岁的广交会还在不断上新。逛完这一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广交会就像一本中国制造的样品册，你能想到的东西在这儿几乎都能找到，而且这本册子每半年就更新一次，所以你总能在这儿看见未来。
1: 广东台报道。
0: 近日，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韶关举办。活动设置4大篇章，开展红色宣讲，追忆南越大地的长征革命往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活动设置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人间正道是沧桑，唤起民众百千万，敢叫日月换新天"4个篇章。15组来自全省各地的宣讲员，结合鲜活史料，引导听众回望伟大远征，感悟信仰力量。
6: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王家才夫妇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红军伤员的这些细节，为他们烧火煮饭，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也是上山采药。为他清理伤口，那在临别的时候，徐排长也是赠上了自己的这个瓷碗，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体现了军民深厚的鱼水情谊，同时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守信重义的这个美德。
7: 参加这样的一次主题宣讲呢，是一次很大的一个精神洗礼。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呢，我们的长征路就是用好笔尖和镜头，去挖掘更多的红色故事，去讲好长征精神。
1: 台下约500名干部职工代表、各地市讲师团负责人认真聆听宣讲，感人的红色故事引得现场观众自发响起阵阵掌声。韶关学院师生还带来了现场红歌传唱。
8: 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继承好红色基因、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1: 广东台报道。
9: 在岭南，我们会经常看到一种长着大耳朵的古建筑，它的名字就跟耳朵有关，叫做霍耳屋。高耸的郭耳状山墙是岭南民居最醒目的标志之一。那它是怎么形成，又承载了岭南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呢？一起去看看。
1: 佛山三水乐平镇大旗头古村拥有广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霍耳屋群。在文化寓意上，霍耳形似古代官帽的梁耳，古时候只有有功名、家境殷实的人家才能够修建，寄托着广府人读书上进、独占鳌头的期盼。
10: 霍耳墙形态的理解啊，大家是各有各的看法，但其中有一种很有意思，霍就是粤语里铁锅的意思。当时佛山的制造业很发达，而冶铁是其中的龙头，一口口铁货漂洋过海，成为了畅销海内外的拳头商品。所以在佛山人的眼里啊，霍绝对不仅仅是一种 炒菜的

0: 器物更是生财、兴旺和丰收的象征。
1: 古人造墙藏着极致的生活智慧。
2: 一路走过来，我们就会感受到，在这个霍尔墙围合的这个巷子里面，非常的阴凉，然后有自然的通风哈，完全不需要空调，我们走得很舒服。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霍尔山墙，它长得非常高，这个耳朵不但代表了我们美好的意愿，其实也把非常猛烈的太阳光挡在了外面，然后让这条巷子变成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
3: 它因为呢，我们屋顶都是木结构的，木结构呢就是一着了火啊，旁边的就很容易烧过去啊，它就搞了一个这个山墙，那火烧不过去啊，所以它也叫烽火墙。
1: 如今，霍尔墙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化符号，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文旅业态发展。传统底蕴成了大湾区和美乡村建设的独特优势与持久力量。
4: 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关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并且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是希望把它做得更精细化，去迎来未来的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1: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5: 万亿级超高清视频产业正在广东加速发展，粤产教育交互智能平板更是领跑国内外市场。不过走进真实课堂，一个现实难题长期存在，教室两侧后排座位的学生常常看不清屏幕。一块智能屏不只比拼性能和像素，更要解决不同座位上的观看差异。广东企业从一张纳米光学膜入手，重新分配屏幕光线，再叠加 AI 技术赋能课堂教学，用技术破解教室角落困境，让每一位学生都享有平等清晰的课堂体验。来看今天的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
6: 在广东，超高清视频产业营收已超万亿规模，成为全国首个该领域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而进入校园这个具体场景，粤产教育交互智能平板的位置还要更靠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市场，广东制造均已占据核心领导地位。今天一块交互智能平板能做的事儿，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块黑板。古诗词能通过智能体朗读讲解，函数变化、电路连接、仿真实验都能在屏上反复推演，举个手智能系统就能收集作答情况，三分钟课堂活动就能变成互动玩法。屏幕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超高清的内涵也随之拓展。
7: 实际上超高清显示它已经不再只是看的像素更加丰富，色彩还原度更加饱和，它更多的还是需要结合在不同场景下，特别是不同的光照的环境下以及甚至不同的学生的座位的方式去做相应的提升。
6: 同一块屏，坐在中间的孩子看到的画面明亮完整，可越往两边越往后排，画面就暗一分也淡一分。看不清这三个字是坐在教室两侧和后排的孩子们最真切的体会。如何解决？这是超高清技术必须回答的问题。传统液晶屏幕是为正对着看设计的，可教室里学生们散落在各个角度，从侧面看过去可视效果便会明显下降。行业过去的解法是把亮度不断调高，但亮度一高，坐在中间的孩子们又会觉得刺眼，时间长了还会加速视觉疲劳。既然两头都难顾全，那就换个思路，不动亮度，改一改光走的路。答案的载体是一张膜。
7: 在去年我们新研制出来的背光膜材实际上是纳米级的，改变了光学折射的方式，在两边看起来也是和中间非常接近。
6: 这张膜靠的是微结构调光，在基材表面构建微纳涂层，用纳米级的凸起结构让背光膜组发出的光线发生偏折，改变出射方向，朝更大的角度偏移，光被重新分配了。更关键的是，以前要三张膜才能实现的功能，现在一张复合膜就够了，而这张膜的厚度大约只相当于一张 A4 纸。这样一来，一块交互智能平板的可视角度将来到130度，测试亮度能够提升4倍，亮度均匀性达到85%。这意味着无论坐在教室哪个角落，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同样清晰的视觉体验，不再有边缘盲区。在希沃的展厅里有一台特殊的样机，屏幕正中间有一条分界线，
7: 这个分界线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上面是

0: 运用了我们最新的背光膜材，但底下用的是常规的传统膜材。
1: 当镜头从正面慢慢移到侧面，下半部分的画面越来越白，逐渐模糊，而上半部分始终均匀清晰。
0: 实际上都做到100度左右，而新的背光膜材能够提升到130度以上。
1: 如此一来，看不

0: 和麦克风精准记录了课堂数据，课后只需5到10分钟就能为老师总结出一份课堂分析报告。
1: 过去可能老师下课还要凭借经验和记忆来去我到底哪个点学生当时反馈是什么，那现在不用了，全部都是群证式的 AI 帮你做好流程和分析。
2: 我们老师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 AI 教研员，那老师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客观的数据来进行课堂的复盘，让我们对于课堂教学后续的优化策略更有针对性，提升我们的老师的教学水平。
0: 评语 AI 的结合还在往更深处走，他要回答的是学生该怎么学。期沃发布的三棵树学习共创平台，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自己构建知识体系。
3: 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就相当于你学到的知识都必定是你有用到的，
0: 不光看得清看得懂，而且学得会。一块屏能做的事儿已远不止显示，从一块屏到一张膜，再到一套能读懂课堂的系统，广东的超高清视频产业正是在这样的细分场景里一寸一寸地把产业链做深做实，让每一个座位都不再是角落。这既是一块屏最朴素最动人的价值，也是迈向教育公平最实在的一步。
4: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9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不少网友心生疑问，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到底有多强？对广东气候有什么影响？
5: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6: 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影响下，我们广东容易出现暖冬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极端的一个，包括强降水事件以及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有暖湿水汽比较充沛，再结合到北方冷空气有正好达到一个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匹配的话，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包括像2015-2016年压线的这样一个。
5: 后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6: 前面提到就是暖冬，其实不代表天天偏暖，更容易其实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极暖或者极寒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所以这样子更容易对我们的一些抵抗力比较差的，包括老年人或者是幼童，对他的一个身体健康会更加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天气冷暖反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5: 广东台报道。今天，全国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广东湛江与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联动，同步开展集中销毁行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今天，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携重点会员单位，跨越南北地域，向粤港澳大湾区游客递上一份诚意满满的冰雪邀请函。
7: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 TV 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最近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我们省气温逐渐上升。今天截至下午三点，不少市县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2到34度，体感有一些热。预计明后两天阳光持续在线，各地的最高气温稳中有升，普遍是维持在31到35度之间。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还要注意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大后天随着东到东南气流携带水汽上岸，我们省大部分地区云量增多，粤西将会出现分散小雨，最高气温有所下滑，降至29到33度之间，暑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总的来看，降水范围小，雨量比较少，干燥仍将持续，大部分地区的火险等级依旧会比较高，森林防火和户外用火安全始终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2: 预计今晚到明天，广州晴间多云，早晚有轻雾，22到33摄氏度。佛山晴，25到34度。中山晴，24到33度。东莞晴，24到33度。深圳晴，24到33度。珠海晴，25到31度。韶关晴，21到35度。河源多云转晴，21到34度。梅州晴，20到34度。惠州晴，24到31度。汕尾晴，23到31度。揭阳晴，22到33度。汕头晴，24到32度。潮州晴，21到33度。清远晴，23到33度。阳江晴，23到32度。茂名晴，24到33度。湛江晴，24到32度。真怡园，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0: 真怡园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4: 倒不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5: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6: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7: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8: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9: 怎么做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7: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3: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点半播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党的十八

0: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以人民为中心，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系列报道《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今天来看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对沙特发动了多轮打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维护人民健康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引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
2: 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记录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90%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医疗保障四大体系构筑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民健康保障网。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25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面对超大规模人口、城乡差距依然存在、老龄化加速这样复杂的基本国情，人民健康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深的牵挂。为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总书记调研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从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再到实施健康中国战

0: 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释放出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在不同历史阶段不断回应着人民群众的健康期盼，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主线，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卫生健康事业为谁发展、往哪儿走、怎么干这一根本性的问题。14亿多人位居世界潜力的健康水平，这在人类健康史上都是罕有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温暖的民生底色。
0: 解决好基层群众看得上病的难题，各地以基层为重点，持续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地处福建山区的革命老区三明市，目前已建成全市统一的多学科常态化会诊平台，上联国家级、省级优质资源，向下贯通基层医疗机构，远程影像病例会诊响应时间压缩到20分钟内，不出县城，患者就能享受多学科一体化诊疗的精准便捷。
2: 今天上海瑞金医院和我们市区第一医院的专家给我会诊，以前看病老是往大城市跑，现在在家门口又省心又省钱。
0: 截至目前，全国2199个县域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25年，全国7万多名上级医院医师下沉到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层提供服务近3.3亿人次。看病贵曾是压在许多家庭心头的一块石头。我国坚持公立医院公益性，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常态化推进药品和耗材集采，连续多年调整医保目录。协议期内谈判药品汇集近9亿人次，减负超9000亿元。看得上病，看得起病，更要看得好病。2025年，我国创新药获批76个，创历史新高。光子能谱 CT、 人工心脏、手术机器人走进临床，人工智能、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赋能基层诊疗，守护百姓健康。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免疫规划持续扩容，聚焦当前人民群众面临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影响因素，健康中国专项行动已扩展至18项。从新生命孕育、降生到青少年茁壮成长，再到老有颐养，健康干预的关口，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参与健康行动、提供健康服务，持续前移。健康中国，共建共享。我国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13.8%，婴儿死亡率降至3.8%，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3.4%，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战略目标，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深化医疗、医保、医药协同改革，不断释放医药科技创新动能，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12号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

0: 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10月12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流。

0: 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
1: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像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有400多家。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近年来，内蒙古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开展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各族群众携手共进，共谋发展。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的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内，红书包志愿服务队联合乌兰木齐，面向各族群众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红书包志愿行动已延续半个多世纪。上世纪70年代，党员志愿者背起装满政策读本、农技资料和报刊书籍的红书包，把知识和温暖送到草原千家万户。如今，红书包成为草原牧民信赖的移动小课堂，包括理论宣讲、健康义诊、科普讲座等等。红书包既是提供便民服务的工具包，也是助力群众增收的致富包。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发展跑出加速度，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全力打造绿色算力全产业链体系，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保持两位数增长，国内市场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53.6%，国内市场渗透率稳步提升。消费市场火热的背后是技术迭代与产品供给的持续优化。多样化的新能源车型不断推向市场，更好适配广大消费者的出行需求。日前，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方向。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进一步强基础、补短板，持续巩固扩大国内市场优势。
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服务业数字化改造升级，数字化工具广泛应用于商贸、交通、物流、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既优化群众消费体验，提升市场运行效率，也催生出新业态、新潜力。
3: 今年国庆假期，不少自驾车主感受到数字化带来的便利。在武汉一座完成数字化改造的加油站，依托加油、支付、开票一体化数字系统，车主加注燃油后即可直接驶离，电子发票自动生成推送至手机，整套业务耗时较原先缩短80%以上。
4: 以前加油啊，我们开完票才能走，赶上高峰期的时候还要排半天队，现在呢，付完钱就直接就可以走，省心不少。
3: 服务业数字化就是用数字技术优化原有业务流程，既方便群众办事生活，也帮助企业降本增效。在福建厦门思明区，当地打通业务数据改造民生服务流程，全面推行先诊疗后付费信用。

0: 用就医模式，辖区十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已全部上线。截至2026年9月，门急诊信用就医累计服务18.4万人次。
1: 依托一网统管平台，智慧政务服务，真正让数字技术服务民生，惠及百姓。
0: 数字化带来的改变，不只体现在民生服务，也在重塑产业运行模式。在商贸物流领域，不少企业搭建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平台，打通订单、仓储、配送全流程，通过智能分仓、配送路径动态优化，压缩货物周转周期，降低运营成本，还催生出第三方供应链云服务等新业态，带动上下游协同发展。数据显示，我国60%以上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已应用云计算等数字技术，20.2%的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落地人工智能相关应用。今年前8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4%，人工智能算力需求持续释放，带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2: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是要打通数据、技术与应用场景之间的堵点，加快数字技术与服务业全场景、全链条深度融合。
0: 下一步，我国将持续聚焦民生需求，推出更多便捷普惠的数字化服务，同时面向服务业市场主体推广一批小快轻准、低成本易落地的数字化工具，助力中小服务企业转型。
3: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昨晚在北京落幕，在压轴上演的女单决赛中，持外卡参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以2-0战胜赛会4号种子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耶娃。在主场近14000名球迷的注视下，郑钦文成为中网创办20年来首位夺得单打冠军的我国本土选手。除了女单冠军，我国选手还搭档捷克选手获得女双亚军，创造中国选手参加中网历史最好成绩。本届赛会比赛场次、观众人数、整体票房等多项数据均创历史新高。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优化水库调度管理，强化应急处置能力，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严控缓刑，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强化重大案件督办，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商务部等7部门重点部署15项具体举措，从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等方面，大力培育品质电商。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自今年初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开展以来，共立案434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今天，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开幕，设置主论坛和多场平行论坛、主题沙龙等，发布城市治理研究系列成果。国内外嘉宾走进北京市民热线服务中心和城市更新示范区等地，实地了解北京在超大城市治理中的改革探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在论坛上放映，通过真实事件展现北京进一步深化接速即办改革的创新实践。 今天

0: 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天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余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大会设置了中国葡萄与葡萄酒高质量发展交流研讨会、科学与技术分会、产业考察体验等活动，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据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布的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11号再次遭到袭击，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也再次遭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2号称，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目标包括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2处设施。胡塞武装还打击了也门南部拉赫济省的沙特军队集结地。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首都萨那和多个省份发动124次空袭。胡塞武装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加大空袭力度的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与胡塞武装对话。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经对伊朗此前提出的7项条件作出回应，同意了其中的部分条件，但美方必须澄清一些模糊之处，以消除伊朗疑虑。对于美方对其他条件的立场，雷扎伊称，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此前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提出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1号公布了在霍尔木兹海峡水域触碰到水雷的油轮发生爆炸起火的画面。革命卫队称，这是10号以来第3艘在海峡未经授权航线上触雷起火的油轮。据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一艘载有300多人的移民船日前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139人死亡，数十人失踪，超过80人获救，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国际移民组织官员称，涉事船只在8号晚出发后不久倾覆，主要原因是超载。受飓风狮蒙影响，墨西哥西部部分地区11号出现强降雨天气，科利马州以及哈利斯科州部分地区发布最高级别警报，多个街区被洪水淹没。目前，狮蒙已从4级飓风减弱为3级，正在海上向西北方向移动。当地气象部门预计，狮蒙还将给墨西哥沿岸地区带来更多强降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Dreams Go。
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2: 来块德芙，
1: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快跟上了！啊，
7: 好饿呀！
8: 一饿就腿软，来条生姜。

0: 量，横扫饥饿，做回自己。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哇，这是什么糖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2: 马上播出。
3: 德福，
4: 礼貌乘车。
3: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7: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就腿软，
11: 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3: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0: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4: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4: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3: 来块德芙，
4: 礼貌乘车。
3: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5: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6: 好干净啊！
1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16: 香啊，
15: 有汰渍没问题，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
11: 来条士力架。
12: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贤哥，对不起了。
1: 如果是为了上司投票的事，都过去了。再说了，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错。
0: 不光是上一次。这么多年呢，很多人都说我落败啊，太圆滑，做事没有原则。可是又有几个人知道我的难处啊？我是一个被葡萄牙人收养的中国孩子，血统和国籍呢天生不相容。中国人觉得我是个鬼佬，忘记了祖宗，而葡萄牙人呢未必是真的把我当自己人。时间久了，我自己也忘了我到底是哪边的，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没办法，我只好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遇到困难哪头我都不得罪，包括跟日本人打交道也是一样。
1: 现在想明白了。
0: 管他葡萄牙人还是中国人，总之跟狗日的日本人干总没错。
1: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0: 你放心，从今天开始啊，政府那边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扛住日本人的压力，保证跟华界的合作。
1: 好，我也保证华界一定会团结一致，尽量理解政府的难处，有事大家商量着办。

0: 对了，还要谢谢你支持殷婉留在了八重天。
1: 不是我支不支持的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自己的选择。既然殷婉做出了他自己的选择，那我只能理解了。
0: 哎，殷婉啊，非常在意你。那就不知道贤哥对于殷婉小姐是怎么样了。
1: 我的情况你很清楚，我和殷婉只是朋友，也只会是朋友。殷婉留在八重天的理由你也知道。
0: 嗯，
1: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照顾她。
0: 这你倒可以放心，有我在，殷婉绝对不会出任何事情。
1: 谢谢。

0: 谢谢，
1: 前面请。
2: 柯老板，恭喜好，
3: 多谢。
4: 马老板，生意兴隆，
0: 享受。
3: 前面请。
5: 恭喜恭喜。

0: 华商沟通好了，保证加入。路上方面我打包票，诚心行销售的北方特产，保证安全抵达，平价供应。国府出口的战略特产，进口的所有物资，凡是澳门党部经手的，进货做最上线。
1: 您那样上的运输啊，交给我大豪帮
2: 欧大队长，
3: 给我带话，货到中山，安全包在他身上。
0: 无论哪家物资，货过中山，剩下的我负责。
4: 我现在就担心一件事。什么事啊？有了这条各方合作的物资线，日本人再也控制不了澳门的经济，这是好事。但是，澳门的贸易只怕也会马上呈现出几何级数的增长，单凭澳门普华两界过去的资金实力，怕是跟不上澳门日益增长的贸易需求。 这倒是啊，现在大战正酣，各国对原材料都是求之不得的，只要运输线一打通。
5: 单是国府能走出出口的战略特产，恐怕就会比之前全澳门的贸易总量要高出10倍都不止。
4: 更何况，现在还有柯先生的北方特产加入进来，
5: 有出就有进，出口量呈10倍百倍增长，进口量也会同样的爆炸性增长。这对澳门的资金确实是个不小的考验。也就是说，之前啊，被日本鬼子卡住脖子，澳门担心的是没有生意做。
0: 现在啊，进出口一旦打通，反而担心的是没有这个肚皮吃下这锅饭啊。这方面我已经有想法了。
5: 什么想法？这是我以大丰的名义拟定的联准金设立计划书，现在就正式交给你这位营业工会理事长。
0: 联准金的成立，目的在于盘活澳门现存的一切优质资产，以保证贸易资金的供应。因此，除各营业机构的存款外，一切黄金、白银、伦敦与纽约交易所流通的股票债券，以及海外存款，均可通过营业机构投入联合准备金资金池。资金池累积起来后，由营业工会按总资金量发行工单。
6: 工单既可以用作同业间拆借款项，也可以代替现金放款给商家，在市面流通。林氏のやり方はあまりにも悪質だ。ダメだ。絶対にこの法案を通してはならない。しかしこの法案はマカオの貿易発展にとって。 あまりに利益が大きいため、政府も財界も大賛成。もはや阻止できません。全く希望はないのか。さあ、君の意思は何だ。私の考えは通すならそれでいい。 阻止できないものを止める必要があるのでしょうか。<笑>公的書類は理事長によって審査発行される。つまり、マカオの貿易機密をすべて知る者、銀行公会の理事長になるわけですよね。
7: その通りです。
0: 那，次期理事長が彼ら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誰が決めたのでしょうか。例えば我々のうちの誰かがなれば、その方が有益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笑>既然理事长这个位置如此重要，势必会成为三方争夺的焦点。马老板，各位老板，华界是怎么打算的？
8: 日本方面，他们的投票处于下风，而蒲方方面。

0: 罗德里已经连续入选过两届，这一次他考虑退出。咱们华方肯定是要争取集中投票，扩大赢面。
1: 嗯，按照章程，必须五家以上会员银号联名推举，才能够获得竞选人的资格。我们各大商号也都在紧锣密鼓的商议。
2: もしもし。
3: 沢田さん、立候補者リストが出ました。なんとたったの3人です。
2: 3人だけ？お前以外に他は誰だ？
3: ポルトガル側はロドリーを推し、カジン会の35社の銀行は一致してフーシェンを推薦しました。
2: フーシェン。特務隊に行くと。
4: はい。
2: 吴县抢救的地方就接去了。
5: 他这个人无聊得很，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去的所有地方都在记录上了。
2: 这家信中牛奶公司他已经进展去了，是有生意往来吗？
4: 那倒不是，这家顺城的牛奶甜品全澳门最有名，又正好开在新马路的金融街，何家不是有俩孩子吗？所以何贤经常去买他们的甜品。
2: 那这几个月怎么又不去了？
4: 自从他当了大丰的那个代理总经理之后，估计是因为忙，
6: 就改成订糖水让店员送货上门了。
2: 马上就找了。何家平时爱点什么甜品，一般什么时间送货，立即查出来。
7: 是。不好意思，等一下。谢谢啊。
8: 去几楼？
7: 啊，稍等一下，我查查地址条。
9: 地址条落下了。
7: 不好意思呀，麻烦问一下，黄队长在几楼啊？
8: 八楼。
7: 啊，谢谢。
10: 其实我经常来这个东亚酒店送糖水的，
7: 只是这个客户啊第一次点，所以我就不记得几楼了。
2: 何家进展迟的就是这几种。
6: 对。一般都是他老婆打电话订单，有时候也是他自己，然后顺城的伙计晚饭之前送过去，那时候他家的孩子正好放学了，赶上吃。
9: 可乐盖伊。
2: 嗯，送人去哦。
9: 嗨。

0: 肖小姐，今晚的独奏曲目请您劝出来一下。
1: 经理，您平时喜欢喝糖水吗？
0: 我谈不上喜欢，就是偶尔尝尝味儿。不过我的老婆孩子他们挺爱喝的。怎么了？
1: 特务队都是男的，怎么会点那么多糖水？
0: 什么？
1: 经理，不好意思，我想休息一下。这个曲目等我回来再告诉你。

0: 来了。炸弹倒计15分钟，抓紧时间。
1: 是。

0: 叶晚，你猜王经理带什么来了？从后厨端来的，刚刚出炉的烧麦奶。哎，你看碗还是热的呢。
1: 只是这个客户啊，第一次点。
2: 怎么了？不喜欢啊？那我再换一样。八重天的后厨也一直有在做糖水吗？
0: 当然了。
2: 那楼上的特务队，他们有点过八重天的糖水吗？
0: 那倒没有，他们一直点的都是海鲜呀、肉类呀，他比较多。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2: 今天我看见楼上的特务队点了一大堆顺城牛奶公司的糖水，而且那个山口久美他还带了一大盒出去。
0: 不知道去到哪里了，看他的样子，小心翼翼的，好像拿着什么贵重的东西一样。一盒糖水，有什么值得山口久美这种级别的人亲自送过去，还这么小心啊？
3: 慢点，贤哥，那辛苦你了，回去吧。
0: 哎，
3: 那明天早上我们准人来接你。
0: 好啊，
3: 哎。
0: 何先生，何先生好，你是顺城牛奶公司的，以前经常去店里见过您好几回。有事吗？啊，您
3: 家点的糖水，您看，正好还碰上您了。来，
2: 哎，
3: 谢谢啊，
0: 客气了，何先生，那我就先走了，再见。
3: 叶晚，你刚才说他们点的哪家糖水啊？
4: 顺城牛奶公司。哎呀，这么耳熟啊！谁提起过来着？我想不起来了。我回来了。
5: 爸爸，
4: 来，给你们的。
5: 爸爸，糖水。
4: 怎么又买糖水呀？孩子要保护牙齿，不能吃这么多甜的。
6: 不是我买的，顺城刚送过来的，我正好碰上了。
4: 阿爸，你买的吧？
6: 啊，不是我。
4: 一定是孩子们缠着阿爸买的，你就看这次吧。

0: 喂，
1: 贤哥，今天特务队点了一大堆顺城牛奶公司的糖水，
2: 而且山口久美还拿了一盒出去，去向不明。我记得你们家经常点这个牌子的糖水，虽然不知道两件事情有没有具体的关联，
1: 但是总觉得应该告诉你一声。

0: 这时候就不要去打扰人家了吧。明天选举，他要是不参加的话，那我们的金融贸易该怎么办啊？炸弹送到的是邢哥家，要我说，他就应该退出。他退出合情合理。参不参加选举，我想阿贤定有主意。诸位。
1: 这么晚了，这里兵线是医院，病人也要休息。大家就先回去吧，让阿仙一个人静一静，好好考虑考虑。李刚教，刚刚冒出这么大的动静，奥部警方把我们特务队查了个底朝天，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动手吗？
2: 鸟被蛊惑。
1: 行，我这就去想办法，尽力而为。
3: 不是尽力，必须的。老公，
4: 对，老公，民间切不能任何心，我这情。

贤哥，贤哥，阿贤，你忙了一天没吃饭，我点点宵夜垫一垫吧。贤哥，喝点儿。 是我不合时宜了，这是我喝什么酒？

0: 贤哥，咱们之间永远用不上求子，有什么你尽管说。
1: 如果我明天出事了，我的一家老小就拜托大家了。
2: 阿贤，你真的想好了？
1: 泽荣佐非让我放弃竞选，他越是猖狂，我越不能如他的意。如果这个时候我选择退缩，那阿爸和仔仔不就白白受伤了吗？只有和日本人斗到底，才是真正为家人报仇。
2: 安琪啊，阿成，虽然这么晚了，但是有件事情还需要你们两个跑一趟。
3: 一会儿姓何的只要敢走出来，给我往死里闯。
4: 是。
3: 你们两个给我机灵点儿，一会儿万一没撞死，马上去吧。

0: 家里有我，放心。
1: 爸爸，我会保护好阿公、妈妈和新妹的。

0: 有生命的事查上了这个
1: 现在就是
2: 他们来找我
3: 的
2: 这
3: 个人的权利
2: 我觉得你就是
3: 这次是
2: 这样的自己的
3: 一个人的
4: 何老板怎么还没来啊时间都快到了高会长贺县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2: 其实对我们来说
0: 结果是不错的现在其实
2: 是说的话说的话说的话说的话说的话说的话说的话说的话
5: 这次可能就黄了。

0: 何先生，鉴于你家昨晚发生的爆炸案震动了澳门各界，为维护安全，保障澳门有特殊影响力的重要人士的人身安全，我代表澳门警察厅现在通知你，经总督阁下特批，澳门警察厅现决定：第一，派遣武装警队护送你前往参加今天的选举；第二，即日起在您家所在的社区增设固定治安岗亭两座，四组流动巡逻警，配备足够警力，昼夜轮流值班，以保障社区的安全。
1: 侯尚，我今天带弟兄们来啊，也是一样的意思。子贤，
2: 有。
1: 那个，从今天起啊，贤哥一家的安全就交给你了。
2: 没问题。
3: 谢谢。谢谢大家。
4: 何贤被朴槿和大豪帮接走了。
5: 沙瓦，こんな時代になってもまだ目を覚まさないのか。
6: ではどうすればいい。
5: 間もなく選挙が始まるんだ。今となっては二つの害のうち軽い害を選ぶしかないんだろう。

澳门营业工会年会及理事长换届选举现在开始。今天的选举呢，由我代表澳门政府到场主持，并特邀高会长、柯医生、崔先生到场监督计票。大家欢迎三位计票人。

0: 诚毅银号和弦，永龙银号和弦。
1: 罗德里先生，这可是您当选的唯一的机会了，您到底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可我就是不相信天上会凭空的掉下什么馅饼来，尤其是你们日本馅饼。
3: 福将领是直说吧，你到底想要跟我交换什么好处？
1: 那我就在这里跟您直说了，那就是您连任理事长后必须宣布取消新的联准金方案。
2: 哦，原来这样。
1: 为表达我们日方的合作诚意，我向您保证，您回到会场后将亲眼看见我们的20票先投给您，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
2: 这样啊，那我倒要亲眼看看了。
0: 万祥银号和弦，广泰银号和弦。

0: 来块德芙，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老公，你看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8: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
9: 我也能喝。
10: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7: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9: 我要旺，
11: 我们也要旺，
12: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
6: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13: 旺旺，
14: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5: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0: 来块德芙，
16: 礼貌乘车。
0: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7: 如果放弃这批柴油，而导致我们盟军的副务团还有观察团因此来不及撤离的话，你们是能够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18: 但现在不是没有办法吗？谁能想到日本人趁着澳门运输线中断，突然对我们进行侵占？
19: 对不起，建立万一这种事，我和贤从小就没学过，今后也干不出来。这份担保书我不会签，这次的西安轮计划我也不会参与，而且不仅仅是这次的西安轮，政府今后的所有事情我们华商都不会再参与合作了。
9: 我刚从诊所看医生出来，正好碰见黄公杰他们带着人往码头这边来了，所以回来给你报信。
5: 你赶紧去通知船上的辅警和船员，要快！

0: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2: 德芙，
3: 礼貌乘车。
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6: 珍怡源陈皮，30年广电人为你挑的，干仓慢养，标几年就是几年，真产地，真年份，真货源，送爸妈一份真心意，快点扫码下单吧。
7: 快跟上了！
8: 啊，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雾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4: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5: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4: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跟上了。
1: 啊！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6: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德福，
9: 礼貌乘车。
8: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
11: 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2: 哇！这是什么魔法？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发，还有冰激凌哦！在看我，还在看我。
13: 老公，我买到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啦。
14: 怀念的记忆立马陪伴我。
15: 妈妈，我也要喝旺仔。
14: 以前都是我买给你喝，现在我陪着你一起喝。
15: 那我长大了也要陪你一起喝。
14: 那我呢？我可长大很久喽。
15: 爷爷，低糖低脂高钙，我陪你一起喝。
14: 好。
15: 哈哈，好开心。
16: 旺仔陪你一起成长。哇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8: 德福，
9: 礼貌乘车。
8: 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
11: 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快跟上了！啊！
1: 好饿呀！
2: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士力架。
4: 我先走啦。
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0: 海陆，
11: 嘴巴干，
10: 咕咚一口，
11: 眼睛干，
1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1: 身体累，
10: 放空一下，
11: 眼睛呢？
1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9: 导航路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8: 来块德芙。
9: 车。

0: 大西洋银行第一票何贤。大西洋银行何贤。大西洋银行何贤。大西洋银行何贤。大西洋银行何贤。
1: 我宣布大丰银号何贤先生当选本届银业工会的理事长。
2: 何先生，能亲手将这份重任交给你是我的荣幸。我十分相信澳门银业工会在你的带领下必将继往开来，前途一片光明，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祝贺你。
1: 下面开始本届营业工会第一项议案，表决澳门金融业联合准备金方案。同意该方案的请举手。

0: 小冯又在学发报呢，
1: 贤哥，
0: 进度怎么样？基本呢算是都掌握了。听你这么说，情报站现在已经有两名发报员了，
1: 算不上，我们连电报机都没摸过，
0: 见习的都算不上吧，也就算两个半吊子。这么谦虚，
1: 时至九日了，贤哥，您能有时间过来？
0: 我这次来是给你们送一个东西。来，
1: 打开看看。你看，就是好东西。这个好像是台发报机。对，
0: 是台发报机。不是日本人把市面上所有通缉台全禁了吗？我都找不到你哪来的路子。市面上没有，但银行有啊。不然银行怎么接收全世界的外汇牌价和股票信息呢？最近银行资产盘点。 发现库存的物资清单里有一台备用的发报机，
1: 然后就被你偷回来了。抗
0: 日打鬼子怎么能叫偷呢？这叫借，反正银行暂时也用不到。
1: 我听你这口气，怎么那么像我说的话呀？贤哥，谢谢了。
0: 好了，走了，
2: 谢谢哥。
1: 我又欠你的了。

0: 三哥，回电已完了。
1: 哦，来电收信，锦香英勇献身的

车，走。

0: 全部听运。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三爷，我知道帮里这两年尽帮着运抗战物资，就赚了点辛苦钱勉强维持，一旦停运，弟兄们的生计恐怕都难以保证，如果有困难。
0: 我在乎的不是钱，兄弟们的日子再难熬啊，总不至于饿死。我担心的是啊，刚运到的这一大批乌纱，原先说好的要跟澳门罗德里啊运来的那一船柴油换货，这一旦停运啊，这么重要的货压在手里，日本人查得又严，时间一长啊，就怕会啊漏风出事啊。
1: 正因为这批货实在是太重要了，如果没有游击队的护送，风险实在太大。
2: 对啊，三爷，只能劳烦您先把这批货想办法藏起来。
0: 行，那我连夜回中山，把乌纱先藏在西江里，免得鬼子找到。
3: 眼下最重要的还不是货，而是怎么帮欧队长他们渡过这次的难关。
4: 是啊，游击队发来的密电里说有几十个伤员无法跟队行动，尤其是重伤员，现在急需做手术，但是中山现在没有这个条件，想请咱帮我们想想办法。
2: 柯医生，靖国手术室不是筹备好了吗？
5: 手术设备都齐了，可是开办手术室的申请还卡在卫生署。
4: 为什么会卡在卫生署？
5: 奥普政府过去长期歧视华人医生，卫生署有规定，在澳门只有通过审核的普及外科医生才有资格动手术，卫生署说做不了主，
6: 还要卫生署考察审核，再向政务会议申报，总之一堆程序，
5: 没有几个月是完不了的。
0: 这群鬼佬
5: 现在情况危急，也来不及等他们做什么流程了，我回去立刻动员全体医护人员联名向总督请愿，要去立即特批靖国的手术权。
1: 只要手术权批下来，还希望三爷立即将伤员转送到澳门。
0: 没问题。

0: 水鬼仔，水鬼仔，
1: 叔叔，叔叔，
0: 不是让你去看门吗？你怎么一个人溜到库房里干什么？哎，你是不是又偷着抽大烟呢？
1: 没有，绝对没有的，叔叔。我现在连饭都吃不饱，哪还有钱买大烟啊？我就有点困了，来这眯一会儿的。
0: 没有最好。要是让帮主知道你偷偷摸摸抽大烟，小心扒了你的皮。快去看门去。
1: 好。
0: 哎，等等。来，水鬼仔，最近帮里停运，大家都挣不到钱，你平时又大手大脚的，哎，把这钱拿着，千万不许去抽大烟啊！
1: 谢谢钟叔，您放心，我早就已经戒了的。
0: 赶紧去看门，我去查查库啊！
1: 哎，谢谢钟叔了啊！
0: 哎。

0: 老板，找黑市的价格，办个孽债还一盒，三盒换三个月的银子够了吧？
1: 够。
0: 你给我拿烟。去了啊！
2: 着什么急呀、啊？哟，盘尼西林呐、啊！啊，美国货，还是军用的。水鬼仔，你可以啊，说说吧，
0: 这么好的东西从哪儿来的？啊，
3: こんな爆弾のタンクステインが中山に隠されている。ただしそれが分かっても意味がない。隠し場所は大川湾の核心幹部しか知らない。こんな広い中山県で一体どうやって探せばいいんだ？
4: 中山のタングステン鉱石は見つからなかったが、ロドリが貨物交換のために使った燃料油はまだマカオにあるのではないか？
3: 今は相手側の物資ラインが止まっている。ロドリのディーゼルも同様に動かないはずだ。
4: だからこそ領事である君が率先して彼らに行動させるんだ。
5: 澳门政府刚刚收到福江康光那边紧急递交出来的照会，鉴于澳门近期走私严重，日方要求从即日起他们要对澳门要开展一次联合性质的缉私大清查行动。
6: 那跟我要的柴油有什么关系？
5: 李副领事，您应该知道日本在整个澳门拥有联合缉私权，按他们的要求，在缉私清查期间，澳门必须暂停一切商船货运，所有的商家要在三日内申报全部库存货物。在这之后呢，联合缉私队会对全澳门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清查，凡未申报的物资一经查出，一律全部视为走私货物。联合缉私队有权封存货物，现场所有的涉事人员立即逮捕。现在日方围剿中山，在严密封锁情况下，这批柴油根本运不出去。如果不申报，一旦被清查出来，澳门政府参与其中，这事儿可就麻烦了。
7: 我的意思是，这批柴油这次只能先全部都放弃，以后再阻止其他的货源。
6: 总督阁下，您开什么玩笑？日本几十万大军正在进攻湖南、广西和粤北，这批柴油是供应各地的英军服务团和美军观察团，他们在韶关、桂林还有徽州专门用于紧急撤离的。如果放弃这批柴油，而导致我们盟军的服务团还有观察团因此来不及撤离的话，你们是能够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7: 但现在不是没有办法吗？谁能想到日本人趁着澳门运输线中断突然对我们进行清查。李副领事，这次务必请你们体谅澳门的困难。
6: 总督阁下，我完全无法体谅。你可以害怕眼前的日本人，但也请你别忘，无论是欧洲还是太平洋战场，我们英美盟军都在不断取得胜利，这场战争的结果也早已经确定。而在不久的将来，整个远东的局面，澳门和葡萄牙应该都清楚。到了那个时候，英国和美国绝不会原谅那些曾经在背后拆台的人。
8: 总之一句话，总督阁下已经答应李副领事了，这笔柴油必须立即发出。
9: 可大清查期间，不是所有的商船都不能出港吗？
10: 我们的意思啊，是用西

澳门的民生供应本来就仰赖广东，清查封港期间，政府是要派船到中山去采购必需的民生物资的，这总归是合情合理吧？而且我们还打听清楚了，只要由澳门商界的主要负责人出面向政府办理租船担保，日军海防部就允许政府办理公务船只的特别通航许可。

0: 喂，哦，柯医生，我正要去政府办理租船担保手续，你那边怎么样了？什么？否决了？
1: 是，已经收到了卫生署的正式批复，华人医生在澳门没有手术资格，
2: 驳回了监护医院的手术权申请。
0: 怎么能这样呢？他们这不是出尔反尔吗？
1: 现在京沪上下情绪很大，全体医生要辞职以示抗议，我一个人根本拦不住。
2: 已经通知万机尽快赶过来，代表京沪私人会争取安抚大家。
0: 好，我知道了，我现在去总督府，你们等我消息。小朋友，给我一份。阿明，
3: 看报看报看报看报！
4: 弟兄们，抓点紧啊！
5: 钟叔，
4: 哎，夏少。
5: 接头地点我已经在图上都做好了标记，从现在起所有的船员都不能擅自离船，帮你搬货的这些弟兄们也不能擅自的进行行动，以免走漏风声。
4: 放心，等明天船过了西江的日军检查站，我才会把航图交给船长。
5: 好，那这边就拜托你。

0: 行吗？
1: 好。
2: 大伙抓点紧。
3: 你们一意阻挠，明哲保身，商言才会滞留在五龟山得不到救治，这些舍生忘死保护商言的无辜村民才会惨遭杀害。41个人，41条中国人的命啊！
4: 何先生，日本人竟然如此的疯狂，这也实在是让我们没有想象到的。
5: 可悲剧毕竟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话又说回来，欧信他们一群游击队迟早要被日本人灭掉，为了澳门政府只能这样。
3: 反正中国人会输给日本人，所以替游击队哪怕帮一点忙都划不来，而替英美运柴油无论冒多大的风险都值得，这就是你们的逻辑，对吗？
4: 何先生，我知道你心里气愤，但这就是现实。澳门现在不敢得罪日本，将来更不敢得罪英国人和美国人，知道这是为什么？都是因为澳门的弱小，只能接受这一切。
5: 何先生，我待会一言相劝，世界战局已经非常清楚，英美盟军的胜利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你是生意人，应该比我们更懂得趋利避害的道理。游击队的事目前只能隐忍，这不仅是澳门，对你也是必须的自保之道。而帮英美运这船柴油，更是为了未来提前埋好伏笔，待到将这些日本人都打跑，英美失礼回归，谁又会记得那支被日本人消灭的小小游击队呢？英国人、美国人只会记得您才是那个关键时刻帮助过他们的人。

0: 先生，差友正在撞船，就等你签字。至于别的人别的事，您就不要再自找麻烦了，请吧。
1: 对不起，建立万一这种事，我和贤从小就没学过，今后也干不出来。这份担保书我不会签，这次的西安轮计划我也不会参与，而且不仅仅是这次的西安轮，政府今后的所有事情，我们华商都不会再参与合作了。

0: 通啊。
1: 阿雪，
0: 政府那边怎么样？
2: 黄司令，政府那边是不是不肯收回成命？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医务部全体同仁有个不情之请，希望你能够理解。
3: 各位如果要集体辞职以示抗议的话，作为镜湖慈善会的当事理事，我和贤第一个签字。
4: 阿贤，你这是干什么？
0: 贤哥，还能再商量，
3: 你们自己看。

0: 水鬼仔，水鬼仔，你怎么了？钟叔，快！水鬼仔，你这是怎么了？
1: 手滑了，撞了一下。
2: 伤的怎么样？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1: 没事了，钟叔，侠少不是说了吗？今天咱们谁都不能离开这里。
0: 快，
1: 没事，我忍一忍，还可以借着干了。钟叔，
2: 我看看。
1: 别是伤着骨头了吧？这样，还是派个弟兄。 送你去看医生，不用了，钟叔，不能让帮你别的兄弟跟着我一起坏了规矩。好，这样也好，这些钱你拿着。
0: 钟叔，我哪儿能又还您的钱啊？
2: 什么你的我的，飞仔，送他下船。
3: 哎哎哎，
1: 钟叔，谢谢你，
2: 快起来。
1: 哎，走吧走吧，大家干活去吧，啊。
4: つまり確認は取れたということか。ローバーは了解に来て、出航の手続きを申請した。出航は明日の朝5時ちょうどだ。
5: よし。今のうちに海軍に連絡して、
4: 待ち伏せをして銀行犯として捕らえるというのはどうだ。
5: いや、
4: 私は海軍に精通している。私が連絡する。君は外交官だから知らんぷりした方がいい。
6: 私に任せてくれ。分かった。あとは任せた。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按照行动计划各自分头出发，确定中。准时行动。是。阿贤，我知道你现在在气头上，但是冲动不解决问题。面对强盗，傲不正武，软弱怕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7: 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我们怒气不争，但是不能只凭愤怒就决裂，就翻脸，这只会把局面搞僵了。
8: 柯医生，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你还想维持什么局面？因为，
6: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鬼子。
8: 柯医生，往常你说什么我都能接受。
6: 但只有这一次，我忍不了。文琪啊，阿贤是性情中人，现在刹不住火气，你别光看着，你劝劝。
9: 柯医生，这一次我也忍不了。我跟那帮仆人只有一句话：桥归桥，路归路，从此一刀两断。

0: 那你事后落实过吗？
1: 我也说过了，我字都没签，他们能干什么？

小姐，文琪，不管你们能不能进去，我还是要劝一句：纵有百般愤慨，也许千般忍耐，因为和大局相比，我们个人的情绪渺小的不值一提。我知道你们都是知轻重明、事理顾全大局的人。 接下来怎么办？你们好好想想。

0: 给你了。
1: 不，
0: 拿着拿着拿着，
1: 走，
0: 休息一下。
2: 休息一下。

0: 钟叔，钟叔，钟叔，
1: 石鬼仔，你怎么回事？怎么又跑回来了？
0: 钟叔，不好了，我刚从诊所看医生出来，正好碰见黄公杰他们带着人往码头这边来了，所以回来给你报信。
1: 黄公杰他们到哪儿了？
0: 他们马上就到了。
1: 我在这守着，你赶紧去通知船上的辅警和船员，

什么东西啊？来，快来！啊！神经！

0: 警察没打上，这叫杂技匪徒，简直胡说八道。
1: 这张担保书日本人见过吗？
2: 没有啊。
1: 也就是说日本人根本不知道商家是谁，谁担保租的船。
2: 对啊，不知道。
3: 哎，何先生，你这是做什么？
1: 马上准备一张空白的担保书，重新点。
4: 现在这柴油可是战略物资，而且已经过了申报的日期。
5: 我说的没错吧？
1: 可申报期已经过去两天了。
5: 那咱们就往前签三天啊。
6: 你看我把谁接过来了？
3: 进去。

0: 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快跟上了！好饿呀，一饿就腿软，来一条士力架。我先走了。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老公，你看。
2: 我买到了我们小时候的回忆，
3: 低糖低脂高钙的旺仔牛奶，我也能喝。<笑>
4: 我们也可以陪你们一起喝。
5: 对，一家三代都可以喝。
6: 我们也要旺，
7: 我们都爱喝旺仔牛奶。<笑>
8: 儿时的喜爱，现在的追随，旺仔牛奶。
9: 德福，德福，纵享丝滑，随心而悦。昨夜今晨，此刻送达。正午时，知天下。午间新闻，10月1日起，每日12点播出。

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重要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1: 祛湿稳糖茶
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15日21:40健康有道。
3: 小小生物君，如何为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4: 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When the
6: sky turns gold，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7: 来块德芙，
6: 礼貌乘车。
7: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1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1: 快跟上了！啊，
12: 好饿呀！
13: 一饿就腿软，
14: 来条士力架。
15: 我先走了。
1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啊！
16: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8: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19: Where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杨琪，
1: 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0: 黄冈口岸今天正式开通，超级口岸如何助力湾区深度融合再提速？
1: 打卡工博会、探营广交会，一起来感受前沿创新魅力。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首先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和一地两检全新查验模式，设计通关能力从原来的每天5万人次增加到每天20万人次。
1: 黄冈口岸的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开通的首日情况如何？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重建后的黄冈口岸，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68条人工查验通道全部打开，旅客最快数十秒即可完成过关手续。今天早上刚过6点半，香港市民黄小姐顺利通关，成为黄冈口岸启用后的首位入境旅客。
2: 非常快，非常快，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是要走2道手续，还要挤接驳车，还要走长廊，这样子就整个过程是非常耗时，会非常疲惫的，要挤。然后现在这一地两检这个形式，我觉得也是第一个体验到非常非常非常好。
1: 旅客通关高效便捷，车辆查验同样实现提质提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1楼的车辆离境层，现场可以看到今天早上大概6点半左右就已经有车辆在等待过关，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了。
1: 此次港深首次采

0: 用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一次性完成港生五家查验单位的信息采集与系统核验，实现一次停靠、一次查验、协同验放，通关时间由此前的10分钟缩减至约2分钟。
1: 开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个历史的时刻，都特意早了一点啊，希望可以过来走走看看，毕竟是很好啊，感受一下啊，有个不同的体验。
0: 人车提速的背后是智慧口岸的支撑，口岸全面应用数字孪生平台，接入2000多路镜头，通过热力图动态呈现客流态势，依托实时数据采集、大数据分析和 AI 算法，大数据预判客流。
2: 每个执勤终端都带有卫星定位、位置自动回传系统，每分钟能处理上千条位置信息，哪边一堵，调度员只要就近点人，一键把他拉进到通话组里面，指令就能直接下达。
0: 为进一步打通深港融合最后一公里，未来将有5条轨道交通经过口岸，旅客到达后可直接到 B2层地铁站搭乘深圳地铁，15分钟抵达多个热门商圈，3站到达华强北。此外还有5条巴士线路，让深港双城生活再提速。
3: 开通当天我们也立开通2条就是夜班的接驳线，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这个国贸大厦，另外一条是从皇岗口岸到竹子林，就是先进行一个试运行。
0: 运营37年之久的皇岗口岸，曾是深港融合最繁忙的见证者。这座口岸动工于上世纪80年代，1989年启用，是国内首个全天候不打烊的大型陆路口岸，累计服务数以亿计跨境旅客。
4: 皇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迈向新台阶，让我们以口岸开通为新起点，共同谱写大湾区融合发展新篇章。
5: 皇岗口岸其中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24小时通关。那对于两地居民来说，来往再也不受到这个时间的限制了。
0: 皇岗口岸开通之后的首个晚上，现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王凯就在口岸的现场。王凯，请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晚上口岸的情况。
6: 这里是皇岗口岸出境方向的跨境车检通道。今天呢是重建的皇岗口岸联检大楼正式启用的第一天，在今天早上6:30到8:30之间的一个早高峰时段呢，就有5170人出入境了，比平时上升呢是达到了同比60%左右。而现在呢晚高峰时段，我们从画面里可以看到啊，从深圳当天往返啊返回到香港的车辆是有了明显的增多。那不过呢，大家也是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车流呢是平稳有序的。那正在通关的这个跨境客车，那私家车呢，全程的司机是不用下车，乘客呢也不用折返。那车辆在车道内进行一次停靠呢，就可以同步办结深港两地全部的通关查验手续。那为什么能一次搞定呢？答案就在我身后的这个皇岗口岸创新使用的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了。那它能够做到包括像深圳海关、深圳边检、香港入境处、香港卫生署、香港海关5家单位在内的一个合作查验，然后呢做到一次放行。那作为这个深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客运陆运口岸呢，皇岗口岸还将继续延续不打烊的通关服务，全面的去覆盖深夜和凌晨等特殊时段的跨境通行需求。那由于呢现在全新的口岸定位是一个纯旅检口岸呢，取消了跨境的一个货检设施，聚焦了一个客运的一个通行来提质增效。那所以说呢，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到还将接入到多条的一个轨道交通，来实现地铁的一个直达换乘。那么现场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还是把画面交还回给演播室。
5: 好，谢谢王凯从前方回传的消息。皇岗口岸的开通不仅利好两地跨境通勤日常消费，长远来看，皇岗口岸更是串联深港科创资源、产业平台与人才网络的综合枢纽。
0: 那么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如何重塑深圳和香港双城的功能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胡奇木教授，胡教授来谈一谈您的看法。
7: 好的，主持人。皇岗口岸的开通啊，不仅是便利了跨境通勤和消费，还会深刻的改变深港科创要素流动的格局，让跨境科研往返直接实现了日常通勤化。对于科研物资来说呢， 像核桃的专属免税政策、人货通行的快通模式，大幅的压缩了研发的时间和成本。那么从长远来看，黄冈口岸必将从单一的过境通道升级为串联福田、核桃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科研创新枢纽。那么它将推动深港合作从传统的经贸往来升级为科创协同，强化在香港搞技术研发，在深圳完成中式转化的这种互补分工，同时打破时空壁垒，推动两地实现功能上的深度对接，逐步形成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这种跨境都市圈。
5: 的确哈，黄冈口岸的这个正式投用呢，是粤港澳大湾区通关制度创新的标志性的成果。
0: 那么作为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境治理的一次全新的实践，我们又应当如何将其样本价值复制到大湾区更多的口岸呢？胡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7: 好的，主持人，我觉着它的示范意义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个是实现了制度突破，第二就是实现了流程的重构，第三就是机制实现了创新，为跨境公共服务协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下一步呢，如果要向大湾区复制推广这份经验，我觉得可以从四方面着力。第一个就是分类适配推广啊，比如说对存量的客运口岸可以分布推广联检模式，对于货运口岸呢，可以结合跨境一所来扩大联检范围。第二就是拓展协同领域，可以将监管协同呢延伸到像生物医药、物流等更多的产业领域。再就是总结制度衔接经验啊，推动湾区的这种通关规则标准化。最后就是从技术上共享智慧口岸的技术方案，统一数据标准，打造一体化的智慧口岸集群。
5: 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将在广州开幕。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
0: 本届广交会都有哪些全新的亮点？记者带你去提前探营。
8: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目前整个展馆已经完成了整体的布置，设备调试和展品进场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到热火朝天的布展现场，还有创新和科技交织在一起的蓬勃气息。
0: 今年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重要节点，作为中国第一展的重头戏，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达到155万平方米，吸引3.2万家企业参加。第一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
9: 我们今年带来的一些产品的话，就是我们一些就是太阳能的屋顶风机，还有一些智能化的风幕机，还有一些智能化的风柜。我们也在突破我们自己的一些就是技术，开拓更多的一些大的市场。
0: 本届广交会将举办超过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其中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新品数量增长约20%。对此，广交会首设新品首发展示区，构建发布、展示、对接三位一体的首发服务体系。
10: 那个服务对接区，采购商还可以就是打印感兴趣的新品的资料，包括产品名称、企业名称，然后企业联系人，还有产品企业展位号。那么采购商拿着那个信息，就直接可以前往咱们企业展位进一步的洽谈对接。
0: 数字赋能是本届广交会的一大看点。本届广交会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AR 信息展示，
11: 通过指引上传照片，然后选择广交会相关元素的一些图库，把它进行编辑，大概1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生成一个专属的冰箱贴。
0: 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境外采购商会员服务，服务实行零门槛准入，以注册采购商自动成为会员。
12: 采购商通过参会、互动等方式都可以获取积分，然后呢，凭积分提升等级兑换权益，然后权益涵盖就是纪念礼品、消费礼券、出行服务等，等级越高，礼遇就是越丰富的。
5: 今天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在上海拉开帷幕，吸引24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余家参展商参展，展会规模再创新高。
0: 被称为中国工业第一展的工博会都有哪些硬核看点？马上来看一看。
13: 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31万平方米，设置10大主题展区，覆盖机器人、集成电路、工业自动化等先进制造全链条赛道，有近300项首发首秀展品集中亮相，约400项极大、极小、极轻、极精、极致维度的5级展品集中展出。在机器人展区，这款工业人形设备主打工厂常态化作业，可精准适配车间上下料、拆码垛、智能分拣、箱体搬运等高频重复工序，同时还可实现长时间稳定运转，保障产线不间断生产。而这家参展企业生产的轮式人形机器人，今年7月已进入一家全球知名企业的智能工厂打工。在工博会上，这款轮式人形机器人的50公斤重载升级版首次发布。
14: 它呢可以在我们工厂里面做一些料箱搬运的一些工作。未来的话，品种是越来越多，产品种类也越来越千差万别。因此呢，我们开发了这款机器人来实现我们多种类型这种场景的一个覆盖。
13: 与此同时，展会期间还将举办12场高规格论坛及100余场新品发布、供需对接、投融资路演等活动。在开幕式的深度对话环节上，众多嘉宾围绕人工智能加制造等展开深度对话。
15: 我觉得工业界应该把工业数据拿出来给做机器人的企业，让他们能够真正做到这个机器人能离过工业界的数据。机器人应该是我们现代意义上这个人工智能一个安身之处。
5: 昨天，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见证了中国网球的历史性一刻。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击败今年法网冠军俄罗斯新星安德烈耶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
0: 曾经李娜、王强等一代代中国球员在中网拼搏，最好的成绩止步于4强。郑钦文这一次夺冠，弥补了长久以来的遗憾，从世界排名第160位一路杀回了中网之巅，郑钦文完成了一场奇迹般的王者归来。
13: 当晚的决赛，郑钦文展现出强劲的实力和在关键分上毫不手软的心态，首盘被破发后迅速回破，第10局挽救盘点，顽强爆发，连下8分，以7-5逆转。第二盘他再度破发，虽被回破，但第9局兑现破发点，在发球胜赛局用 ACE 兑现冠军点，6-4锁定胜局。全场比赛，郑钦文尽管一发进球率仅38%，远低于对手的71%，但他凭更高得分率、更多制胜分和严密防守夺冠。
16: Honestly, after winning this title, I felt like finally I achieved it. Finally, I once again become the one who making new history. Because I always want to kind of beat myself that the best is coming in the future.
13: 这份主场荣光背后是24岁的郑钦文1年多的伤病蛰伏、艰难复出和默默坚守。2025年7月，郑钦文接受右肘手术，打断了赛场节奏。9月中网复出，却再度伤退，接连退出多项赛事，世界排名一路下坠到160位。法网、温网连续一轮游，外界质疑声四起。直到美网，他从资格赛打起，7战挺进8强，2次在0-5的绝境中上演大逆转。
16: 我这次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我觉得在这半年里，我确实被逼迫着学习了不少东西，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我也学会了如何跟自己共处，去屏蔽掉外界那些不好的言论。但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可以让我变得更加的强大。
13: 这场胜利也再次推高了他的商业价值。目前，郑钦文手握超10份长期代言。据福布斯公布的2026全球网球运动员收入榜，郑钦文以2260万美元排名7，其中场外赞助收入达到22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5亿元，是唯一进入前10的中国选手。 也要看到郑钦文的商业奇迹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中国网球市场的爆发。央视网调研显示，2025年国内网球参与人口约2536万人，仍保持稳步增长。2026年中网赛程首次延长至4周，赛事入园总人数预计突破45万人次，票房达到1.32亿元，同比大涨48%，创下中网历史新高。捧起冠军奖杯后，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重新回到前30，来到第23位，稳坐中国网球一姐的位置。然而，他的中国赛季才刚刚开始。
0: 当这一生汹涌而来，从低谷到杀出重围，再登巅峰，我们回看这一路郑钦文王者归来的背后，又带给了我们哪一些启示？来看一看今天的晚间快评。
13: 10月11日的钻石球场，郑钦文赢下了最后一分之后，是躺倒在蓝色硬地上。这个动作里没有张扬，只有释放，因为为了这一刻，他走了整整8个月。今年6月，他的世界排名是一路跌到第160位，那是肘部手术之后漫长的寒冬。法网温网接连首轮出局，排名是一路滑落。曾经稳居前10的他，不得不从大满贯的资格赛重新打起。对任何一个站上过顶峰的人来说，这个阶段都极为艰难，因为他不是失败，而是被反复提醒，你不再被保证拥有任何东西。我们之所以被这次郑钦文的冠军所打动，是因为他演的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剧本。人生不会因为你曾经辉煌就对你网开一面，低谷从不预告，也不负责解释。但是郑钦文的回答很朴素，不要浪费它。顺境让人沉醉，低谷逼人审视。他在最黑暗的日子里补齐了战术，也补齐了自己。赛后他唱《梦的光点》，把奖杯献给小时候一直为梦想努力的自己。从李娜到郑钦文，中国女网的第一座1000赛冠军让人等了太久，而这一夜真正被接住的是一种更加普遍的信念，你不可能一直在低谷，但是你得一天天走下去，直到低谷结束。
0: 再来看晚间快讯。今天，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自2027年4月1日起，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 TV 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5: 晚安。
17: 我跟上了。
18: 啊！好饿呀！
19: 一饿就腿软，
20: 来条试一下。
2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小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
1: 来块德芙，
0: 礼貌乘车。
1: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2: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3: 倒过来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4: 这是的，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5: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6: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7: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8: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6: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9: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0: 慢病通过这个自我的保健，通过中药的调理，是完全有可能逆转的。
11: 慢病患者最常购买的四款养生好物，
10: 如果长期饮用这些苦瓜茶的话，就会更加损伤他的脾胃，摆脱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三大策略。
11: 祛湿稳糖茶
10: 可以延年益寿，健康到老。
12: 慢病患者的日常养生好物，敬请留意广东卫视10月15日21:40健康有道。哇，
13: 这是什么芒果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
14: 这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子发，还有冰淇淋哦。
9: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5: 快跟上了！
16: 啊，好饿呀！
1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9: 满满的胜利。
20: 成绩怎么样了？

0: 喂，宋老师，晨晨在学校又出了什么问题吗？
1: 没有，晨晨在学校挺好的。
0: 哦，
1: 您现在方便吗？
0: 哦，嗯，您说。
1: 下周六有个家长日活动。
0: 没问题。
2: 明天有空吗？我们咖啡厅见，浩辰学校的事。
3: 嗯，明天可以吧？我
4: 没空，没空，取消，取消，取消！
5: 不要明天，就今天，去他家里。嗯，
0: 可以啊，很快嘛。你怎么来了？不是约好的是明天在咖啡厅吗？
3: 我刚好跟合作方在附近开会，经过你家。所以想上来问问晨晨学校的事情，我可以进来吗？要脱鞋吗？
0: 不用。浩辰学校下个星期有家长日，这一次筹备活动的家长希望我把上一次活动的方案分享给他，但是我最近工厂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也联系不上他，我把文件和资料发给你，你去跟他对接好吗？
3: 今天来客人了？
0: 我把链接发给你了，你看收到了吗？下载就好了。
3: 好。
0: 嗯。有收到吗？
3: 信号不好。这里有 WiFi 吗？
0: 我这个路由器坏掉了，要不然你回去下载。
3: 没事，我帮你修一下。
0: 我已经约了人来修。
3: 你忙你的，很快，很快修完。
0: 嗯，谢谢啊。
3: 重启一下就好了。OK， 妍妍啊，你这里的 WiFi 密码是多少？
0: 我的手机号。
3: 好。
0: 10051807561
3: 啊，试试。还是不行。你这里有猫吗？猫在哪儿？
0: 你回去下载就好了。
3: 没事，很快。猫在哪儿？
0: 猫在鞋柜里。
3: 哦，好。你忙你的。找到了，嗯，看看客厅的信号，客厅好了。你介意我进你房间一下，去查一下信号吗？
0: 好。
3: 爷爷呢？你介意我把门关上吗？这样查出来更准确，很快。
0: 好啊。

0: 找什么呢？
1: 床下床上的信号都很好，无死角。看洗手间。很好很好，最后看窗边。整个家都有信号了。
0: 太好了。非常感谢。回去之后记得资料好好看一看。
1: 那我先走了啊。
0: 拜拜。
1: 这个窗帘
0: 不用，窗帘我可以自己换。
1: 哦，没事，我帮你换。女生登高很辛苦，很危险。
0: 真的不用你帮我。
1: 没事，我来吧。
0: 沈浩明，
1: 好香啊！你在煲什么汤？
0: 椰子鸡汤。你慢点。
1: 这是你最拿手的汤。

0: 爷爷，你看，很丝滑吧？
1: 谢谢你啊，今天辛苦了。
0: 不客气。

0: 今天做了很多菜啊。
1: 嗯。天都已经黑了，早点回去吧。浩辰的事情你上。

0: 我说客人来了。哎，你忙你的啊，我去开门。
1: 沈浩明，
0: 姐，好久不见，来进来。瑶瑶，关关，你们好，我是沈浩明。别站着呀，进来进来，不用换鞋。
1: 明姐，给你带水果啊。
2: 谢谢。蛋糕，
3: 谢谢谢谢。
0: 随便坐，我拿点喝的给你们。
3: 干什么呀你？
0: 你姐还有你的闺蜜来，得好好招待她们。
3: 沈浩明，
0: 这个可以吗？
2: 啊，谢谢。
4: 什么情况？为什么在这里？
3: 不知道。他来的时候就是修路由器、换窗帘。他来这不走，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来这不走啊？
3: 嗯。
4: 行，成全他。哎，别管了，看我的。
0: 其实最近啊，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呢一直照顾妍妍，一起齐心协力，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做到这么好的成绩，我作为她的丈夫也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非常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在这儿聚一下。
4: 该死的前任怎么又给我发信息啊，这烦死了烦死了
5: 啊。你还没拉黑他？
6: 嗯，这种人删了就算便宜他，就应该时不时的骂一顿再拉黑。哦，过段时间再拉回来再骂一顿再拉黑，这才是这种人应该有的待遇。
4: 有些男人吧就是这样，人家全心全意爱着他的时候呢他不当回事儿，等别人不爱了他倒是放不下了。你们说这种男人是不是有病？
7: 就是有毛病，这种人脑回路都不正常的。
0: 只要你不尴尬，
8: 尴尬就是别人。
7: 要不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们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前任怎么样？
4: 那我先来啊。嗯，油盐不进，
7: 有眼无珠，
6: 心眼死多。哦，还有一个，不识好歹。
7: 漂亮。那我们对待这种人应该要怎么样呢？
4: 那肯定是让他孤独终老，
6: 老无所依。
7: 嗯，那我们对待这种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4: 已读不回啊，
6: 从此查无此人。
0: 对了，最近金达集团旗下有一个商场快要开业，大家有空可以去逛逛，看到什么喜欢的可以买，我给大家免单。
4: 免单？能免多少？
0: 全部。到时候我会派我的秘书全程陪着你们。
9: 哎呀，那要形容沈总的话就是平易近人，
5: 自信有爱，
6: 狼艳独绝，
4: 公子无双。
7: 显着你俩有文化了，会的成语贼多是吧？
4: 那徐总那儿一个人忙着呢，你俩就在这坐着。啊，
7: 对对对对，哎呀，忘了忘了忘了，我们去我们去，快去去。
10: 哎呀，徐总。
3: 徐总，
10: 我们来，我们来。
3: 徐总，
11: 去休息一下，去休息一下
3: 啊！去去去，我们来。要不早点回去？你第一次去参加家长日，有很多工作要提前准备的。
0: 没事，我可以跟姐再聊一会儿。
7: 我没话跟你聊。
0: 好啊，那我先走了。以后 WiFi 有事。记得来找我。两位，金达商场随时欢迎你们。
7: 谢谢沈总。
6: 沈总拜拜。

0: 这把自己当主人了，嗯，一点都不尴尬，也不知道为什么。别想了，哎，来吃饭吧，吃饭吧，来吧，吃饭吧，碗筷。
1: 吃，你俩还吃？怎么回事啊？见色忘义，见利起义，见钱眼开。

0: 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谢谢。严姐，我想来想去吧，觉得有些事情还是应该让你知道比较好。你看这个。
0: 这是什么？
1: 这些都是我平时偷拍的。你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去你家楼下，好几次都想跑去找你，最后都退了回来。

0: 最近在公司的时候也老望着窗外发呆，后面还有他被外派到地方子公司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偷拍的。当时那个经理啊，为了不让他查账，各种找茬。小沈总就自己一个人在外地孤军奋战。是什么陪他度过漫漫长夜？是你的照片呢、啊，严姐。其实我能看出来，在小沈总心里，你就是他的精神支柱。你离开了以后，我好久没看他在笑过了。你对他真的很重要。
1: 我明白，照片你拍得很好，也很清晰，辛苦你了。但我就是想知道，什么偷拍能怼得这么紧？沈浩明也挺配合的呀。还有这张，是坐在床上的吧？
0: 是啊。
1: 那你也在床上啊？你俩都在床上？你喝什么水啊？不是，你紧张什么？你一紧张我就紧张了。你还害羞？哎，这还不走？
0: 哦。
2: 对不起，老板，失败了。

0: 装在旧胶片里的爱情之所以动人，因为眼里只有一个人。
1: 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
2: 小心点啊！小心脚啊！
3: 好好，
2: 放放放！

0: 慢点，轻点，轻点啊！
1: 干嘛呢？停！
0: 把东西给我放！
2: 谢长子，我们在更换展品，很快就布置完了。
3: 谁让你们换的？
0: 你。

0: 放下。
1: 所有的产品啊，都被一位藏家花高价买走了，
0: 当天打款，当天就拿走。
2: 买走了？哎，
3: 你不知道我跟你们老板关系是吧？我一年花这么多钱给这里做维护，我就为了看到这些东西，现在你把我买走了，你怎么想的呀？
1: 这我也没办法呀，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0: 就连我们老板他也。
3: 谁？你告诉我是谁。
1: 金达集团的公司沈浩明。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搬，赶紧搬，
4: 慢点，慢点，慢点。
3: 这么热的天还给我添堵。
4: 快点，快点。金达。
3: 喂，
5: 见一面。
3: 好啊，

0: 你干的，贺鼎什么？沈梦明，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么不淡定啊！不过你这么做，我也能理解，毕竟你已经认识到了，引以为傲的钱、资本、人脉关系对他来说都已经没有用了。 他现在的事业已经步上了正轨，没有一丝一毫需要依靠你，而我作为他的合作者，他走的每一步，我都陪在他的身边，更别说你们之间早已经摇摇欲坠的关系了。就算我跟许言之间是你自以为的摇摇欲坠的关系。 但我和他不也没有离婚吗？在法律上，我还是他的丈夫，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吧？如果你只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我非常感谢你对他的支持。但如果你的靠近有私心，
1: 我绝对不会放过第三者，男的女的都一样。沈浩明，我不明白你哪儿来的自信啊？你应该已经脱离许岩的生活很久了吧？你了解现在他吗？你知道他现在公司的规模吗？你知道他的研一方未来一年之内主要产品的产值产能是多少吗？
0: 你知道他三年之内想达成怎样的产品矩阵吗？实现多少个点的利率增幅？这些你都知道吗？你知道他为了让研一方步上正轨付出了多少努力吗？真的很感谢你的提醒，这一切我一定会去一一了解。不过，我觉得你可能高估了自己的作用。 你只是碰巧成为他的投资人，不是因为你，他才能成事。没有你，只要他想做的，他也一定能做到。而我做的，就是守在他身后，只要他需要，我会一直都在。你说的那个位置，也可以换人呢。
2: 那你试试看，小沈总，巴莱金先生提出了要求，正式战略合作协议签订之前，需要对金达进行三个月的考核，期间不能出现任何风险和暴雷，巴莱金先生才会确定最终的合作方式。您跟严姐离婚这事儿，能不能想办法再拖一拖？
3: 还有，你买的那批电影器材该如何处理？
4: 找个仓库堆着吧。这些花的。对了，帮我买一点化妆品回来。
5: 化妆品，谁用啊？
4: 有用。
3: 哦。
6: 沈浩明跟许岩的离婚证据还是没有眉目吗？
7: 他们可能真的还在婚姻存续期。

0: 但是我在燕博山庄的感觉绝对不会错，他们这对夫妻肯定有问题，演出来的和睦就是为了跟巴兰金达成合作。
1: 许岩搬出沈家独自创业，离婚夫妻必定渐行渐远。可奇怪的是，沈浩明在公司没少提到许岩，关系还很密切。沈浩明还去过许岩租住的公寓。
0: 在燕博山庄的时候，他们俩就很会玩，还挺有情趣的呢。
1: 就算夫妻一时失和，巴莱金未来三个月的可活期，我相信沈浩明一定会想方设法地稳住许岩。
0: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方雷也好，你在律师圈的人脉也好，三个月之内必须拿到他们离婚或者感情破裂的证据。记住，千万不要让你干爹失望。如果这两条路都行不通，严一方也是另一个办法。
2: 慢用，
3: 谢谢。
4: 姐，哎，
5: 打住，别叫我姐了。
4: 我跟严爷一天没有离婚，你就是我姐。
5: 我妹的态度就是我的态度，她要是不点头的话，我是不会劝她跟你复合的。
4: 我跟妍妍的关系，我试过用各种的方法挽回。上个月，本来我们要去民政局办离婚，我用尽各种的借口拖延，才错过了办理的时间。这是我第一次东躲西藏，也是我第一次这么害怕面对一件事情。姐，我不想跟妍妍离婚，我想跟她继续有一个家。
5: 那妍妍之前提复合，你为什么态度要那么冷漠呢？
4: 是我的错，之前又一直认为她一无所有，怎么能离开我呢？但分开了才知道，明明是我离不开他。
5: 你们俩的事儿，再亲的人也不好介入了，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4: 你不排斥我就好了。
5: 嗯，
4: 对了，最近我跟于医生见了一面。
5: 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
4: 同病相怜吗？他整个人的状态啊，
5: 他怎么了？你别吞吞吐吐的呀，他怎么了？
4: 状态很差，天天茶饭不思，掩饰隐藏，一直想着怎么可以让你消消气。
5: 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啊。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你也是真没辙了呀。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妍妍太辛苦了，我也希望你能帮帮她。
4: 你说，
5: 明天是周六，妍妍会在公司加班。
4: 好，谢谢。
5: 蒋亮也在。
0: 啊？这些就是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
6: 沈浩明，你怎么来了？
4: 我知道你要加班，给你买了一些甜品，来。
7: 你从哪里知道我要加班的？
4: 你看，

0: 我能旁听吗？
1: 当然可以，请坐。
0: 谢谢。
1: 继续。
0: 我对严一方的发展建议很直接，
2: 向资本融资。
0: 近三年，国内有新超过4400万家创业公司，可以说每7秒就有一家新的公司成立。
2: 存活一年的概率是20%，2年4%，3年只有0.8%。
0: 徐总，你有没有想过，存活率这么低的原因是什么？
3: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找到一款真正被市场认可的产品，或者说是服务。当然，资金匮乏、人才的短缺，还有拓展市场的局限、管理不当，也都是重要的原因。
0: 没错，100家初创公司有99种死亡，但最关键的就是资金问题，没有之一。比如一个新品牌的冷启动阶段，一个周期的营销费大致在300万上下，一年的营销费就要接近1000万。一句话，想要成名，钱不能停。
3: 但我认为除了钱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产品。一个好的产品要根据市场需求去配合更新。像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初创公司，要做这样一个好的产品，就需要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试错。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的烧钱。
0: 所以没有强大的资金支持，就不可能获得更多容错的机会。作为一个企业创始人，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就必须把融资上升到最高战略。只有确保现金流，才能够活着。
3: 你说的没错，严一方已经不止一次遇到过这样的险境了。
0: 但你现在有我，有远航。我不仅仅可以为严一方注入资金，支持你们的业务扩张。放长远看，只要远航领头，以后资金问题就不会成为你发展中的羁绊。有钱，人才问题、品牌问题、发展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沈总是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
4: 亮总，你是说了不少的好处，但弊端你是一点也不提啊。
0: 什么意思？
4: 在互联网圈子里面，资本助力企业致富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就算是把它包装成为一个天使，但是资本本身终究不是慈善家，更不是许愿池。他在你身上投钱，是希望在你身上拿到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回报。亮总，你就直接告诉我，你会不会跟严一方签对赌协议吧？

0: 就算远航要求回报，那也是基于严一方的实际经营情况而定。我可以担保，我会把许岩和其他创始人的想法放在第一位，保证他们的自主权。
1: 你担保？
0: 是。
1: 那你公司的意见呢？你姐的意见呢？就算你姐没有意见，公司的章程还有决策是不会改变的。大家都知道你的记性好，你对所有的数据有过目不忘的本事。那你自己回想一下，就你们远航这样的案例有几个？

0: 绩保持在每一年50%、100%，甚至200%的超常规的发展，为的是什么？是希望在资本的市场上拿到更高的估值。那这些业绩的条款会逼迫你快速的扩张，或者是做出一些伤害公司根基的一些短视的决策。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业绩不达标呢？你的代价就是被一口吞下，辛辛苦苦的努力一夜间化为乌有。那你觉得到时候你还有权利去 say no 吗？或者是你想打造一个短平快可售的品牌，在它最值钱的时候你把它卖掉，快速变现。
1: 不是这样的，严一方从来都不想要做一个迅速扩大复制的经营模式，我们真正想要做的是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结合，让具有民族感的新中式风格能够让更多的人喜欢，更多的人欣赏。我们要做不一样的文化风格。我知道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长，但细水长流，我们可以等。
0: 那现在有了明确的定位，就要把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做老板，不是帮资本打工的职业经理人。
2: 你建议徐总不要跟资本深度捆绑，那么请问资金从何而来？
0: 预售、 IP 生态矩阵。先说预售，现在品牌还没有成熟，所以我建议还是坚定走线上的销售，靠预售回笼资金，让公司的资金不短缺。记住，当你对金钱有了自主权，你才能对自己想做的事情有决定权。IP Ecology 现在互联网有一个精髓，就是先标准化再个性化。如果将来公司有一两个爆品，你可以开发其他的 SKU， 甚至你可以有自己的衍生品。那到时候一整个 IP 的生态环境会越来越强大，那你拥有的是创意还有设计版权。有了这一些东西再去跟投行谈融资，那你就会对资本有自己的溢价，还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创造一个自己个性化的 IP 品牌，就是文化产品最重要的核心还有优势。梁总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你说的有那么一点道理。
0: 谢谢。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蒋总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
1: 我知道了。
0: 知道就好。

谢谢亮总和沈总的建议，我回去会好好想想的，辛苦二位了，今天我们的会就开到这儿吧。

0: 那我就先回去了。
1: 我送你。
0: 我最近喜欢走路。哎，蛋总，门帮我锁一下。
2: 好。

0: 记住这个商业模式。
1: 写的什么东西？
2: 你怎么回来？
3: 说好了想一个星期，现在是周一的00:00。
2: 哦，
3: 你能让我进去吗？

0: 啊，你坐。啊，我坐。哦，这些送给你。你平时学了新的妆容，都会用自己当模特、练手，但有些彩妆时间长了会伤皮肤的。这全部我都研究过了，这里边没问题，成分很干净。
1: 你是干性皮肤，夏天更容易过敏。这里面有透明质酸、芦荟、神经酰胺，用来补水和镇静修复最好。给你。哦，你是冷白皮，最适合粉色系和裸色系的口红。这是928牛奶樱花粉，这个是302裸豆沙，日常用会让你元气满满。
2: 这个是396，草莓红。你平时最喜欢吃草莓了。还有564，青桃露，低饱和度更显气色。给你。
1: 哦，还有这个。
2: 好了好了。谢谢。不过，你怎么会突然想去了解这些？
1: 因为你喜欢啊，这样以后我们就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你也不会嫌弃我。
2: 琳琳，你想清楚了吗？我给的这一周的时间，是给你想清楚的。我想得很清楚了。
1: 你之前的那些担忧，我觉得都是多余的。我从来不觉得咱俩的学历还有职业有什么差距，反而在我眼里，你一个人从老家到荆州，踏踏实实从头开始，从不轻视自己，不会就学，不足就拼。这样的你，早在我心里闪闪发光了。
2: 所以我很确定，我喜欢你，我想跟你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你该不会是在求婚吧？哪有这么草率的求婚啊？又不能好好……对不起啊，打疼了是吗？打哪儿了？我看看。
1: 从医学上来讲，左三肋、左二肋、左一肋之间。 再往里伸一寸的地方，
2: 什么？哪儿？
1: 心脏。
2: 你吓人吧？我以为真打疼了呢。嗯，走吧。

0: 但是现在不疼了，因为里边全是你。
1: 这就是你们骨科的浪漫，我是不是没表达清楚呀？琳琳，虽然我只是一个医生，但我有能力在荆州为你遮风挡雨。以后你想做什么，我都会支持。试用期你来定。
2: 你觉得该从哪天开始？

0: 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哇，
1: 这是什么包裹吧？牛奶巧克力加脆米，就是脆香米巧克力棒棒。哇，脆香米开心一岁一发，还有冰淇淋哦。
2: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3: 快跟上了！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士力架。
7: 我先走啦。
0: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爸，爸，
9: 不能上，不能上。
10: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先下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哇！

0: 和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周末放假，叔叔阿姨就会担心肠胃不规律，出门也成为了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三层包埋工艺，外出方便携带，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5: 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啦！
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When the sky turns gold，
11: 早高峰时间到，请各位乘客接下
12: 来块德芙，
11: 礼貌乘车。
12: 德芙，纵享丝滑，随心而悦。
13: 喂，
14: 我车坏半路上了。
13: 啊，车坏半路上了？不是你人没事吧？
14: 我没事。
15: 这批成衣如果不能按时入库的话，后期的销售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有滞纳金要给，会罚很多钱。我叫了救援，他们说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所以我把定位发给你了，你赶紧派个车过来。
13: 好好好。哎，等等，要不要那个玲玲和棍棍过去啊？
15: 不用，你们留在公司，万有什么事情好调动。
13: 我知道，那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15: 嗯，抓紧时间啊。
16: 瑶瑶，
13: 沈总，
16: 这么慌张是发生什么事了？
13: 妍姐出事了。哦哦，她的车坏在半路上了。

0: 这么来了？
1: 我先搬货，你上车。
0: 我跟你一块儿。
1: 没事，我跟师傅搬好了。快，很快搬完了。来，小心。很快啊，等一下，帮我拿一下。师傅，
2: 哎，好。

0: 让我来帮你。喝点水吧。
1: 谢谢。
0: 还好吗？
1: 不用。对了，公司人那么多，怎么自己跟车啊？
0: 第一批货嘛，我不想有任何意外，所以就亲自过来验收，要去看一下下一批货的情况。
1: 好。
0: 你呢？任总这么大的公司，自己来帮忙？
1: 公司团建。还有我打给陈林，他一直不接我电话，所以我亲自过来一趟。其实你不需要这么介意我对你的帮助。放眼商界，没有一个成功的人士不借助别人的力量。
0: 我没有介意你的帮助，是我很想要给自己一个答案。不用去借助你的资源和人脉，也能得到我想要的生活。所以如果你是真的对我好的话，就不要在这个时候让我失去信念，好不好？
1: 那我亲自当司机又帮你搬货，这不算超能力了吧？如果你是真的介意的话，你可以给我点鼓励奖。其实我明白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努力，是我以前太自以为是，没有太看清楚你的价值。但我真的很希望你不用这么辛苦，活得可以轻松快乐些。
0: 我现在做回了自己，反而是比之前轻松快乐。还有，再说了，世界上什么工作是不辛苦的？不过结局是开心的，辛苦一点又能怎么样呢？
1: 你还有我。
0: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想说，我希望能给我快乐的是我自己。
1: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0: 嗯，我会的，我一定会的，要不然你也看不到现在的我，我也看不到这么跟我说话的你。
1: 加油。

0: 其实你没必要跟蒋亮这么针锋相对的。
1: 我没有针对他，是他恨不得把我吞了。
0: 但是你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严一方好，对不对？嗯。
1: 你不会真的相信他吧？
0: 他说的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我采取你的方案。
1: 有眼光。
0: 所以我想跟你说，蒋亮现在是我的投资人，你别跟他过不去。嗯，
1: 行。
2: 师傅，继续。

0: 有一点邋遢，是不是？
1: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严一峰的第一批成衣全部售罄。
2: 咱们的退货率非常高，用户对产品的好评率高达96.7%。
1: 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第二批成衣也要开售了，一共是5个款式。如果还能像我们第一批这么顺利的话，第三批线上我们可以开始试试开放预售。乔林，再跟工厂说，增加一条生产链。
3: 没问题。
4: 加多少都不够卖。
1: 对了，小婉，线上的策划要继续做起来，为第二批的诚意做好预热。
5: 放心，严总，没问题。
6: 严总，有几个美妆品牌希望植入咱们的视频，用什么资源置换，正在对细节。
1: 很好，继续推进。
0: 哦，对，第一批里面有2款卖得特别好的，没买到的粉丝还要求返场呢。
1: 那就统计数量，我们再买一些布料，让工厂加量。
0: 好。
1: 瑶瑶，第四批的设计图好了吗？
0: 哦，第四批的图稿我已经发给工厂的制版师了，在开版之前还有一点点小的细节要调整一下。
1: 调整完了跟我说。
0: 好。
1: 最后，孟昭，注意售后，及时反馈。
7: 好的，严总。
1: 各位，现在我们全力的备战第二批成衣销售，各部门注意工作衔接，保持节奏。
5: 加油！
8: 加油！
5: 加油！
9: 加油！
0: 来吧，继续。
4: 我说我的挺好。
1: 这为什么跟我们第二批成品一模一样？
0: 对，这是从供应网站上发现的，号称是同厂尾货，打眼看根本一模一样。
1: 但仔细看面料根本就不一样。
0: 你也看出来了是吧？
1: 而且他们这个是机打的，我们是纯手工的。
0: 我们的这款卖3999，他们这个才卖399，而且上线一天卖了几百件，我们总共才上线100件。这件更夸张，这件199。
1: 风评怎么样？
2: 有测评博主恶意带节奏黑我们，还是个大 V。
10: Hello， 说实话啊，我也算是半个严一方家的粉丝了，还是挺期待的。我相信呢，严一方家3999的和我们网上淘来399的还是有差别的。好，下面呢，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视频。
2: 网上已经出现了不少全是同样的话术和套路。
0: 这什么清朝画质啊，这不还模糊我们的细节吗？我们正常拍摄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质地呢？这不就是在引导误导网友吗？
1: 只有2种可能性，第一，我们的图纸被工厂泄露了，第二，有人下了黑稿故意要抹黑我们。
0: 冠冠他们已经去工厂核实这个问题了。
1: 销售那边怎么样？
7: 一单都没有，更麻烦的是已经下单的大量取消订单，还有第一批的买家要求退货，有的要求仅退款，大概他们被网上的无良蹭评影响了。
2: 现在店铺小程序还有视频号下面全都是差评。
11: 徐总，我们刚从工厂回来，打版的图不是他们泄露的，但是他们看到网上的差评，担心咱们不给尾款，第三批的生产他们要求补30%定金才开动。徐总，我们怎么办啊？
10: 3990这一件，它的一个样式和质地。

0: 我在正好，我找你。什么事儿啊，姐？你投资的研一方已经快被口水给咽了，你还挺悠闲的嘛。虚高价格十倍之多，欺骗消费者，连带远航也被写的小作文，你必须尽快终止对那边的投资。小场面吗？
1: 这还是我那个见惯了大风大浪的好姐姐吗？被大V锤割韭菜，欺骗粉丝，消费者理性是被带跑的。等热度过去了，谁还会在乎真相？研一方就没有价值，公司不再与研一方合作，立即止损。
2: 开公司嘛，总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会站在你这边，陪你一起解决，行吗？我是觉得对你真的很抱歉。袁一方最开始一穷二白的时候，没有人看好我们的时候，你看好我们，给我们投资，帮我们启动，真的谢谢了。
1: 所以现在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不想回避我们的责任。干嘛呀？情绪这么大，咱不是出去吃饭了吗？又不是来问责的。我接个电话去。研一方接下来可能会面临退款、退货，产品生产可能也有问题，但那又怎样呢？资金我已经准备好了，你先把缺口补上。
2: 我妈说了，
1: 远航集团的邮件我收到了。远航终止对研一方的投资账户也停用了，
2: 所以讲的。
1: 不用管了，他们就喜欢按流程办事。我私人账户里面的钱，公司是管不着的。
2: 你把先放肚子里，这个忙我帮定了。谢谢。不用。真的谢谢。真的不用。这个时候还愿意帮我们，但你越仗义，我就越不该接受。
1: 不用有顾虑。
2: 远航集团已经做出了决策了，你身为集团的高层，不能跟公司对着干。我总不可能让我自己渡过难关，把你置于不义。私交是私交，但生意是生意，这是两码事。 另外，之前说的建议我回去认真思考了。其实沈浩明说的没错，研一方的现阶段的确是不适合和资本深度捆绑，还是要去打造一个属于研一方的 IP 矩阵比较重要。我承认，在研一方的发展提议上，沈浩明确实是略胜那么一小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坏事，起码让我知道了我有一个这么好的投资人，有一个这样有情有义的朋友。啊，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不纠结了。我尊重你的决定，我也尊重远航的决定。

0: 之前的投资款呢，只是暂停，等舆论风波过去了，我收复我姐。投资人的位置你必须留给我。
1: 没问题。
0: 你说的。
1: 我说的。
0: 还有，公关上，我必须协同一下，因为我人脉比你广。
1: 谢谢。

0: 活着也还行。
1: 你遇到了一个力挺你的优秀投资人，又是一个万里挑一的亲戚之友，你说你怎么这么幸运呢？
2: 是因为我本人足够优秀，所以才能匹配到优秀的投资人。
1: 优秀相吸呗。
2: 嗯，就这个意思。
1: 说真的，你是我见过第一个这么坚强的女孩子。
2: 好的。
1: 不，我说真的。
2: 我上了。

0: 各位，都打起精神来。困难来了就要面对。再说哪家服装品牌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事在人为，做了才会知道结果。好，现在各部门把现在遇到的问题都说出来，一起讨论一下，好不好？
1: 严姐要求无理由退款的怎么办啊？凡是通过正规渠道在严一方购买的衣服，都给客户退掉，运费我们来承担。财务那边有压力吗？
2: 无条件吗？那第一批的销售额损失惨重啊。而且严总之前主动要求和我们合作的美妆产品 PR 提出暂缓合作。尊重他们的意思，的确是我们品牌方出了问题，稳定客户情绪，继续保持联络。 明白，严总。欢欢，把我刚才说的售后处理方式制定在我们的店铺，不用控评，合理解释，接受一切质疑和批评。网上售卖假货的商铺，见一个举报一个，尽快让他们下架。好的，严姐。 第二批的设计图出了问题，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继续问责了。乔林跟我说，第三批制版还没有开始，所以你能不能尽快把第三批的稿子改出来，保护好你的手稿？你能做到吗？能，当然能。嗯，妍妍，咱们现在资金这么紧张，第三批的生产计划要不先缓缓呢？
1: 是啊，严总，您别忘了，工厂那边要多交三成定金才肯开工呢。
0: 那就交。
3: 等瑶瑶的设计图改好，我们就开工。
0: 欢欢，现在网上风评怎么样了？
4: 一片狼藉。嗯，
0: 行。
4: 刘总，刘总，
0: 哎，张经理。
4: 啊。小宝。
0: 嗯。
4: 徐总人呢？
0: 哦，徐总今天不在，有什么事跟我说吧，咱们里边说。
4: 啊，不了不了不了。
0: 贾总，嗯，
4: 你看，我给咱们严一方供应辅料时间不短了吧？没出过什么差错吧？所以啊，咱别客气了。今天我来啊，就一小要求，把这货款啊提前结一下。啊，
0: 张经理，按照合同结算日是在月底，现在还差着十几天呢，您现在就来要钱，没这么办事的吧？
4: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们现在是假货遍地，第二批一件都没卖出去吧？我就怕呀，等不到月底，这办公室人就空了，万一成了死账赖账，
0: 我估计没法跟老板交代，是不是？张经理，我们只是暂时遇到了一些小麻烦，而且现在经营正常，不存在跑路的问题。您要是非得今天结算的话，那可是您违约在先，我们是不是有权要求您赔偿违约金呀？
5: 你呀，别拿违约金不违约金的什么吓唬我！你们现在都不成了，我不来要钱，到时候陪你们一起死啊！什么死不死啊？怎么不能听呢你？
6: 怎么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5: 你们仗的人多，欺负人少是吧？我还告诉你们，别看我们厂子小，那不是好欺负的。乔林，今天要不把货款结了啊，什么后果你们想清楚了？
6: 怎么着？ 你还威胁我们是吧？本来
7: 就是你提前来要钱，那你还有理了？就是了，就是啊。
4: 张经理，咱们也合作挺长时间的了，您今天闹这么一出，这说难听点可叫落井下石。既然您这样，那我也不客气的告诉您，钱你今天肯定拿不到，一切只能按照合同办事。你要是再这么继续闹下去，请你出去。

0: 走吧，不然报警抓你。
1: 哎，你干嘛呀？
2: 等等，
1: 小心我动手啊！
0: 出去，
2: 请你出去，出去。
3: 你们就这态度是吧？你们记住了，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
0: 强势点走吧，
4: 林姐。今天这事要不要跟严姐说一下？
5: 先别跟她说了，她今天刚被电商平台的人拉去约谈，肯定一大堆烦心事儿呢。先工作吧啊，工作吧啊。
6: 我知道，网上的事情我会尽快处理好的。刚才开会已经说过了，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严一方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所以您不用担心。
7: 雪原小姐，
6: 嗯，谢谢。
7: 好久不见，
8: 严总，您用传统手工艺品作为品牌特色，确实挺有格调的。公司短期内发展的也非常迅速，恭喜啊！
6: 谢谢。
8: 不过我听说，在第二批开售之前，您就遇到了一些不小的麻烦。我真是替你打抱不平啊！这精益求精被人喷得体无完肤的，劣质低价的仿冒品却被人追捧，你说这事儿上哪说理去？这货砸在手里卖不出去，资金链断裂，投资方撤资，很快，上下游的供应商就会来找你催债，你说这事怎么办呢？
9: 对了，严一方这次的事，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能在一天之内把一个初创品牌推上风口浪尖的，其实不多。我感觉像是有人刻意而为之。你好好想想，你是不是得罪什么人？
6: 你这是在善意的提醒我，还是在警告我？假货的事情你这么了解，你参与了，这就是你来的目的。
8: 严总，话不能乱说，我是您的头号粉丝，当然关注您的动向，不要冤枉好人。当然，我最关心的还是金达和斯拓，到底最终谁可以和俄方达成合作？您肯帮我，我心里的石头才放得下。
6: 你说，
8: 在度假村的建议呢，依然有效。只要您肯对外宣称，您和沈先生感情破裂，正在走离婚程序。我帮你解燃眉之急，一小时之内，500万立刻到账。
6: 我不需要。
8: 嫌少？1000万。2000万。
6: 真没有钱，你不怕我这个时候狮子大开口？
8: 这是许小姐出卖沈先生的价格，再多我都觉得值。
6: 我觉得不值。我放着金达这么一个大腿不抱，我就图你这2000万。
8: 严总，不要那么逞强嘛，你就不怕你的麻烦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吗？
6: 我相信这不是我的第一个麻烦，也不可能是最后一个麻烦，对吧，斯蒂夫先生？
8: 严总年轻漂亮，有魄力，有胆识，只不过过分自信总归是要吃亏的。
6: 你说的对，我记住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我就要继续工作了。

您拒绝我没关系，我呢，给你充分的时间考虑。如果想明白了，欢迎来找我。因为许多事情，没有钱，真的解决不了。告辞。

0: 小陈总，这是第二季度的经营汇报。Steve 今年去过严艺方了，小陈总，咱们要不要想想办法帮帮严姐？
1: 帮忙，他不会接受的。

0: 我到时再给您回电话。哎呀，真忙！哎，我有点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出什么事情了吗？啊，不是，我是来提离职的。现在？那我就实话实说了吧。哎，我找到了一个呀非常好的
1: offer，
0: 职务跟薪水我都很满意。
1: 我打算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来了。乔董，你是公司的财务总监，公司大大小小的账，你都最清楚。
0: 是。
1: 和供应商对接也是你来做，你明天就要走，我找谁来对接？严总，这事儿我是很抱歉，不过这个
0: offer 对我太重要了，这对面让我尽快到岗。
1: 否则就给别人了，你也知道现在这个好工作这么多人抢，我是不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的。薪资方面，你有什么想法吗？
0: 林总，公司的情况比谁都清楚，这我提了有什么用呢？
1: 根据目前账面上剩余的资金，咱们公司啊，挺一个月都难，您就别为难我了啊！这大家都不傻，您就放我走。我可以放你走，没问题。但劳动合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财务岗位属于特殊岗位，如果要离职的话，必须提前一个月告知，做好工作交接。你随时都可以走人，没问题吧？
2: 林涛，哎，
3: 林丽，你这怎么来了？哦，
2: 要回老家了，给你跟雪原带点东西。之前在他工作的地方大吵大闹，还没正式跟他道过歉呢。这不是要离开荆州了吗？想着把这事办了，要不心里边过意不去。
3: 我没他没那么小气，早就不放在心上了。
0: 不是严总，你做人不要太过分吧？
2: 啊！你就光想着你公司，你想不想别人怎么生活？你非让我赔到最后关门大吉，等公司倒闭了之后，我拿着有污点的履历。哎，我问你，谁要我？这劳动法我清楚得很，违约金我赔你就是了。哎，那个，你先等等啊。不，你谁呀？
0: 啊，那个，你不用管我是谁，但刚才你说的我都听见了。你作为财务。
2: 必须完成重要的交接工作才能离职，得确保财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当甩手掌柜，涉嫌违反财务纪律和会计制度，违法的，这你不会不清楚吧？哎呦，
0: 这烂摊子我敢交，你敢接吗？
2: 没什么不敢接的呀，但你不要认为你走了，这件事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你得确保你所有移交的账簿、报表还有相关的资料，没有任何的遗漏和错误，确保所有资料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你得负法律责任的。你要是不怕我捅到下家，那我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0: 那行，交接就交接。哎，不过我丑话说到前头，我时间有限，我只给你们2天时间。
4: 袁总。

0: 让你找一个有经验的人给我交接，否则啊，过时不候。
1: 巧了，本科财务专业，硕士金融专业，有会计证，惹到我算你踢到钢板上了。咱们现在就对，如果有一点纰漏，你都走不了。哎，徐总，
2: 曹总，
1: 信任我的话，财务交接工作交给我。啊，
3: 那行，哦，我们财务在二楼。啊，哎呦，谢谢，
4: 谢谢啊，林涛。
1: 啊，没事。
4: 他怎么来了？
3: 说之前干了一些不靠谱的事儿，然后过来跟我们道个歉。
4: 就这样。
3: 啊。

0: 亮儿，那个日记账单总分类弄出来了吗？
1: 哦，弄出来了，给您过目一下。哎，
0: 谢谢啊，
1: 乔总。
0: 来了。
2: 我给你泡了个泡面。
0: 谢谢啊。
2: 还有多少？
0: 日记账跟总分类刚弄出来，我再过一遍。
2: 我不行，先回去呢，明天再来弄。
0: 没事，公司的账现在非常混乱，他这么着急离职，我赔钱都不在乎，我怕有什么猫腻儿，早弄出来早踏实。对了，有个事我觉得你跟徐岩得了解一下啊。公司这一个月的账目只出不进，我觉得撑不过一个月就……
2: 行，我知道了，这回真谢谢你了。
0: 跟我别那么客气了。
2: 我们都在外面加班，你要有什么事直接喊我就行。
3: 行，
2: 加油。走了。
3: 好。巴莱金夫人，这个房间还满意吗？
4: 非常满意，小沈总理数实在是太周到了。
3: 请坐。
4: 好。
3: 我跟巴莱金先生一见如故，上次说好了，如果是您两位来到荆州，我必须要好好的招待。
4: 是啊，本来今天他要跟我一起来的，但没想到一下飞机被安排去做别的事情。
3: 不急，我的行程随时为巴莱金先生调整。对了，英英很想你。
5: 哦，他人呢？
3: 我本来打算今天带他过来见您的，但是他公司出现了一些小麻烦，所以没有告诉他。
5: 什么麻烦？我能帮上忙吗？
6: 你还是要和欢欢和孟昭说一下，网上的舆论要及时去控制。
7: 徐总，终于等到您了。
6: 刘厂长，张经理，赵经理，今天怎么来了？
8: 徐总啊，上回我来了，您不在，然后呢，就让您这位乔总啊给赶走了。
2: 上回没到日子，他们就过来要账了。
6: 没事儿，我们喝杯好茶，慢慢聊，好不好？会客厅，泡点好茶。
7: 哎呀，徐总啊，上次老张来你们这儿催款，被你们几个小姑娘骂走了。您放心，我们今天来呢，不是来找事儿的。你看啊，今天给你生产的。材料供应的、物流的都来了，我们就想问您一下，之前您答应的第三批服装还生产不生产了？
6: 当然要生产的。张经理，不好意思啊，前两天确实，您知道最近严一方的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第三批的服装改稿已经出来了，我们要重新打版，包括包装我们也要重新定做的。
7: 哦，这样啊，那行。好说，不过我们有个条件，别人我不管，我们三个负责的环节必须提高一成定金。
9: 对，一成。

0: 哎呦，你看他，人家还是有实力的。哎呀，徐总啊，我们知道您是金良集团小沈总的夫人，这点钱对您来说那就是毛毛雨。我们是小本买卖，经不起折腾。您看，如果你想继续和我们合作的话，要不把第二批成衣的尾款也给付了吧？
1: 刘厂长，第二批尾款还没有到时间吧？
0: 而且我们现在的确是销售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资金的话会有一点紧张。哦，那找你老公啊，这点钱对金大集团来说随便省省就出来了。<笑>我开的公司跟金大集团没有关系。哎呦，徐总啊。
2: 大家都是生意人，在商言商。你现在这种情况，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你。今天拿不出钱来，我们只能终止合同了。必须终止合同，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说他们没钱了吧。哎，许岩，我问你，你们公司的资产都被冻结了吧？
3: 你听谁说的呀？你别在这瞎造谣行不行？
4: 我造谣？这外面都传开了。
2: 你到外面听听去，哼！
5: 是啊，光说没用，我们是要钱的，连尾款都付不出来，还说没问题，这谁信呢？
0: 徐总，今天就一件事儿，
5: 你啊，把真金白银拍出来，这事儿啊算完了。
0: 没问题，但我也有一个要求，一旦你们收到了款项，严一方将永远跟你们停止合作。

0: 总到。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

0: 爸，有我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当科技让看见超越看见，岭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质感。看古城老街的骑楼光影交响，观苍茫山涧的瀑布轻轻洒落，这是 4K 镜头写给岭南的散文诗。欢迎收看本期的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一同在超高清世界里重新认识这片熟悉的热土。

0: 下一站去哪儿啊？
1: 去潮汕。
2: 我最爱该是我唔得耍，我爱食泡宁

默默的诗意缓缓流淌，岭南的画卷也在心中继续铺展。 4K 镜头记录的不仅是风景，更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标本。愿这些画面如同陈年普洱，在时光中愈发醇厚。下个篇章，我们将继续用镜头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你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好很多的财主啊。
1: 哦，
0: 我猜到你是谁了。
2: 啊，你猜到我是谁了？
0: 啊，你是刘三姐。
3: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3: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3: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3: 啊？老汉不只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3: 来，

0: 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来来来，看看我们的小船。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2: 兄弟。
3: 哎，哥哥。
2: 我们家来了客人啦。
3: 是谁呀？
2: 刘三姐。
4: 刘三姐，刘三姐，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5: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4: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5: 没有死啊。
4: 什么？
5: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4: 没有死。
5: 是啊。
4: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哼，想要兴风作浪。
5: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4: 哪个李老头啊？
5: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4: 打鱼？
5: 啊，
4: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5: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4: 哦，
5: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4: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5: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6: 请，谢谢。
7: 哎，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啊？
6: 哦，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7: 啊，老人家，请喝茶。
6: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
7: 梧州的。
6: 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7: 我。哦，我是桂林的呀。嗨，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8: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呢。
7: 啊，好好好，
4: 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5: 这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4: 哎呀，又是唱山歌。
5: 是啊。
4: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5: 是是。
4: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5: 是。
4: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5: 是。
4: 对这些乱民

0: 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袱，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壮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1: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走啊。
1: 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李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3: 我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

0: 财主拿回金香来。
1: 怎么，你不欠租米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打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人间强盗头，强盗头，呸！哎呀！

0: 老爷，以小人之见，不入晚餐。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是。
2: 莫公。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2: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2: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2: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狗啊、花啊、草啊，野语村言，
3: 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1: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4: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呐、啊！

0: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1: 啊，是是是是。

0: 太好了，
1: 饭唱真好啊！
0: 快走啊！哎，
1: 太好听了，
2: 真好
0: 听。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
3: 好采。
0: 你看，他们来了。

0: 早就在家等你，让我来叫你的，走吧，
1: 走吧，走吧，走吧。

0: 啊？
1: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0: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

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其实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哥。三妹，
0: 哥哥，
2: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哎，玩笑，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哥哥。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0: 说，
1: 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0: 没有看过。
1: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0: 莫共远见，人所不及呀、啊、
1: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0: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1: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
2: 是。
1: 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0: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1: 嗨，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0: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1: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0: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1: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2: 是。
0: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0: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0: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了。
2: 周妹。
0: 哎，二哥，
2: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0: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船搬兵去了，我告诉姐姐去。
3: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2: 三妹，
0: 哥哥，你怎么了？
2: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3: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2: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3: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4: 对，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了？没怎么。姐姐，明天对歌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哎呀。

0: 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一下睡的。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
2: 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0: 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6: 撞上！
5: 哎，你们是漠河人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7: 正是，
1: 正是。今天漠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儒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
2: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敌一手。

0: ，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请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放心，请，放心，
0: 来来，
3: 高兴高兴，
0: 来
3: 请过来请，辛苦了，就在就在就在就在。
0: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0: 对不起，墨公不必介意，我来。
1: 小小欢秋才出我，两里山过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

0: 兵经过几座洒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王先生请。
1: 请客，
0: 请客，
1: 请
0: 客，请。
1: 不不不。

0: 给你。
1: 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等等，我还有。
1: 三伯骄傲交给你，一勺三朵四下分，不要双数，要单数，看你怎样，看你怎样。

0: 这个姑娘倒挺俊俏。
1: 见你大衣少奔波，常年四季打赤脚，不如家道莫家穷，穿金戴银着

0: 蠢材，一个个都是蠢材。
1: 金的井可是罗姓井吗？
2: 听听听，听我言，家有千顷好良田，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
0: 罗大爷，文大爷，我讲错了，是我走后来，牛走先。
3: 我叫你来，你还不想来？你看，这不比看猴子骑羊还有意思啊！啊！
0: 哎，兰儿，你听我给他们来一段啊！
2: 哎，别骂你那些奴才啦，听我的吧。什么？

0: 哦，这回问到我们老本行上来了。
1: 行，我们本行。
0: 哎，豪兄，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看我来对他。
2: 中了状元曹代官。
1: 啊，对。
2: 大红金袍绳上穿。
1: 我也想起来了。
2: 莫共相扶肚皮大，见了皇上飞朝天。
1: 笑什么？
3: 老爷，头戴冠是大公鸡，肚皮大是老母猪啊！
1: 啊。

陶先生，你来对，一定要把他的威风给打下去。劝你休要惹祸灾，墨家有时有有才，官家见他惹三分，阎王见他要下拜。 你若顺了墨公意，墨公自有好安。

0: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姐姐，你为什么瞒着我呢？你说些什么呀？什么？你呀，你别装糊涂了。我问你，你的那一个绣球是给谁绣的？
1: 死丫头，你偷看我的东西了吧？
0: 哎，看了，我还拿来了。
1: 给我，把绣球给我，不给给我，就你个死丫头，给不给我？
0: 快给我，给我。好姐姐，告诉我，他是谁？你把绣球给我，我再告诉你。你告诉我，我再给你。不给，那我不说。

钟妹，告诉我，你是不是也瞒着我冯绣球了？我没有啊。好妹妹，不许再问我了。要是你想的跟我想的一样，那就好了。你想的什么？我想你要是能当上我嫂嫂，那该多好啊。钟妹，不许你瞎说。怎么，你不喜欢我阿牛哥了？傻丫头，你可真是个傻丫头。谁？

0: 二哥，是你呀、啊？
1: 阿牛，咱们家出什么事了？啊，
0: 没有啊。
1: 咱妹呢？
0: 啊，她在家呢。
1: 坏了，准是三妹又出事了。
2: 姐姐，你看这条鱼真大。姐姐，我洗鱼去了，快去快回，哎。

0: 三妹，
1: 哥哥，你回来了。
0: 咱们家里出什么事了？
1: 没有啊。
0: 真的没出事啊？
1: 真的没有。
0: 我在路上碰见阿牛了，他跑得满头大汗的。
1: 是刚才？
0: 是啊，我看他跑得那么心急，心想啊，准是你又出事了。
1: 哥哥，你呀，老是怕呀怕呀。
0: 三妹啊，这两天啊，好像有一个人在我耳边说，快离开这里吧，又要出事了。
1: 这个人呐，就是你自己。
0: 三妹，你看，
1: 哥哥，
0: 这是我这些日子卖柴攒下来的，有了盘缠，咱们就好动身呢。
1: 到哪儿去啊？
0: 离开这里再说。三妹，我早想好了，咱们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哎，马上就走。
1: 哥哥，
0: 别再说了，快收拾东西。
1: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
0: 三妹啊，我求求你，听你哥哥一回话吧。
1: 哥哥，你放心吧。
0: 你呀，你可真不懂事儿。你想想，孟怀仁这个老狗，他能甘心吗？
1: 哥哥，你想想，爹妈在世的时候多守本分，后来还不是让财主给逼死了？天底下地上头，哪里没有孟怀仁呢？哪里能让咱们穷人安身？
0: 咱们穷人的命可真苦啊。

0: 弟，吃饭了，今天有鱼啊。
1: 啊，今天有鱼。老二，走，喝一杯去。
0: 哥哥，快来呀，这条鱼是捡来的。
2: 你就吃吧。叫什么叫？
1: 坐。

来，喝杯酒，明天咱们一块去打鱼去。莫怀仁收回了我的地，还想不让我打鱼？办不到。要鱼税没有，要命倒有一条。老二，你说的对，财主就不会饶了咱们。可是啊，咱们不怕。哎，孩子，吃饭呢？

0: 不见人了啊！
1: 三妹，三妹，走，找莫怀仁要人去。
2: 走，找莫怀仁。
3: 阿牛，你上哪儿去？
1: 找莫怀仁去。
2: 走，
3: 回来。
4: 三妹呀，三妹，这都怪你不听我的话。
5: 老二，别着急，大伙儿一定想办法把三妹救出来。
4: 大伯，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能不叫我着急呢？

0: 莫老爷，
1: 路上有人看见没有？
0: 没人看见。
1: 嗯，好，要严加看管，不要惊动了他。
0: 是。
1: 管家
2: 在，
1: 吩咐家丁使女，哪个走漏风声，乱棍打死。
0: 是。

0: 我家老爷吩咐，请你梳头换衣。
1: 你家老爷是谁？
0: 就是孟怀仁那个老狗。你们是？我们是孟怀仁家的丫鬟，也是爱听姐姐你唱歌的。孟怀仁不让我们跟你讲话，我们偏要讲。
1: 好妹妹，你们告诉我，孟怀仁把我抓来，他到底想干什么？
0: 不知道啊。
1: 妹妹，你把东西给他拿回去，就说我不要。
0: 好，姐姐，我就去。
2: 不穿，莫某也要送。要按时送茶送饭，上顿不吃，下顿再送。鸡鸭鱼肉不厌其多，瓜果点心不厌其豪。
3: 一个山野女子，不知哪世修来的福分。
2: 这叫先挫她的锐气，再饿她的体肤。等她吃了我墨家的饭，莫某再去见她也不迟啊。
3: 好，以晚生之见，耐等三天，他准会俯首帖耳啊。

0: 老二，你到哪儿找他了？
1: 山岭山背，沟里沟外，我都找遍了，就是没有。
2: 这可怎么办呢？
3: 哎，你们看，阿牛回来了。
4: 阿牛，
5: 阿牛，
2: 哥哥。
3: 墨家大门关着，一点风声也听不到。
0: 我看三妹一定在墨家。
6: 我怀仁这个老狗，
0: 咱们大伙儿先分头去找，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把三妹找回来。
7: 对对对，
8: 一定要找回来，
9: 一定要找回来，
10: 分头去找。

0: 姐姐，先吃点东西吧。
1: 莫怀仁这么大方，一定是有了好主意了吧，
0: 姐姐。他说啊，先关你三天再说。
1: 要关我三天，
0: 这个老狗可毒着呢。
1: 姐姐，你得想个办法逃出去。
0: 是啊，
1: 要是那个老狗能来见我，我一定痛痛快快地骂他一顿，
0: 他才不会来呢。

0: 姐姐，我有了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这个老狗把你抓来的时候，吩咐我们不许走漏风声，你给他大闹一场，他很爱面子，怕闹出去不好看，说不定他会放了你。
1: 哎，财主们都是吃人的豺狼，哪里会有那么慈悲？
0: 试看吧，姐姐，你看。

0: 无毒，你，你，
1: 莫怀仁，你到底还是来了。
0: 你，你好啊。
1: 哼，要不是这些破砖乱瓦，还请不到你呢。
0: 我劝你不要辜负了我的一片好心。
1: 哼，好心。
0: 到我家，莫某并没有亏待你，好茶好饭，绫罗绸缎，你还要怎么样？

0: 去。你现在就去。
1: 是。
2: 这。
0: 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4: 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呐！开门！
1: 这是谁走漏了消息？
5: 马小明不知道啊。
1: 快，快把门顶住！
5: 快进！
1: 哎，快进！
5: 快进！
1: 快
5: 进！
1: 快进！快，顶住！顶住！
6: 锁上，有人救我来了。
7: 姐姐，我们也是来救你的，
6: 他们都到前门去了。
8: 哎，前面楼门打开了。老爷，老爷，老爷，
6: 六管家来了，你们快走吧，快走吧。

赶快逃吧。

0: 怎么跑的？
1: 我们刚进来他就跑了。
2: 老爷，你看，
0: 在这儿，在这儿呢。
2: 那两个人上船了。
0: 哎呀，楚文才，还不吩咐人快去追呀、啊！丫鬟，快去追，快追，
2: 快追，
0: 快追，快！快点上！
3: 快点上！
0: 哎呀，快开船！快开船呐！

0: 哎，你看，滑到弯里去了。哎，快滑！
1: 哎哎，你看，又滑出来了，又滑出来了。
0: 看你跑。

0: 刘三姐，我看你还想往哪儿跑？
1: 老爷，老了，滑不动了。
0: 追了半夜，到底还让他跑了，你们这些人都是饭包。
2: 是啊，刚才我就觉着有点不对。
0: 回去吧。
2: 是。哎哎，老爷，你看你看。
0: 我说你上不了天嘛。嗯，

0: 快把刘三姐交出来吧。
1: 刘三姐？我们这儿哪有刘三姐呀？刘三姐不是让哪个坏蛋给绑走了吗？
0: 哼，别装糊涂，他是谁？
1: 他呀，
2: 哎，黑天半夜你们找刘三姐干什么？还想找他对歌啊？上次你们不是对输了吗？
0: 你们在这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这两人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下一站香港。
1: 今日咧，我就由一碗粥开始，加咗个特别嘅材料，估下呢个系咩？其实好似
2: 花咁样样。
1: 最专业咧就咁尾字，十三字合格。
3: 下一站，果篮。
1: 西贡码头
3: 鸭脷粥，
4: 我哋要豪买海鲜
3: 虾瓜子，
4: 黐大花龙，
2: 好鲜甜。

唔需要加其他嘢，同埋喺煲多嚟咧，我哋粥底咧就好呢個濃稠嘅。原來呢個用個銅煲啊，去煲呢個粥咧係佢首創。

0: 日咧，我嚟到呢个海鲜批发市场咧，要静鸡鸡，因为俾咗个任务我。唔知搞唔搞得掂？跟我嚟。
1: 今日最靓青衣
0: 哦，呢条青衣
1: 系啦，新鲜，有松鼠斑啦，呢啲腊肠斑，呢条100多蚊，
0: 诶有黑瓜子喎，我最中意食嘅黑瓜子，今日咧我要买条黑瓜子，呢个系
1: 呢啲系诶纽西兰嘅贵妃蚌，
0: 好脆手喎，
1: 好好用嘅呢只，冇沙，
0: 鲜甜，咁呢个冬菇咧？
1: 大概為10蚊一隻左右啦，
0: 又係好食喎呢個，
1: 好鮮甜呢啲，同埋好乾淨，因為佢全部都係紐西蘭嚟嘅呢啲貨。
0: 咁我點樣揀啊呢個？
1: 即係佢係開口嘅就係唔靚嘅啦，合埋呢啲就係全部都30000嘅啦。
0: 哇！呢啲咧啱啱到貨嘅，最靚運到翻嚟香港嘅大花龍。哇！呢只幾重啊？
1: 呢只大概3斤左右啦。啊，俾只最大嘅你。
0: 哇！好大隻啊！你幫我揸住，我唔敢拎啊！你睇，哇，3萬？呢度有冇5斤啊？
1: 差唔多。
0: 哇！我超級大隻啊！但通常咧，嗰啲龍蝦咧。个温度，咁佢就瞓觉，大约温度系11度，佢就瞓觉，咁佢就翻嚟咧，慢慢拆开上个温度啱翻，佢就游水喐翻噶啦。斑马濑尿虾咧，大家知唔知道点解会用个樽装住佢呢？因为咧，佢哋啲濑尿虾咧会打交啊，一打交咧佢就会死噶啦，一捉佢咧。就一雙一對，就一個男一個女，一捉就2隻噶啦，一定要食。如果俾我揀咧，係食公，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係咪最鮮甜嘅？我想問你啦，嗱，你成個檔口有幾多個品種啊？海鮮
1: 咁樣都上過百品種噶啦，係。
0: 哇！
1: 係啊，因為每一個龍蝦，就算龍蝦一個都有10個品種。
0: 魚有幾多個品種啊？
1: 魚好難講，最少過100種噶啦。
0: 今日咧我唔理啦，我哋要豪買海鮮。嗰個黑瓜子係幾錢啊？
1: 呢條黑瓜子計你係計你200蚊啦。
0: 要計到最平喎。
2: 要計到最平喎。
1: 計到最平最平嗰條黑瓜子。
0: 180啦。平
1: OK
0: 平兩20蚊180蚊，出邊就食唔到噶啦。咁呢個我自己食。
1: 成隻100蚊。
0: 100蚊，頭先80嘅，
1: 好啦，就計你80。
0: 80加80。
1: 呢個係2隻40蚊。
0: 30蚊啦。
1: 30蚊好難喎，
0: 咁咪升，35蚊加35。咁啊，跟住刀背，
1: 20蚊刀背
0: 加20。咁啊，315。
1: 係。
0: 我整個瀨尿蝦。我要一隻公嘅，公咧佢冇嗰啲咁多膏，系咪最鮮甜嘅？
1: 要一隻公嘅，
0: 100蚊得唔得啊？你揀只100蚊嘅，
1: 呢只唔止噶啦，呢只
0: 你又平俾我
1: ，OK 好啦，冇問題啦，
0: 100蚊呢只，一隻100蚊，415蚊。我哋係加工

0: 度咧，由嗰個香港仔漁市場咧，坐幾分鐘啦，五分鐘都唔使，坐呢個街道兩個半，咁就去到呢個叫做鴨脷洲，咁係一個島嚟嘅。鴨脷洲街市樓下可以買餸啦，買魚啊，咩買魚咧，亦都係最平嘅。咁通常就喺呢度買海鮮，跟住就樓上加工。杜妹，做多幾多年啊？呢間？
1: 至起碼五六十、七十年都有。
0: 七十年以後啊，幾耐啊？你幫我加工，我哋坐定定揾個位先。哇！呢個點做法啊？
1: 呢個油鹽水啊，
0: 油鹽水加啲鹽汁落去，
1: 係啊，
0: 加啲粉絲，
1: 粉絲啊最正啊，收曬啲味。
0: 嗱，望落去咧啱啱熟，佢唔會過熟，過熟咧佢會軟身啲嘅，佢好挺身嘅。好好食，鮮甜到不得了，爽啊！試埋個刀貝，最緊要佢嗰個做法咧，唔好千祈過熟，過熟硬啊，唔好食嘅。嗯，好好味，有啲胡椒嘅香味。龍蝦你望到啲肉咧，粉紅色嘅。哇！粉紅色。嗯，彈牙嘅。拉尿蝦。哎呀，哇！流曬汁，雪白軟淋淋，幾鮮甜，好多汁，好滿足，搞定。今日咧嚟到呢個餐廳咧，創意無限，同埋都好健康，顏色好豐富嘅。大家估下嗱，呢個咧係咩？吞拿魚，睇個西瓜，西瓜。

0: 酸酸地，嗰種香味好濃郁。
1: 呢個犀利啦！呢個真係就好巧，呢個師傅嘅刀工啦，佢將個豆腐咧就切到好幼細，跟住你倒啲湯落去咧，個盛放一朵花菊花咁樣樣。咁佢個湯咧就好特別啦，佢用咗三種菌，雲南嘅松茸啦，四川嘅黃菇啦，日本個花菇。咁點解咁樣呢？
2: 同用的浮萍菊花，正正就是咩咧？我哋喺傳統我哋嘅中餐嘅烹調技藝當中，點樣去呈現中國人嘅一個刀工？譬如咧就係個湯底啦，點樣去做到清澈咧？
1: 呢間咁嘅素食餐廳個師傅究竟係何方人性呢？師傅，邵師傅，我想問咧，你研發咁多菜式咧，最難係乜嘢咧？
2: 今時今日嘅年輕人，佢個要求唔係淨係停留十幾廿年前嘅嗰種素食，所以我哋喺呈現嗰方面咧，係花費咗好多嘅心機啦，去做到一個令到層面上係有嗰個美感之餘咧，同樣係做到年輕人會中意食。

0: 嚟到中環個警署。我要入一個監倉。
1: 監倉。
0: 跟我嚟。

其實呢度咧就係一間咖啡店。咁呢度咧就係喺1919年咧就係一個前中央警署。咁呢度咧就係一個監獄，佢打通咗啲房間。咁其實啲房咧係好細嘅，你見到佢呢度有5個通風嘅窿啦。

0: 嚟到尖沙咀咧，揾一個蟹王，佢係全香港最多蟹嘅，佢亦都係啲蟹係最大隻嘅。
1: 避风塘蟹呢，是我们香港特有的特色菜。先把个蟹钳上一下这个粉，把它这里的肉呢裹起来，炸的时候呢，它肉不会飞出来。

0: 啊，包緊蝦餃啊，
1: 係啊係啊，係
0: 幾多節啊？13節，
1: 係咯，
0: 數下先，睇合唔合格先。
1: 我哋學百成嘅啫，
0: 1、2、3、4、5、6、7、8、9、10、11、12、13，啱啊，合格，啊包到好靚喎，屁股緊緊喎，
1: 係用醬煲煲啊嘛，
0: 醬煲煲一梳好似一個梳形咁樣噶嘛。包到咁幼細嘅你，師傅，你而家日日咁念呢個招牌叉燒包，一日賣幾多隻？
2: 1000隻啦。
0: 哦，
1: 加幾多？1500到啦。
0: 1500隻。
1: 係，冇錯。
0: 哇，咁咪念得好辛苦。
3: 係啊，因為就係我哋要做新鮮啊嘛。

好味啊！蝦餃咧晶瑩剔透，個皮咧做得好靚，見到啲蝦肉咧係好橙、好靚透視出嚟嘅。試一下先，打落啲蝦，有汁，蝦好鮮味，嚟到呢度必點。

好鬆軟喎，焗得好靚啊！嗯，呢個招牌焗叉燒包咧係最好食嘅啊！你睇下，有汁。

0: 紹呢個油麻地戲院啦，喺旁邊有一個仲勁呢個果欄啊，金色招牌你見到啦，就係1913年咧，佢哋已經開始運作噶啦，好多個品種，嗱帶大家睇下啦。老闆講解下有咩？佢呢度有紅色嘢咧？
1: 佢有機嘅咧，認證嘅咧，得澳全世界都澳洲先有，係其他國家唔做呢個咁嘅標誌，好甜好濃，
0: 哇！要買香蕉味，哎，彩椒好特別喎，
1: 彩椒都係呢個都係我哋自己青島自己農場做嘅，
0: 係啦，喂，呢個越南嗰個火龍果特別紅喎，
1: 紅咗，
0: 抗氧化啦，同埋排重金屬啊，大家食下啲水果就好啦，
1: 食多啲。
0: 呢個係澳洲橙，
1: 澳洲橙，佢舊橙，個樣就唔係太靚，
0: 唔靚，但
1: 係好甜。
0: 呢啲水果咧，全部都係進口嘅。
1: 全部進口嘅。
0: 有冇本港生產嘅？
1: 誒，而家冇啦。
0: 呢個咧就係日本嘅柿啦，呢個和歌山出嘅，呢個咧就蝦芝麻嘅，兩個都好食。買水果咧就講嗰個甜度。我最中意食咧就係呢個澳洲牛油果啦，但係。我發現一個牛油果仲特別，呢個叫做手指牛油果，好似我隻手指咁樣噶，$50一磅。
2: 啊，你試下啦，冇核嘅，試下啦，好香滑啊！
0: 拜拜啦，芝芝。我嚟下一站啦，個雲吞水餃。
3: 呢個正雲吞水餃，
0: 你睇下。水餃，水餃有蝦啦，有呢個木耳絲啦，好多材料喺度，好大隻嘅。雲吞咧，咁啊，以前雲吞咧淨係得豬肉嘅啫，而家香港咧就有蝦同豬肉喺度嘅。

嚟到呢個梧松街嘅熟食中心咧，裏邊有好多間鋪頭仔啦。而家咧好多服務嘅，譬如附近嗰啲寫字樓咧叫外賣咧，咁呢度只能夠老闆咧就煮好曬，叫啲夥計咧就踩單車去送上去。咁呢個 building 咧係最具代表性㗎啦。

0: 要呢個。
1: 好，
0: 唔該曬，唔該曬，唔該曬。兩個台灣的媽媽，咁就喺中環呢個地方鬧市嘅地方開咗間店，咁佢做啲台灣嘅小食，所以就問你吃什麼，你食乜嘢？佢啱今年咧攞咗呢個米芝蓮推介嘅。我想試一下呢個台灣麵啊，半斤腩嘅麵咧，呢度最出名嘅。你睇下，哇，佢嗰個卷料咧好精緻，麵咧好有筋道啊！你睇下，
1: 好正。
0: 呢個蛋卷咧，特登喺台灣攞過嚟嘅。好有咬口嘅，佢裏邊包咗啲肉鬆咧，好豐富啊！呢個係佢哋嘅招牌，哇！佢一個炸到咧好鬆脆，好香。佢嗰啲鹵肉咧老到咧好入味。普通市民咧嚟呢度食咧，唔需要太鋪張浪費，每人叫一小碗咧已經好滿足嘅。

0: 咧就好中意呢个西贡码头，就喺呢度啦。咁喺呢度咧坐船咧去唔同嘅离岛玩嘅，好平嘅咋，40蚊、30蚊来回噶咯。呢个系世界地质公园，就喺万宜水库。咁我觉得值得咧，你搭船去，或者你搭车去，搭车你有999巴士啦，亦都可以搭船去。咁呢度望出去咧，环境系好靓嘅。对面就是亚西洲有不同的岛，我非常之享受在西贡这个地方。
1: 100蚊四条啊？
0: 咁呢度好多渔船咧埋岸，咁佢有啲海鲜咧就喺个船度卖嘅，咁好多市民咧都会好中意买啲海鲜咧，就去嗰啲海鲜酒家度加工嘅。嚟到西贡咧，一定要喺呢条最窄最窄嘅食街，咁啊呢度有啲烤鸡食啦，咁啊呢度左右两边咧就有啲泰国菜，好耐好耐历史噶啦。咁嚟呢條街咧，最出名咧就係呢間車仔麵。咁啊，而家多咗有啲唔同嘅珍珠奶茶同埋飲品啦，就有一間好耐好耐歷史嘅菠蘿包。啲平時排隊咧，個老闆娘好惡，
2: 排隊冇位，企埋一邊。
0: 咁啊，嚟到西貢個個都要打下卡，歇一歇腳。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4: 还有木枝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5: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6: 爸，有我在，您放心。
5: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都说这个澳门呢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所以说来到澳门呢，咱们想了解当地的历史文化呢，咱们得跟着一位啊宝藏老男孩。您慢着走，少爷，您等等我。这十月初五街是什么意思？
1: 街巷的名称啊，你瞧那个地名就知道，有的叫街，有的叫里，是吧？有的叫围。
0: 哦，这里围这是什么意思呢？
1: 其实这是呢不同的街巷，它不同的功能也不同的规模。哦，它这大街呢是走公共汽车的，
0: 能过大汽车的。
1: 对，然后那巷呢，其实就不是公共空间了，它是半公共空间。但你要进那个围，进那里呢，开始呢就是固定的一些人的居住空间，公共空间。

0: 空间，半公共空间，半私有空间，私有空间，什么空间走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宽度，什么样的规模，其实清清楚楚。其实澳门呢，就是一个美食之都，这可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联合国教科组织评的。哎呦呵，全国就6个美食之都哦，这个澳门其中，
1: 澳门其中一个哈。
0: 今天咱们是什么任务你知道吗？在这街巷里面围里面找10个啊老字号。
1: 有多老呢？啊，
0: 老字号，百年老字号最好啊。
1: 啊，10个百年老字号，有点多，咱砍半儿，5个怎么样？
0: 5个，
1: 对，咱俩的体型可以啊。咱们就找5个百年老字号啊。啊，行。这到底在哪儿吃饭去？哎，您好，您好，您好，我问一下，就前面有什么百年老字号吗？就是你们比较喜欢吃的早餐？
0: 餐饮方面的，
1: 餐饮
2: 那边有家米其林的，就
1: 是米其林，米其林贵，
2: 20几块都可以了。
1: 哦，米其林20几块，
2: 对，
1: 试一下，
2: 对，
1: 试一下。哦，咱谢您，
0: 咱去看看。
1: 米其林20几块是不是有点太便宜了？
0: 不太像啊。

0: 哦，这梁庆记
1: 这是一摊儿哈，梁庆记、哦、我看看这，
0: 咱们看看，
1: 您家是米其林吗？
2: 对呀、啊，哦，
1: 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但你们家是平均20多块钱吗？
2: 这七一吧，
0: 27吧、
1: 哦，那就是他们家，就是他们家，哦、就是他们家。
0: 好香啊，这。咱们，
1: 那我们就坐这点上就行了哈。啊、哦，
0: 好，来，
1: 我看看菜单是吧？
0: 菜单，对，
1: 哎，真得27，全是27，
0: 全是27啊。来个云吞吧，
1: 云吞面啊，那我就不客气，因为我看见大肠了。
0: 看到的啊，
1: 一个云吞面，一个大肠云吞面。
3: 嗯，好，
1: 谢谢。

0: 哇，真快啊！
1: 大碴子。
0: 哎，我看这面写的是手打竹升面，竹升面就是碱面啊。
2: 对，
0: 咱们南方好多地方其实都是碱水面。
2: 对，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澳门人啊，天气也热，这样呢他在做的时候就加碱，
0: 中和这酸味儿。
2: 哎，这样的这个面呢好吃筋道。
0: 哇，汤好鲜。哇，大肠卤的真好吃，人辣。哇，我可真的好爱竹升面。据不可靠的消息啊，单月在年轻的时候做过面案是吗？
2: 当个炊事员。
0: 我炊事员
2: 做主食叫白二，做副食叫红二。
0: 切墩儿。
2: 对，我是白二。揉馒头也要记住，那时候揉馒头可不跟现在不一样，你得准确的知道它的分量。你要个儿大了，比昨天个儿大，什么都不说话。要小一点啊，就让今天馒头怎么小了，
0: 你千斤顿两。
2: 所以就得一刀准，
0: 这一看就职业干过，你看了吗？
2: 您这好香啊，
0: 这大肠卤的真好吃啊。
3: 谢谢。
0: 你是每天都现卤吗？
3: 对，每天都现做的。
0: 有什么秘方吗？
3: 秘方的秘密。
0: 你不用都说出来，你说出一半就行。
3: 最重要是去了那个大厂的那个味道。
0: 你们家店一共做多少年？
3: 我们这里做了过百年了。
0: 过百年了。
2: 你瞧这百年就是站这巷子一直在这儿吗？
3: 对，
0: 一百年前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是吧？
3: 对呀、啊，都在这个地方。
2: 早晨几点开啊？
3: 早上7点就是准备了，8点钟就有东西吃。
2: 好，到几点啊？
3: 到晚上7点多。哇，
2: 好辛苦啊！
3: 对啊，都是辛苦钱哦。
2: 这些都是澳门的乡亲们还是游客呀、啊？
3: 有一部分是游客，有一些是街坊来这里吃的。

1: 见一见面都开心一点，对，这次不就完成一家了？好，好吃，谢谢你。嗯，不客气。
2: 我来，我来。
1: 您甭管，您别，让您花钱，这是
2: 这哪有上岁数花钱道理？
1: 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0: 我们这带小孩出去，我们都是我们花钱，
1: 啊，这上岁数人家就花。
2: 咱们可是吃一路啊，
1: 那也我们花了。嗯。
2: 那咱就分在行动了啊！我准备去这小巷子继续找百年美食。
1: 我呢去介绍一个新的地方，福东新街。这条街叫十月初五街，为什么呢？是因为在1910年呢，十月5号推翻了君主制的一场革命，由此命名的。而这条街呢，在澳门比较繁华的地方呢，这条街属于一个宁静老旧的这么一个去处。
2: 哎呦，良兴记老板说他们家竹升面好吃，完了我问说有没有卖的，带点回，他说有。我觉得他们家100年了，那卖面的价也得100年了吧？起了一门驰名虾子面，哇哇哇，这都哎呦呵，买卖真好，都是人呐。
3: 鸡肉面，粗的、细的，哇哦！
2: 您好，您好。
4: 啊，您好啊。
2: 哎呀，

0: 这个是凤干，哦，
1: 凤干哦，我们先蒸熟，蒸熟这个晾干的哈，过去为什么叫竹升面？是不是因为那个竹子压的呀？是不是？
2: 现在是从前吃，
1: 从前是大竹棒，现在不用了哈。哎，我看它写的虾子，这是什么？是虾酱吗？
2: 它放在面里面。
1: 哦，它是蓉的面里的一样。
2: 你看到了，这个一点一点就是虾子。哦，
1: 哦，这一点是虾子啊，这是。
2: 一点。
1: 哦，这一点是虾子啊，这是。
2: 一点。哦。它有一个鲜味，鲜味。
1: 很鲜，因为我们会炒香的。我们就吃点海虾子，我们的面所以越过难哈，直接煮就可以吃了。哎呀。但是您家有多少年了开了？
2: 我们66年。
1: 哦，66年，哎呀。
2: 我们的任务找百年，你来差三十多年，还没，马上了，快了，对，马上马上，一转眼都百年店了。即系我接手都已经系40年啦，基本上咧，我哋平时都冇休息。我希望我哋下一辈有兴趣做呢样嘢，继续传扬。
3: 松开，咁就呢个汤可以一齐食噶啦。
2: 哦，好好好，
3: 多谢你。
1: 咁我喺呢度12、15街，起码都有60几、70年。呢条街好有人情味，
2: 系见到好多啲街坊咧，都系好熟悉嘅。
1: 我去挑点面，我就买走。来，给您，谢谢您啊！再见，再见。
2: 哎，
1: 哟，椰子什么？您是卖冷饮的吗？这个椰子雪糕。椰子雪糕是吗？
4: 对呀、啊，我们自己做的椰子雪糕。
1: 哎，多少钱？
4: 25。
1: 点给我来一个，正好吃完了，燥的很。
4: 还有椰子汁，等一下再吸一下。
1: 哦，来来个椰子雪糕尝尝。
4: 好啊。
1: 哇哦！
4: 谢谢。
1: 是冷饮，但是没有那么多感觉，里边有冰，
4: 都是纯椰子制作的。
1: 每天就在这儿做吗？
4: 对对对，你可以进来。
1: 我也看看怎么做的。
4: 好啊，好啊，好啊。

0: 您家开了多少年了？
1: 我们开了156年了。哇，
0: 我刚想起来，100多少年？156年是吗？
1: 对，
0: 清朝的时候。
1: 清朝的时候，
0: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2: 那个时候没有冰箱啊，
1: 是当时没有雪糕的，就是这几十年才有雪糕的
0: 啊。当时做的是别的哈，
1: 也是、也是片的，也是吃哦，是做菜的用的。
0: 你看看，
1: 都是做椰子的生意，
0: 也是跟椰子有关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因为椰子从哪来的？
1: 我们椰子是从马来西亚过来的，
0: 走海运啊、
1: 对，海运过来的，
0: 因为这边好像挨着海，方便啊。
1: 对对，因为以前内港是在后面嘛，关系一个船系比较。因为大陆未开放嘛，咁所以就未有船啊运过嚟咯，咁就全部都系马来西亚过嚟噶啦。这个是我们特别做的、
0: 擦皮的那个、
1: 对。嘿，这个你要试一下吗？
0: 这我试试，这我给你们试试，削皮，在家削土豆也这么削。这就跟咱们我们北方削土豆那个，哎呀，兄弟，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这个还是有技术含量的，这个手轻手重还是不一样。
1: 成功，好耶！好厉害，好厉害！
0: 哎呀，结束了。
1: 椰子肉压出来的椰子，你尝一下吧。哎呦，
0: 谢谢您，谢谢您。那个我干活换来的啊，不能说白吃白喝了。真的好好喝哎，有点像喝豆沙的感觉，它里面有点沙沙的感觉。
1: 对
0: 对。哎，这个干嘛的？啊，
1: 这个是我们广东人闽南的那边是结婚用的，这个是山喜的意思，就是椰子的意思，就是有籽有酸，这是这个。
0: 哦，有籽有酸。
1: 对对对对，有意思的，对对对对。我11岁就已经开始帮手噶啦，喺铺头。冇办法，呢啲家族生意，咁你冇理由睇住一个百几年嘅铺头就咁冇咗噶，咁咪帮手咯。我谂做到我呢一代都冇噶啦。
0: 哎呀，一条老街呀，几家百年老店。并且人家百年老店原址不动，在这干了100多年，一家小店养活了几代人，这个坚持啊，小本生意呢，不能发家致富，最起码养家糊口没什么问题。那个又骗了人家一杯，我先干为敬了啊。还是好喝。哇，哎对，品芳哈。哎呀，您好，
3: 你好，哎
1: ，Hello，Hello，
0: 哇，我是卖竹升面的阿姨推荐过来的。附近还有什么够百年的店吗？
3: 前一点有一个饼店，它叫做品芳。
0: 他们家最少80多年了，说。
3: 哦，我们品芳36年开店。
0: 36年开店，老板忙着挣钱，没工夫理我。
3: 你那个搭档岳云鹏没跟你来？
0: 没有啊。挑点小点心。
4: 我们的招牌饼是芝麻饼。哦。

0: 您家这店就一直在这儿吗？
1: 对对对，你看着这个。这个号码
0: 哦，这是号码八十号，
1: 这是简历
0: 哦，一直在这儿。开业的时候应该还是民国呢。您现在第几代传的？
1: 第三代。
0: 第三代
1: 啊，对。哦，这是我的爷爷。
0: 爷爷辈儿的。
1: 他是搞这个。
0: 他创始啊。
1: 对对。哦，是他的。我爷喺上海系做旅馆嘅，我哋系中山人。咁啊，佢哋咧聚会嗰阵咧，应该系四几年。澳门以前是一个渔村嘅，好破烂嘅，冇而家好似个城市。當其時咧，主要係做咩咧？係飽肚。而家啲嘢咧就好精緻嘅，樣樣細細兜，點下點下。
0: 您現在的下一代還在做這個嗎？
1: 不做了，不做了，
0: 不做了。啊，那。

0: 辛苦啊！辛苦那怎么辛苦？传承下去的，
1: 动手多了，不叫这一行了。就是就结束不做了，
0: 不做了。嘿，后边不做了，我觉着。哎，
2: 这两张老照片是哪条街啊？
1: 这是芙蓉新街。
0: 芙蓉新街哦，
1: 以前是叫那个青楼的地方哦，
2: 娱乐场所。
3: 平常我们说呢，广州城、香港地、澳门街，在澳门有1200条几乎不重样的历史的街巷。芙蓉新街在澳门也是很有名的，这里今天有大量的澳门的美食、澳门的手信聚集在这条街上，也有很多澳门著名的老字号，所以在这条街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文化旅游的场所。啊，这是一个手信店，那准备这么多啊？好吃好吃，我走的时候就要买这个当手信。哎，小龙哥，好久没见了！哎呦，您好您好，哦，102年了，
4: 是
3: 老店，
4: 就是
3: 叫1922-2024，您最老的一个店，
4: 这个奖，是从比利时捡到来的。哦，
3: 每次来澳门都要看看你，谢谢，好，下次再来选址来，好。这个清平戏院是一个老剧场。也是澳门的一个文化记忆。澳门其实有三个印象深刻的美食：猪扒包、葡挞、牛杂。阿根牛杂啊，您这很有名的。味很浓。澳门的牛杂一个特点就要加咖喱。哦，这就更地道了。很香很香。
5: 拿一碗吧。
3: 一碗啊，太多了。
5: 没事，
3: 哎，啊，我再吃一个吧，那个。您是缅甸？
5: 缅甸对。
6: 这个是缅甸呀。
3: 其实，在澳门有很多东南亚籍的这些朋友在这里工作，是吧？所以他们也带了各地的文化，各地的美食。
6: 啊，对，
3: 再见，再见。好，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骑楼街啊。这种骑楼建筑其实是欧陆建筑和东亚特点相结合，它的下面做生意，上面可以居住，可以存储东西。人对城市有感情，像这样的巷道，它呢闹中取静。这些历史街区今天也是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象。过去文物保护呢，保护都是静态的，但是文化遗产强调还要保护那些活态的、动态的。比如我们的乡土建筑、我们的传统民居、我们的工业遗产、我们的商业老字号。看见了吗？
7: 地方标着奶牛的霓虹灯，这应该是招牌，上面写的益顺牛奶，感觉应该是家老店哈。好凉快，哇，红皮红豆双皮奶。哎呦，被卡住了。哎，你好。
8: 哦，
7: 姜母奶要热的，红皮要那个双皮奶要凉的，冻的，对。

0: 哦，谢谢。
1: 哦，谢谢。哇！哇！

0: 您是老板吗？
1: 哎，对。
2: 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家是个老店是吗？
1: 对对对对。
2: 有多少年？
1: 200多年。
2: 200多年。
1: 嗯。
2: 哇。我们善云让我找了个百年老店，它指的是百年，这家店是200年，就相当于两家。您为什么家里开这个买？是因为祖上家里有牧场吗？
1: 对，
2: 有
1: 牧场，
2: 有牧场。
1: 嗯
2: 哇，这个奶的口感特别好，
1: 包上大颗还有细奶。
2: 100年前到200年前人吃是一模一样的。
3: 姜撞奶。
1: 这个姜撞，
2: 姜撞奶。
1: 这个很好喝的，你试下这个。
2: 哇哇，快看 ，Q 的。
1: 对对对。好不好？
2: 又好吃好吃。浓郁的姜味儿，完了有一点点姜的辣味在里头。
1: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奶又很鲜，把这个姜的辣味裹得很严实哈。
1: 非常非常
2: 哇。
1: 本身我哋是顺德的，顺德呢个咧就很甜的，同埋呢个顺德咧，佢相比奶咧冇个鲜奶皮。
2: 有没有什么有秘诀能告诉我们？这不能说是不是？老板的商业机密。这是100多年前的口味是没有变过吗？
1: 没有变过，
2: 没有变过，
1: 没有变过。
2: 哇，那我可能是跟100年前的古人同吃了一碗姜撞奶。对，那谢谢老板。
1: 好，我们就走了。谢谢你。
2: 我们马路老了，出来。来，我们旅游的朋友呢，我给大家一些提示：走路的时候、逛街的时候，多抬着头，多低着头，左顾右盼的看一看，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你看，低头，哎。就有这种瓷砖拼成的板画，哎呀，惊喜无处不在，大家走走看看，注意交通安全啊。

0: 朋友们，我们走到官野街了。单院长说了，他一天在我们能走20000步，我现在也差不多了。但是单院长说他特别能吃虎，虎我是吃不了，特别能吃我还行。榴莲雪糕，哎，
1: 这个是我们家的特色。
0: 这是特色是吗？
1: 猫山王榴莲雪糕。
0: 雪糕。
1: 哎，木糠呢？布丁。我们就在哪边呢？
0: 澳门老字号哦，1935年开业哦，
1: 89年。对。
0: 哦。吃这个，这是饼干碎。
1: 一起挖。
0: 一起挖啊。
1: 我帮你吗？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您喂我，没事。它就是奶味特别的纯，完了上面有一层饼干的粉末，吃在嘴里还有点颗粒感。
1: 这是一个我们家的主打特色。
0: 榴莲哈，哇，哦，我替你们尝尝。没有想象中就是那种榴莲吃在嘴里还有臭味儿的感觉。
1: 这个真的用新鲜榴莲长出来的，哇，
2: 爽打感，
0: 里边有榴莲颗粒呢哈。
1: 对啊，哇，
0: 哎。我这米其林啊，
1: 八年，
0: 我的天哪，我还要发个照片。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0: 哇，每天逛吃的，澳门不走一万步都不算来过澳门。你看这街道的名字，我刚看叫手肘围。什么善远电话？
1: 喂，善远，您在哪儿呢？
2: 刚走完枫塘斜巷。
1: 哇，想你的风吹到枫塘斜巷是吧？
0: 那简直就是想你想疯了哇！
3: 其实呢，这条街不过是百余米，但是呢，色彩鲜艳，也充满了故事。这是南欧的色彩。
1: 您下面去哪儿啊？
2: 澳门炮竹厂。
3: 当时呢，澳门呢用这块地方生产炮竹，

0: 炮竹制作就是50-60年代神乡制造业与火柴炮竹并列为澳门三大手工业，还有造船业、酿酒业、酱油业，这些昔日辉煌的工业遗产今天都保护起来了。生产炮竹的遗址呢，和其他地方的建筑的有所不同，就是它要防爆，像那些挡墙啊，这些建筑很坚固，过去的历史就在旁边。你看这景观奇特吧，这些树木都长在了房子上面，像柬埔寨的吴哥窟，那是过去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但是后来就因为树木把它摧毁了。反过来看这些遗址呢，它会说话，它其实在诉说着过去的沧桑岁月。过去文物保护保护的重视古代的历朝历代，但是忽视当代的。但文化遗产强调历史的链条是不能断裂的，我们的前辈的创造，我们当代人创造的历史也应该把它记录下来，所以今天还要保护这些20世纪的工业遗产。
1: 溶剂哈，哦，这个是老字号嘞。您好，感觉您这个店好老，
2: 62年了，
1: 哇，不起眼一个小店都60多年了。哦，这个是照片，花生掌门人哦。哎呀，当年我塞给我一把钱，我以为是让我消费用的呢，后来跟我说的，让我这个按着前任的图呢去找当地的景点，所以这在我手里不是钱，这就是地图。

哎呀，从白天走到晚上，终于找到大三巴了，咱们这算打卡成功。是不是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啊，认识高门刚开始都是从大三巴开始的，是不是？

0: 太太，嗯，实在是找不着了，你们有什么提醒没有？
1: 土生葡人的传统糕点。
0: 哎，那我这应该重台饼吧？
1: 对，
0: 行行，你甭管了，我就找重台饼吧。好，据我所知，重台饼有400年历史了，可能随便一家做重台饼这个老店铺，怎么也能凑出100年来，是不是？咱们老地方，哎，说这个老字是不是应该有100年？我觉着。您好，您好，
2: 你好，
0: 这个是重台饼是不是？
2: 对，这个是重叠饼。
0: 这个重台饼是有400年历史吗？
2: 这个有，
0: 这个有，
2: 好好，要学吗？
0: 哎，这个能学习一下？
2: 学习一下。
0: 哎，您教教我，您教教我，
2: 还行。我们可以选学。
0: 好好好，我看看您怎么制作的。哇，哎，哎，哎呀，在这个学做重台饼的路上还是很艰辛的啊。我展示一下。
2: 我们是
0: 黄油跟糖打出来啊，
2: 对，
0: 这个比例1:1，
2: 1:1，哦，炸的它完全就是
0: 这蛋黄，花蜜，您是土生葡人吗？
2: 对，我是。
0: 您是第几代了？
2: 我是第3代。
0: 第3代，
2: 差不多。哦。
0: 最像黄油冰激凌，感觉好好吃。我觉得现在捏个团炸一下也好吃，
2: 就一个团，
0: 反正就
2: 可以放，
0: 反正就填满，使劲往下压它，是不是？哦，能，我也戴上手套，我试试。
2: OK，
0: 来，好，我来挤压一下啊，看着啊。哦，我这个虫子。我这个虫子躺下了，
2: 可以抓来。
0: 你们来一只完美的虫子啊！哇，这只最像虫子，但是我觉得可能让我这卖就赔了。
2: 哇，我们可以往里面做多一点，就放在里边烤。

0: 哎呀，哎呀，哎呀，
1: 还有，
0: 我这个虫子像被车压过了。
1: 对，
0: 这都差不多嘛，
1: 对
0: 吧？很好嘛，对不对？差不多嘛，
1: 对，
0: 对不对？距离
1: 放晚一点，眼睛的病变，
0: 除非就我那虫子花纹不那么多。
1: 对对对，
0: 对，很特别嘛。我这六个单包啊，我替你尝一个。
1: 没有虫的虫子蛋，对吧？
0: 感觉你就是，你说我，你好粉，你这就是吃这个少说话。
1: 这个本来是我跟妈妈学的，
0: 家里传下来的。
1: 家里传下来的。哦，每一个 Christmas 啊，家里有什么 party， 我们一定要这样。
0: 就做这种小饼干，完了小朋友们吃，或者送朋友。
1: 客人过来的时候，喝茶聊聊天的时候，他们就吃这个。
0: 这就是普通这个葡萄牙家庭这种分享的小礼物，这就是。
1: 对对对对。哇，
0: 我也没想到啊，在这老街里碰见个高手，大隐隐于市，您说说。今天这个百年老店美食打卡成功啊，不成功也得说成功，记住了啊，都替我瞒的善愿啊，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回家了回家了，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这里的每一家老店都见证了邻里的冷暖，每一条街巷都构成了烟火人间。400多年的颠沛流离，25年回归后的携手同行，让这座小城有说不完的故事。

0: 怎么办？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枪，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没写亚婆井啊？哦，亚婆井前地。哎，亚婆井前地又来这儿了。哎，慎越来了没有啊？慎越来了没有啊？月儿，你好，
1: 哎，慎越
0: 来了。哎，等我下去啊。你知道这是？ 著名的亚婆井，哎，
1: 慎越，为什么没有井啊？
0: 这亚婆井啊，就是说明朝有一个老婆婆，为了大家能够喝到这个淡水，弄了一个水池，大家能够汲水饮用。

0: 纪念他的善举，然后就把它做一个纪念地。哦，今儿真的这个亚盆井呢还在居民区里面。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很有名，就是最早它呢是属于内海的地区，所以葡萄牙人就来到这儿呢，在这儿开始居住下来。你家长得很漂亮的，
1: 哎，它就凉了。
2: 对，它是前地，指的什么意思？
0: 前地其实就前面的一个小广场，
2: 前面的广场都叫前地。
0: 叫前地。哦。
2: 哎，您说就当时他说这个葡萄牙人在这儿登的路。那葡萄牙跟当地人是怎么能融合的呢？
0: 因为葡萄牙人呢远渡重洋，经过那么多国家，也带来了很多国家的不同的习俗。嗯，特别是他们男性比较多，对，跟这个女性啊交朋友，完了慢慢的组建家庭。哦，那么就有一个词叫土生葡人。但这土生葡人不仅是澳门有，比如印度啊，比如马来西亚，比如越南也都有土生葡人。土生葡人长期在这居住呢，就创造了一种饮食文化，咱们就叫土生葡菜。今天呢是有机会，
2: 对，这是什么机会？您告诉我，
0: 咱们去那个龙环葡运，那儿正搞嘉年华呢。哦，你可以去学几道，学几道咱们来品尝。
2: 哦，我去那儿可以尝尝，完了，
0: 对，
2: 学回来咱们做是吧？
0: 对，我去看见，多溜达溜达。
2: 哦，您就逛去，我吃去是吧？
0: 我不是逛，我去学习去。你去，咱们学的内容不一样，到时候再交流。
2: 还是上岁数人严谨。
0: 行，
2: 回头见了。
0: 今天相声就告一段落，咱们
2: 走走。等回头见，回头见。环葡运，各国美食大融合。我看底下好热闹，咱们赶快进去看看去。葡萄酒，哇，啊，这些都是非洲国家的，他们是十个国家啊。哇，安哥拉，感觉这里好大哦。来看木雕后边的重点。葡运生活馆就这个，做过功课，完了是过去土生葡人居住的地方。他们里边有西洋式的建筑，但是书房用的家具都是红木家具，所以说中西合璧还挺好哈。澳门福康会，
3: 你好，
2: 哎，
3: 你好，
2: 咱福康会是什么意思？
3: 福康会是澳门一个慈善的机构。我们是帮助一些智障人士啊、残疾人士的工作的，因为我们的有一个餐厅是做那个土生葡菜的，所以这边我们也有一些土生葡菜的首饰。我们还有其他的产品，手工艺品啊、丝巾啊等等。
2: 哇，感觉好爽啊！
3: 现在哇，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的沙丁鱼，葡萄牙的。这个是我们的马甲绣，这个是我们的小翅，这个是我们的野塔。这个味道是完全是一个葡萄牙的，
2: 就是葡萄牙当地的味道。
3: 是的。
4: Hello。
2: 哦，您好。
4: 这个。
2: 哦，这是什么呀？
4: 水果酒。
3: 这个
2: 水果酒啊！我第一次上班让喝酒，知道吗？红酒的底是不是？
3: 写一点点的红酒，还有很多的苏打水。
2: 我别糟，我就想吃这个。
3: 一个甜点。
2: 来看一眼吧，朋友们，看一眼少一眼了，因为要吃掉了。哇，真的椰子味好浓哦，真的不想跟你们多说话了。就这个葡运嘉年华是什么时候开始兴起的呀？
3: 这个葡运嘉年华呢，就是

0: 1998年开始的。
1: 98年。
0: 98年开始了。
1: 26年。
0: 26年。
1: 您回归是25年了。
0: 谢了谢了。做的是跟我们的普语讲的国家为主。哦。
1: 所以讲普语的国家为主。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的事物是围绕着那个葡萄牙味道的。
1: 那我想问，就是土生葡萄是怎么个做法，有什么区别？
0: 很大的区别。如果你想尝一尝我们的土生葡萄的话，可能你需要就下边我有个餐厅。
1: 咱们约个时间。
0: 下午
1: 有时间。
0: 有时间有空的，
1: 也可以。那下午店里见，行吧？
0: 是是。
1: 谢谢您，谢谢您。咱不是说去店里吗？怎么逛街来了？
0: 今天我需要买一些东西。一个和昌酱园。
1: 和昌酱园
0: 是。
1: 这是老店吗？
0: 是个老店的，八年老号的。
1: 百年老店呢。还是算盘的。
0: 是啊。这儿吧，我想要一啲酱油，上落葱、八角、黑胡椒、丁香、桂皮、红姜、巧檀、花椒、红蔗糖、个黄姜粉、古鱼粉一包。
1: 每次都采购这么多啊？
0: 是啊。
1: 他们家多少年了？
0: 80年。哇，
1: 150多年，等于从
0: 是
1: 清末的吧？
0: 和昌酱园咧，佢哋个酱油咧，其实系好出名噶。亦都係唯一一家咧，而家都仲係做緊自己嘅豉油噶。咁喺澳門嚟講咧，有好多店鋪或者係餐廳咧，都會用到佢哋嘅豉油噶。和昌醬園咧，其實係中西合璧。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用香料咧就比較係多噶。跟住如果一個材料喺一個店鋪嗰度揾得到咧，比我哋咧就會係方便好多咯。好了，
1: 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回去，翻去教你煮熟。
1: 奥普之家
0: 是啊。

0: 是有猜一猜的。
1: 轮产地
0: 是
1: 轮产地，我还真有点可能不太知道，我以为都是中国的呢。
0: 首先猜猜这个是什么名字？你可以，你选。
1: 孜然粉，我觉得应该是个东南亚的那儿吧。
0: 不是，是一个南欧洲的原产地，是欧洲地中海一带。我们猜一猜这个。
1: 哎不掉胡，因为我这带胡字一般都是外来的，
0: 是
1: 带胡字番字还有洋字都是外来的，
0: 是的，是
1: 的，这肯定不是中国产的啊。原产地马来西亚。
0: 不是。
1: 我现在已经开始盲猜了。
0: 是印度。
1: 哦，印度。
0: 哦，是印度。
1: 记住了方子啊。
0: 这个是，
1: 这是黄姜粉。
0: 黄姜粉
1: 是泰国的。
0: 不是泰国的黄姜粉。
1: 啊，不是吗？
0: 我们葡萄牙叫它是印度的 saffron， 这个是。
1: 哎，这叫，哎呀，这叫什么来着？都忘了。
0: 这个是芸香荠，这个是。
1: 这丁香，这听名字就应该是中国的吧？
0: 这原产这是印度尼西亚。
1: 这个桂皮，这是中国原产
0: 吗？是。
1: 这是八角。
0: 八角。
1: 对，我们叫大料。这个也是中国吧？
0: 中国是是是的。
1: 香叶肯定是中国的。
0: 这个不是，这个地中海一带。
1: 领教领教，谢谢谢谢。哇，这我真是第一回听说，好的。
0: 好了，现在我们考试的已经完全完成了，甚至还挺好。
1: 您别捧我，就算及格就行。
0: OK。我们现在下去做饭了。现在
1: 蜘蛛王
0: 是
1: 把蜘蛛王的衣服都换了，
0: 他像一个 more professional
1: 厨房专业用户，这是

0: 这是咱们要做的今天哈。
1: 好了，现在我们做的是那个黄姜鸡烹制鸡。
0: 感觉钵钵鸡的配料好多哦，你们来看。

0: 咁中式嗰個元素咧，點樣做咧？佢就會係用姜葱嚟起鍋噶。起鍋嗰下嘢真係好重要嘅煮熟。哇！行，
1: 没问题啦，
0: 没问题。哦，
1: 来吧，朋友们，嘿，成功，
0: 成功。
1: 哦，吃饭喽。
0: 现在我们一起尝一尝我们做的菜，
1: 我们的劳动成果是不是？哇，
0: 好的好的。哎
1: 呀，不就等不及了，我要尝尝，
0: 就
1: 那个红姜，这个有点中式做法哈。
0: 是的，是的。哇哦！
1: 哇，好嫩啊！有一股淡淡的姜味儿，姜是辛辣的，枣呢是补血补气哈。
0: 黃姜粉雞咧受咗一啲中國嗰、那個點樣講啊？嗰、那個影響咧，就好似中國人嘅煮雞酒咁嘅做法啦。所以係嗰個烹調，我哋都要係引入好多姜啊，有酒啊，同埋有雞。雞係人一個滋補嘅。咁呢個黃姜雞咧，好多時咧都係土生葡人嗰個婦女產後啦，我哋進步一個方式之一咯。
1: 吃了，
0: 很好吃，是不是？冬天吃的话是，
1: 对身体很好，很暖。
0: 是是是，比较葡式的。
1: 葡国鸡哈。
0: 葡国鸡。
1: 还给我一腿。
0: 盖杯，一腿。
1: 谢谢。行吧，我先请你们尝一尝，朋友们。哇。啊，这个感觉就是一个浓郁的一个汁的口感。

0: 炆煮完的時候我們就會最後的步驟就是放一些這個是雞蛋蒲腸椰絲和有一點點牛油，我們喜歡放在上面，我們定的香一點，
1: 这个味道复合感特别多，就是感觉天南海北的味道都在里头。
0: 可以讲一讲这个两道菜的
1: 故事有哪个哈？这个感觉呢过于保守平淡，那个东西感觉过于热烈了有点，但我觉得那个会好吃一点。
0: 啊，你喜欢这个？
1: 对，因为咱们坐月子时间少。
0: 好的，好的，是。
1: 哇，这个好下饭，我感觉这个最下饭。
0: 这个味道，也是甜，也是咸。
1: 特别像咱们
0: 东坡肉。
1: 对，有一点，
0: 有一点
1: 甜口的。
0: 烹調咧，我亦都係引入咗呢一個印度嘅蒜子啦，咁亦都有東南亞呢個鹹蝦醬咯。其實我哋自己本身土生葡人咧，有我哋自己呢個秘製嘅鹹蝦醬喎，因為我哋自己都會再修飾下醃製呢個醬料。
1: 还入口是有点甜，但突然间辣就爆开了。
0: 是的，是的，是这个真挚的。
1: 哇，要不说好吃呢，全世界的调料都为咱服务呢。
0: 哇，很高兴啊！好像你可以尝一尝这个辣椒，这个辣椒是平时甜一点，
1: 这个辣椒
0: 不太辣，但是有一个
1: 呀，
0: 不辣不辣。
1: 姐姐，你可别害我啊！没。
0: 其实甜的味道是不是？不算辣，
1: 还有一点辣，
0: 还有一点。
1: 哦，哥哥不要了！哦，哥哥不要了！等于今天这一桌子全是您做的吗？就是甜点还有这些？
0: 这甜点是我在家里上准备一下，在家里。

0: 在家里做面线，
1: 是啊，
0: 是家里做的比较顺手或更好吃。
1: 因为是我们的环境是比较安静啊，我的感觉是比较好一点。
0: 就是、做的比较好啊，
1: 是。
0: 哦，那就是有没有机会就是去您家吃一顿甜点？
1: 好的，没问题，好的，
0: 越来越不要脸了。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了，
0: 我先吃点这个，咱一会儿去家里啊。
1: 你吃这么多，你可不可以？
0: 您放心，照样吃得下，绝不耽误。您做多少吃多少。
1: 好的，
0: 吃不了我打包。
1: 欢迎。我们现在就出门开工，跟你做一个是比较旧的、很久的甜点。豆捞，
0: 豆捞，
1: 豆捞，哦，
0: 豆捞，
1: 豆捞，
0: 在黄豆粉里把它捞起来。
1: 是的。啊，上
0: 来。他老听着跟宰捞似的。
2: 咁其實我當初係同人哋做蛋糕啊，做甜點得多嘅。其實通常嚟講咧，我以聖誕節啦、甜點啦，我會做好多牛油糕啊、豆撈啊。咁我每一年咧，我喺屋企咧，我都會有好多朋友啦，同埋親戚咧喺我屋企嗰度做呢個聚會嘅。
0: 哇！椰蓉到你，黃豆粉，快馬上。复合的味道，这样让你吃出各种味道来。
1: 哇，这个很好看，是不是？
0: 对。这等多久？
1: 5个钟。
0: 5小时。
1: 5小时。哇，
0: 5个小时，那不得吃点什么别的吧？5个小时漫长等待呀、啊！哇！哇，好好看哦！打一个滚儿。在北方，我们有一种叫驴打滚的甜点，也是这个。因为我们为什么叫驴打滚，就形容这个驴在黄土里打了一个滚儿。朋友们，我来替你们尝一尝啊！哇！一颗甜甜的软糖，嚼到嘴里，椰丝还有那种磨在牙齿上咯吱咯吱声音。哇，哦，甜好香哦！我看您是什么时候想起做餐饮的呢？
1: 是我的儿子，他跟其他的朋友一起做那个餐厅。
2: 既然巧合啦，咁我就啱先退休嘅，咁我就問佢哋需唔需要幫手。咁我當然我加盟咗嘅時候，我就話不如咁樣啦，做翻一個土生土菜。
1: 有一部分是為他們，就是一部分是為自己。
0: 就是雙贏的賽道，
1: 是不是？是的。
0: 自己很開心，但是也為兒女有些着想。
1: 是的。哇，
0: 非常好。哇，
1: 好啦。
0: 这是
1: 我的
0: 孙子
1: 呀！哇 ，Say hello， 谢谢你好
0: ，Hello，
1: 你好，
0: 小洋娃娃似的啊！要吃吗？
1: 要吃吗 ？Get get from that
0: 甜的哦，
1: 很多心。
0: 小时候啊，这就是小孩都不爱吃，慢慢的长大就吃着好吃了。你还要吃一辈子呢，孩子哭了。
1: 还有吃一辈子。咁你想食啲乜嘢？
3: 菠萝蛋糕。
1: OK， 阿婆都攞入嚟啦。几顿？
3: 几顿？
1: 系，thank you。
4: 我同我孫咧就成日咧就偏西嘅，咁我太太咧就偏中嘅，所以每次煮親飯都麻煩，所以佢啲廚藝咧就 very good。
1: 咁啊，其實我都好辛苦嘅，你知唔知啊？
4: 我知，所以屋企個菜譜包交咗俾你咯。
1: 咁係啊，因為其實我都要落一番心機去研究呢一個食譜咯。
0: 啊，祖傳的那種食譜的菜譜
1: 是。是。哦，
0: 你能給我看看
1: 嗎？可以。
0: 这个多少年了？这个
1: 是100多年了。这个是
0: 你看这个

0: 布的这个绢就已经碎掉了。虽说我掀开了，但我真不认识呀，真是不问的啊。
1: OK， 其实我同我先生两个都是澳门长大的，土生土长啦。其实我哋土生葡人是很喜欢吃嘢噶，我哋会系借住呢个食嘢嘅关系咧，咁样咧就做一啲联谊嘅活动咧，即系好多时
2: 成为啲借口啦，聚埋一齐食嘢。
1: 其实我哋饮食啊，真系属于我哋文化嘅一部分，
2: 好重要一部分。
1: 所以他就要交個食譜給我，替我傳承下去了。那現在是
2: 住我食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我这个教我们做甜品吃甜品，还拿出这个菜谱给我们看，这好有传承意义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土生葡菜在澳门当地还有什么比较有特色的？
2: 咁樣旅遊大學咧，佢哋都一個機構咧，係要做呢一個土生葡菜呢一個培育嘅。
1: 澳門的旅遊大學有個專門做土生葡菜。
2: 係啦係啦，
1: 我去那兒看一看啊。
2: 好的好的，
1: 謝謝您款待，小朋友再見啦。
2: OK， 再見。
3: 土生葡人美食烹饪技艺咧，系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嘅。咁而我哋澳门旅游大学咧，亦都系呢一个非遗嘅项目嘅保护单位。佢呢一个菜系第一咧，就系喺澳门先至食到啦。第二就系一个真系比较早，即系几百年前就已经开始形成嘅一个融合菜啦。菜系方面咧，亦都系受咗呢啲唔同国家嘅影响。咁其实各个家庭做出嚟嘅菜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就同几个机构啦携手一齐喺世界各地，咁我哋就系澳门土生葡人嘅家庭啊拍门啦，咁好好彩啦。咁有啲家庭就真系俾咗佢哋嘅食谱我哋，咁我哋就会攞翻嚟去研究咯。我哋嘅秦建基大厨咧有40年嘅土生葡菜烹饪嘅经验，咁佢会带你哋去睇一睇我哋嘅教学餐厅嘅。
1: 哎呀，不是说去餐厅找人吗？怎么找到花园来了吗？人呢？
4: 呀，邵老师，
1: 秦师傅吗？
4: 啊，是啊。
1: 哎，你好，你好，秦师傅。
4: 这里就是木瓜花，木瓜花。
1: 哎，我现在木瓜都是结着小花的，怎么木瓜还有花啊？
4: 是啊，你知道了吗？
1: 嗯，
4: 其实这个是树，是公树，
1: 公的
4: 啊，是啊，母的有果的。
1: 哦，母的结果，公的不结。那种这树干嘛呀？就为做菜，
4: 做一个菜。
1: 哦，
4: 但是这个菜已经差不多50年没有见过了，
1: 消失50年了，
4: 消失了50年了，哦呦，有多了。
1: 我看咱这餐厅的香料都是自己种，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是米其林六星餐厅。六色的六，
1: 六星啊？
4: 啊，六色的六。
1: 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米其林怎么还有六星的？
4: 绿色的绿。
1: 绿色的绿。
4: 绿色。
1: 绿星。
4: 因为我们是环保的，你看我们还有很多香草啊。
1: 香叶。这是什么叶子呀？
4: 这个是番石榴。
1: 哦，番石榴。绿星餐厅就是什么都是绿色环保，
4: 有很多东西自己种的。
1: 哦。
4: 好，准备上课。你睇未见头先，我唔系讲咗有两种面粉嘅，一个就加咗入去嘅。
1: 上课嚟。
4: 请坐，请坐，请坐。咁我啲咧就会将佢搞落去煮成个团。
5: 你是哪儿的人啊？怎么考到这儿来了？
6: 我是广东中山，通过高考考进来，也挺难考的，
4: 不好。孙同学，你有什么问题啊？
1: 没，
4: 出来出来出来，这位同学也出来，
1: 你
4: 两个出来，有什么问题？
1: 怎么还管上我了呢？
4: 没有问题啊，
1: 没
4: 有问题
1: 啊，
4: 帮手啊帮手
1: 啊。哦，
4: 今日呢我哋做过。

0: 豬肉圈咧，我咧會將水啦、奶啦擺落去，豬油擺落去啦，煮成個面團嘅。煮成個面團之後咧，我咧又將炒好咗嘅洋葱碎同埋個豬肉同埋金華火腿咧就擺落去再煮勻。煮到佢一個面團之後咧，咁我咧就擺喺個差嘅。
1: 那是和面了，是不是？
0: 是和面。
1: 哇哦，好黑心哦！
0: 系咪未听过有啲咁嘅小食？其实呢个小食咧系一个土生菜嘅小食嚟噶，佢大概系四五十年都冇人做。因为我啲旅游学院咧做嗰个土生菜咧，其实系一个保育嚟噶嘛。咁我啲就会将好旧好旧嘅菜重新再将佢活化。呢个菜咧其实有一个故事嘅。唔係好多人會煮好多餸嘅，煮好多餸之後咧，咁佢就會食剩咗好多料。咁嗰啲料咧，如果再重新再煮翻咧，聽日又係食同一樣嘅嘢。將剩餘嗰啲肉啊切碎咗，加咗落去啲麵粉度煮成一個麵團，而家就變咗呢個豬肉圈啦。
1: 這個東西越做越上癮，就停不下來了，有點。是不是还挺成功哈？我们
0: 啊，成功！
1: 哎，先扎我，先扎我。
0: 啊好，那你要钱都要吃啊？
1: 没事，你们留几个，反正给我们亲爱的善缘留点。就像北京炸焦圈了。都先尝尝，都先尝尝。
0: 一边攞一边递过呀，攞。
1: 这是什么菜呀，陈老师？
0: 这个菜呢其实都是那个土生菜来的。是不是没听过木瓜花炒蟹？

0: 因為佢都係成幾十年冇人做過啦。其實你知唔知木瓜咧，嗰棵樹咧有分公同乸嘅，公咧淨係生好多花嘅，叫到滿曬嘅，一年四季都有嘅。但係木瓜嘅乸樹咧，佢通常都結果嘅。咁所以點解呢個菜幾十年都冇人做嘅原因係咩？你知唔知道？係因為冇人種公嘅木瓜樹，因為冇價值嘅。我頭先同阿師爺同我去摘嘅，嗰個就係木瓜花，有味嘅，可以聞一聞，嗱可以試一試。但係佢有一個唔好嘅味道嘅，就係當你食嘅時候咧，佢係好苦。番石榴嗰塊葉啊，嗰塊葉煲水，然之後就將佢浸落去，浸落去就攞走咗一陣味。
1: 分石榴葉煮水去它的苦味，这劳动人民发明的，都是很有招啊。

0: 这个菜也可以。
1: 哇，好香哦！我一听说这个酱豆酸啊，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嗯，我要做给单院长吃。
0: 这没错，
1: 我回去哄老头去。嗯。
0: 第三道菜，白鲨。
1: 第三道菜的朋友们。
0: 哎。
1: 这是不是也就是算土生葡菜里边家庭比较常做的？
0: 这个菜也有一个故事，好像做这个猪肉串一样。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吃的，为什么圣诞节吃？只有圣诞节正冷的剩下，
1: 不浪费
0: 啊！不浪费。

0: 这个是你的。哎
1: 呀，谢谢谢谢谢谢秦老师。
0: 不用不用。哇
1: 哦，我先替你尝一口啊。
2: 吃一个荷兰豆吧。
3: 哇，感觉这个高汤煮什么都好吃。
1: 我好爱这道菜，真的。
3: 是不是他们下课到这儿吃饭呢？
0: 是啊，师傅要自己做中午饭了。再见了，不要阻止师傅吃饭了啊！再见再见。
3: 这是我们吃的，不是你们。下课了，
0: 下课。
3: 这是我们吃的，不用等了，
0: 走吧。头餐头菜呢？

係有兩個共性，一個咧就係大家公認嘅，咁另外一隻咧就係叫做搶救性。其實佢係一個保育嘅。以我啲公司，如果係唔做的話咧，可能嗰個菜就可能會喺市面上消失㗎。

0: 这是一个土生葡菜的自助餐厅，请您吃经典的土生葡菜。哦，您坐的这么多啊？这都是我做的。哇，这个少说话啊。这个来了，您坐，您坐，您坐，您坐，您坐的这么多啊？这都是我做的。哇，这个少说话啊。秦始皇，秦始皇，秦始皇，秦始皇，给您我尝尝。哎，这个木瓜花炒蟹，猪肉圈，猪肉圈，好，这个是青橄榄炖鸡，
1: 您得徒弟还真不错，
0: 这够方一下午，瞅瞅这个，您
2: 那您用罐口的把这个名称都说一遍啊啊，
0: 这是什么来的？这是，
2: 这叫什么？这是鲜
0: 哦，蟹，
2: 我们叫白鲨，里面很多材料，
0: 白什么？
2: 味道不错，挺好啊。您这一下做出这么多菜，有才华呀、啊，还是有天赋。嗯，
0: 这好吃，
2: 好吃。说这个乐队全是土生的仆人啊，完了最大70多岁小五十多，每周在这儿演出。 餐厅就是土生葡人一个据点儿。其实我这个下午去了两个地方学这土生葡菜，土生葡菜的感觉就是家庭氛围很浓，包括现在咱们吃的菜单，都是从家庭菜单里提炼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待人处物特别热情，他们是定期的，可能几个家庭都会每家做一道菜，在一块聚会，大家会分享美食的。
1: 这也表明他们非常团结，也非常自信，非常的开放。其实土生葡人也是在澳门生活了几代人，他们对这个城市有感情，他们希望城市更美好。

0: 看见。
1: 这不是给扫开。
0: 别别别。

0: 咗之后咧，就觉得仲可以喺澳门做啲嘢，咁就成立咗妇康会咧，就系为啲视障人士。所以呢个餐厅咧，系为精神康复者，可以第二个餐厅做或者自己开餐厅咧，我哋好希望嘅地可以入翻社会。呢个最开心，系啦系啦系啦。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

0: 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1: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4: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奇遇。

0: 烤肉店主维恩用最德州的方式开门迎客。
1: Come on in. Let's eat. Good morning.
0: 德州有句俗语，像恶棍一样烧烤，像国王一样吃肉。
1: It's too big.
0: 烤肉的诱惑不仅来自食材，更来自它粗犷的香味。北美白橡树，德州平原上最常见的树种。木材、牲畜为烤肉提供了在地原料。每天维恩的工作

橡木燃烧的气味中开始。比他年纪都大的砖式烤炉让热量和烟雾流动自如。

美国人对烤肉的标准各执己见。德州中部偏爱牛前胸肉，质地坚韧，脂肪层肥厚，对任何烤肉师都是挑战。维恩只用盐和胡椒简单调味，炉膛内真正的调香大师即将扭转乾坤。干燥的硬木缓慢燃烧，而木质素正在剧烈分解。烤炉仿佛烟雾的宇宙，辛辣浓郁而略带甜调的芳香颗粒是肉眼不可见的调香料，它们渗入牛肉表皮，烤肉获得了大地般厚重的烟熏风味。

每隔半小时，维恩都会回到炉前，要让牛肉核心温度维持在90度上下，以便纤维软化，充分吸附烟气。

0: 重复的操作需要持续16个小时。
1: Twice a week.
2: You make it look so easy.
0: 和美国一样，德州烤肉的历史不算长。维恩的手艺来自他的德国裔祖父。
2: Tastes good to me.
1: I think the term is delicious.
2: Delicious. Like a bite? No.
0: 烤肉今天已经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不同族裔的口味习惯拓展了烤肉的边界，但德州人就信奉最原始的烟熏味。维恩的老店被烤肉迷奉为烟雾大教堂。经过长时间等待，烤肉出炉。身披黑色烟熏铠甲，内心却充满反差。

气味让昨日栩栩如生。木头与烟火是家和庇护所的味道。人类的祖先循着这缕香味，开启了在这颗星球上的寻香之旅。天地间最浩瀚的气味是什么？森林每年向大气层释放无数气味分子，其中5000万吨被科学家称为派烯的香味化合物，主要来自松树等针叶树木。在云南，农家用松针编成松毛结作为燃料。从这不起眼的柴火堆里，有人把握住了松香味的潜能，

0: 就像德克萨斯喜爱橡木，云南人认为松针的清香更能衬托麻鸭的鲜美。火焰平息，但带着松仁、苔藓和柑橘味的余温还在回荡。不仅抚平鸭肉的腥膻，更将森林的气息带上餐桌。利用松枝熏香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但对松的香味，中国人还有更多的想象力。每天清晨，李继伟都要到早市上售卖当地的特色糕饼。
1: 我买松花糕，你买这个？
2: 哎，小小，越来越老。公园是信号弱，精神好呢。
3: 就是热啊，可以买到
2: 糕饼。哎，不会。
1: 会，你身体好呢。
2: 啊，美女，松花糕。
1: 松花糕。
0: 这种松花糕，主要的香味原料来自古镇外的松林。清明前后，松林里正上演着生命的狂欢。短短十几天，松树的球花次第绽放，数万颗花粉才相当于一粒芝麻大小，一缕微风就能助它远游。收集花粉是个细致活，要过细筛，孔径只有75微米，每100斤松花只能获得半斤左右的花粉。红豆沙浓郁绵密，要让它香而不腻，从沉闷里活泼跳跃起来。松花粉带有松木和鲜花的芳香，入口却有清凉的微苦，恰好衬托豆沙的甘甜。方寸之间的奇妙相遇，犹如山林邂逅田野。跨越4500公里，

0: 从西南到东北，松香味正以另一种方式登场。松塔成熟，寻味者前来造访。九月刚过，打塔人涌入提前划定的采摘区。
1: 弟兄们，金山老，齐刷的跟上啊，抓紧时间。
0: 作业队一周前来到这里，龚大哥是他们的队长。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四季分明，降雨充沛。中国一半以上的红松在此生长。面对30米高的红松，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树的选择、攀爬的时机都要提前做好规划。集全身的力气与脚尖和手掌，选择略带倾斜的树干，节省体力，也有安全的考虑。真正的考验还在顶端。

蓬松顶部，轻微晃动都会让身体失去平衡。5斤重的塔杆精准勾住10米开外的松塔，对眼力和臂力都是考验。

0: 蓬松的球果要经历两三年才能成熟，人们通过不同年份间隔采集，让松林得以休养。
1: 演吧演吧，咱大伙儿休息吃饭，吃完饭烧什么再干，别着忙啊，稳当。
2: 这个松塔就是说，肯定是我们从小就开始上的。
3: 你是整的？
2: 那时候是冬天前啊。
1: 那树啊，嘎巴嘎巴硬，走道哈就听那树林里这树动的哈，嘎嘎就溜进去，就弄了。走闭眼睛了，睡着了，电棒在手里夹着呢，嘣楞掉地下了。忽悠我醒了，捡起来再撵。
3: 哥，
1: 哎呀，那里的这事儿也太多了。
3: 没有。
4: 哎，你跟他等你。
0: 每年秋天，踩塔人从全国各地而来，不到一个月的相处，从陌生到熟悉。
1: 二零，上。
0: 松塔用重叠的鳞瓣包裹种子，适宜条件下自动张开。每个被严密保护的松仁都是一兜油，浓郁汁香中带着松林的清新与坚果

特有的甜香。在中式烹饪里，我们经常会松仁不期而遇，它有时会是主料，但更多时候是为菜肴点缀添香。不过有一道美食算是松仁的代表作，反复摔打，肉质纤维变得松弛，留出了风味介入肌理的空间。肉糜和猪小肚将松子双重包裹，加热让香味物质进一步完成交换。小肚熏染上焦糖色，松子星星点点，给加长的猪肉添上一抹远山密林的幽香。

0: 拧了，该一拧就掉一地。没看死来呗。我二弟每一年大松子儿都在山上过，
1: 总归过来的，哪家都过去，那没有一个地不过去。
2: 已经三十年了，没给家过过一次生，就过一次。
0: 我二弟生日快乐！
3: 来，
0: 来，
3: 来，
0: 好，祝你
4: 生日
0: 快乐！生日快乐！
4: 干了，
0: 干了。
5: 我是云南的，我坐火车过来的。
6: 我是吉林过来的。
7: 我是四川，半个月了，大松塔。
8: 他们背负着自己的故乡，像候鸟一样，为了生计，也为了那一缕香。从林海深处到街头闹市，寻香之旅跨越地域，也将打破对香料的固有认知。
9: 一号楼最贵花谁上菜？
8: 桂花蝉又名大田鳖，常附着在水草上，近似猎物。它体内特有的香腺能释放出类似香蕉、薄荷与桂花的奇香。驾驭千奇百怪的食材，不仅要找到不同的料理方式，也要建立与之相配的香料方法论。
10: 好大隻啊，好肥啲桂花味，好重啊桂花味啊。嗯。
8: 桂花蝉正是阿伟调香的杀手锏。烹饪家禽，中国人有无数方法，阿伟拿手的是蒸。青头鸭斩块，葱姜盐马味，然后加入桂花蝉。

0: 高温下，鸭肉浸染奇香。这不过是两只桂花蝉的伎俩，轻如蝉翼，却重如泰山。如果不介意它的长相，桂花蝉单品能带来更大惊喜。
1: 放开这个叶，有很多人呢就喜欢借剑吃，拿上来先，只是吃那个味。

0: 不管吮吸还是拆肉细嚼，香味吸附指尖，隔日不散。
1: 来干嘛？来嘛！等等，你试一下这个味，来吧。
0: 保持开放心态，美味才能突破心理防线，抵达舌尖。
2: สวัสดีค่ะ。
0: 其实广州不是特例，很多热带地区都有食用桂花蝉的习惯。泰国人使用香料首重，怪咖小虫自然难以逃脱。

原本是珠三角地区的乡间野味，厨师们穷尽想象，把它做成佳肴，送出厅堂。一般认为，香料来自植物，认知壁垒一旦打破，会发现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在香料的国度之外，还有广袤的处女地等待探索。从自然造化中捕获芳香，在熟知的风味里酝酿变化。挑战感官经验的极限，解锁未知的奇迹。问香何处？我们不妨超越香料的边界，开启一场鼻腔与口舌之间的风味。

本饮食习惯和海洋密不可分，食材本身的鲜是日本料理的追求。许多街头小吃都会撒上一位灵魂点缀，这种花瓣般轻薄的调香料叫木鱼花，同样来自一种动物。捕鱼船已经在海面上行驶了一天一夜，搜寻一种洄游性鱼类的踪迹。凌晨四点，利用诱饵和水花制造出沙丁鱼扎堆翻腾的假象，引诱鱼群前来赴宴。

利用特制鱼钩将煎鱼甩到空中，10秒内就能钓上一条。这是拥有近400年历史的传统技法一本钓。春季的煎鱼脂肪含量少，没有达到鲜食的理想状态，但日本人替它找到了更高明的用途。

这家有80多年历史的工坊里，五层高的烟熏房是煎鱼变身的初舞台。长达一个月的烟熏，鱼肉的水分被去除，充满烘焙和海风的气息，变身为煎结。在日本，有3%的煎结。 还会经历更高级别的蜕变。经过4次发酵，曲霉菌消耗掉鱼肉的腥味，生成400多种风味物质，醇厚如同陈年火腿和奶酪。 这就是本枯节，等级最高的煎鱼制品。

0: 早在17世纪末，间谍已经在日本大量生产。100多年前，这项技术传到鹿儿岛，帮村家三代人都以此为业。
1: そうよ、207件それもね、もう現状でもないが。なんで違う頃
0: 100。母亲伊子一辈子的热情都献给了间谍。
1: ラーメン屋さんだから。これ。哎，これ歌。

如蝉翼的木鱼花，简单一撒便是家常美味。但它还有更极致的绽放。

木鱼花枯，化身成鹿，鲜味和香气迈着细碎的步子款款而来。出汁在日本料理中就像中餐里的高汤一样不可或缺，而煎鱼早已功成身退，不留痕迹。发酵和烹饪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反应，随时可能诞生全新的香味。香料并非都是生而不同，天赋异禀，有时小小的魔法也能撬动风味的天平。宁波街头糕饼店飘散着特殊的烘焙香气，本地的千层酥烤之前都要撒上一把绿色粉末，同样的粉末也出现在其他小吃中，它来自一种海藻。虎苔生长极快，只在初春前后才鲜嫩可食，

春节刚过，阿高就赶着出海。咸淡水交汇处的滩涂经常有虎台出没，正在落潮，阿高要早点下水抢占一个好位置。地毯一样的图案正是虎台。它生长在潮间带，采收的机会只有几个小时。虎台分布零散，想满载而归，需要挑战体力的极限。海苔最好用海水清洗，才能保留住本身的鲜。采收要赶在连续的晴天，借助阳光与海风晾晒两天，就能获得色泽乌绿

0: 松齐整的台条。
1: 都对呀，是需要的分了。现在这个底价没降了，
2: 是要被我弄去了吧？
3: 我给韩国了，你办了
4: 去。我们住了，
5: 来，我找了。来，来，我们是哪？
6: 你们
5: 这里，
6: 对呀，这个等你之
5: 前，要不要答应我们？这里，这里，你谁呀？要去地方吗？位置，看看。
0: 海里的青葱经过干制，正式登上调香舞台。微火轻烘，海苔的鲜香之外，还生出焦糖、坚果等本不属于海洋的迷人香气。难怪宁波人为这种不显山不露水的海藻费尽心力。

0: 一道台条托黄鱼，也许最能表达宁波厨师对他的钟爱。油温触发香气，两种当地人骄傲的物产，让海洋之味盎然盘中。
1: 要搞得清爽点啊！
0: 台条兜兜转转，重回日常。随手撒上一把花生米，也有了抖擞的鲜味。
1: 嗯，等我去割。
2: 等我，我自个去割。
1: 等我割点。
3: 这就吃一个，
2: 我吃刚刚的。
0: 三个月的辛苦，换来一整年的味道陪伴。什么是香料？没有标准答案。它既能在别人的主场充任配角，又能反客为主，主导菜肴的风味。九月，李宝山迎来收获。作为全国最大的花生产区，山东乡间一片秋熟景象。花生油脂含量极高，接近50%，是当地最重要的油料作物。
1: 加一个。
4: 这不好拍，你看，哎呦，这不好。
0: 花生进入中国不过500年，却迅速影响了我们的饮食。

0: 李宝山的方式是先打碎成细小颗粒，叫花生参。快速翻炒，香气释放。经高温裂解，油脂内部的组织变得松散，更容易渗出。
1: 哎呀，真好！哎，
2: 行了吧？
1: 啊，
2: 行了吧？
1: 我再深点。行了吧？不行。一二，
0: 借助杠杆的作用力，花生参乖乖缴械，把油脂奉上。花生油气味嘹亮，山东人用它烹饪炒鸡。猛火快炒，油脂渗入鸡肉内部，汁香浓郁。

同样离不开花生油的还有广东人。用作蘸料搭配白切鸡，提味增香。

花生最早登陆中国的福建，人们对它的钟爱体现在花生酱上，既保留坚果醇厚的自然香气，又增添了油脂的丝滑。

闽南悠久的移民史和频繁的海外贸易，使花生酱不断变换烹饪方式，与各种食材搭配，以不变应万变。花生从一种淳朴的食材，成功转型为绚丽的香料。

0: 当地人对花生酱的探索已经跨界到了西式甜品。颗粒进一步细化的花生酱混合奶油咸甜交互，既保留了丝滑的质地，又多了来自泥土之下的醇香。我们很难归类花生，它可以是坚果，是香料，甚至是食材本身。它身段柔软，在几种角色间来回转换，但这缕香气却让人为之痴迷。为了餐桌风味更加多样，寻香的脚步从未停歇。
1: 我看米沙瓦在寻找着花，没有找到。
2: 对，
1: 没错。对。下次。
2: 对，没啥。
1: 没啥，自己。
2: 是个干们。对，然后他们的メカ，是我派的メカニシャン。对，是我他们的garage après。
0: 路易和乔弗里每天要进山照看一种娇贵的植物。留尼汪，西印度洋上的火山岛，热带植物的天堂。

0: 아따쇼.
1: 뭐?
0: 이모.
2: 200년 전, 一种兰科攀援植物从墨西哥来到这里，香草等来了一年中最重要的时刻。失去墨西哥蜜蜂授粉，人类成为了它新的蜜蜂。花朵会在中午凋谢，要在这之前完成上千次授粉。乔弗里是路易最好的助手。当然，他另一个身份是路易的儿子。绿色果荚是授粉十个月后的成果，它气味寡淡，但路易知道，这是一个玄机暗藏的。

魔术口袋。获取香气，油泥汪人有自己的方法。第一步，用热水烫漂，破坏果荚的细胞结构。当果荚的生命走向终点，香气却从此诞生。在这座火山喷发形成的小岛上，毁灭与新生同样在香草的体内上演。烫漂后的果荚，香兰素、葡萄糖苷等化合物水解，产生挥发性香气，

0: 此后，经过晾晒、发汗、陈化，长达一年，逐渐酝酿出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著名的气味之一——香草味。甜蜜、温暖，带着热带的情欲，仿佛引人走进神话中那流淌着蜂蜜与牛奶的天堂。
1: C'est très très bon.
0: Nai油、花果、焦糖般的甜香，蕴藏在籽粒和荚皮中。

0: Oui, c'est sa cam préférée. Elle adore ça.
1: 老友朱莉安正在为路易准备生日蛋糕。在十八世纪的法国，香草几乎就是甜点的默认口味。然而，对待香草，留尼汪人的探索从未止步。66岁的人生，路易做着同一件事，等待一只香草戴上桂冠。风味物质香兰素化作结晶，沉淀出更加深邃的气味。香料世界就是这样储满惊喜的宝匣。在欧洲，法国人均香草使用量最高，许多美味少不了这位幕后推手。香草甜美的花果香气激发海鲜的清甜，烟熏般深邃的后调配合朗姆酒，更衬托浓汤的厚重。

在龙虾这道菜上，法国人拥有最被浇灌的味蕾，幸好香气还能让口味路转峰回。当法式肥肝遇上香草，会产生白巧克力融化般的香气幻觉。香料的魅力永远是这样未知的邂逅。

0: 棒。
1: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2: 还有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0: 万多公里外怎么找寻家乡的味道？
1: 一个人在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冇寂寞啦。
0: 一衣带水的日本侨民凭什么在东京立足？是什么美食吸引新一代华人南非淘金，并要等待十年？这些味道和这群人在异国文化的浸染中，在时光的打磨里历久弥新。老广的味道之侨味，有一种味道和一群特殊的人相关。百年前，无数老广成为最早移民海外的华人之一，他们在异国落地生根，成家立业。他们所做的饮食既有来自家乡的风味，也融入了侨居国的饮食习惯，而这种味道也成为华人走遍世界各地的慰藉。这便是侨味。早上十点，76岁的谭彦斌和往常一样回到自己的餐厅。超过半个世纪的厨师生涯，让他更喜欢待在后厨，掌控餐厅的每一样出品。和厨师们一起吃饭聊天，也是他每天必做的事情。今天来了一批老顾客包场。谭彦斌特地到餐厅里和老朋友们见见面。不少食客是他多年的粉丝，纷纷和他拍起了合照。

好食材必须配上好厨艺，才能互相成就。已经很少下厨的谭彦斌决定用这次采购的龙虾做几道菜。龙虾卷的灵感来自古典粤菜大虾卷，谭彦斌用龙虾代替大虾，甜脆度将会提升。在切片的龙虾肉中穿入火腿丝和莴笋丝，手工的好坏直接决定双丝在炒的时候是否脱落。粤菜炒菜讲究火候，谭彦斌把三种不同食材的熟度都控制得刚刚好。

0: 弹的龙虾肉，夹杂着咸香的火腿和爽脆的莴笋丝，口感丰富，滋味无穷。香口的菜肴似乎在全世界都受到欢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金沙做法和龙虾十分般配，给龙虾裹上咸蛋黄酱，炒至酱汁起沙，龙虾表面披上了一层色泽金黄、酥脆干香的外皮，便大功告成。外酥里嫩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蒸是粤菜常见的烹饪方式，广东人笃信这样最能吃到食材本身的味道。茶宴宾撒上老广常用的豆豉，昂贵的龙虾顿时增添了家常亲切感。在豉汁的加持下，龙虾肉咸鲜爽滑，鲜美多汁。日语里龙虾写作海老，因虾背卷起的姿态像老人，一对触角像长须，因而龙虾还有长寿的吉祥寓意，是广东料理高档宴席上的颜值担当。一桌好菜，谭彦斌和几位餐厅资深员工一起尝鲜。餐厅开业22年，他的员工有日本人、中国人，也一直在日本人口味和祖国正宗粤菜味道中寻找平衡点。但无论吃过多少美味，他最爱的依然是简简单单清蒸的红石斑鱼，因为那是小时候的味道。
1: 最喜欢吃蒸红斑，依家啲好中意，嗰个味道系阿妈嘅味道。
0: 谭彦斌受同学邀请，回到了位于横滨的全日本最大的中华街，自己长大的地方。在这个140年历史的街区，他的父母是早期的移民。
2: 生まれは横浜中華街山下町、横浜市中区山下町の中華街中ですね。両親の生まれたとこは関東省。
3: 因为我啲乡下同乡回嘅，用美国同乡回。
0: 这里是他小时候来喊打麻将的父亲回家吃饭的地方。在小学同学的陪伴下，谭彦斌在路上不断地被两种人认出，一种是视他为偶像的年轻厨师，一种是同龄的老同学老邻居。当游客在中华街寻找中国味道的时候，广东华侨后代已经逐渐迁走，融入日本的生活。但总有那么一些雪泥红爪，印证着广东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拼搏与荣光。从家乡到他乡，记忆中的味道总是没有办法被替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的移民潮中，那些难以忘却的家乡味儿，也就随着人们的迁徙的足迹走向世界。
4: 这些小菜呢，就是我们汤里面的配菜，最重点呢就是这个油条，我们放在汤里面泡一下。吃碗汤呢，我们要经过3桶的骨头来熬，大概要5-6个钟头以上。
5: 喝了这个呢，可以喝一杯小茶，去油腻。
0: 潮汕籍华人魏松豪的这碗清汤，在新加坡称之为茶。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这一碗有肉的茶就红遍了世界。
4: 肉骨茶有3种的口味，第一种是广府，广府的是有中药味，第二种呢是福建，福建是汤比较属于黑一点，没有任何药味。第三种就是潮州市，

0: 就是有胡椒、蒜头。
1: 看似普通的一碗汤，似茶非茶，它饱含了华人下南洋谋生的艰辛，述说着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今年55岁的魏松豪是留洋华人的第三代，他是新加坡肉骨茶界的名人，他出品的肉骨茶吸引了不少明星政要前来帮衬，连香港特首访新期间也连夜赶来品尝，一时成了热议话题。
0: 一碗正宗的潮式的肉骨茶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到上等的香料，第二呢叫新鲜的猪肉，第三呢最重要就是要用心。
2: 你好，这边还有一个豆腐。
1: 很少人知道魏松豪的肉骨茶手艺并非祖传，当年为了帮补家计，9岁辍学的魏松豪白天做杂工，晚上到肉骨茶店当服务生。
0: 他开始是洗碗，然后捧菜啊，然后厨房。因为以前哈，我们的师傅很少教的，就是我们自己用眼睛去看。然后有时候师傅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去帮去替，所以就从这边摸索的学习来的。
1: 25岁那年，勤快务实的魏松豪从没想过，正值青春年华的自己会迎来一场沉重的打击。一场车祸让他失去了右眼，脊椎骨撞裂，头部失去知觉。
0: 医生讲80到90，应该是终身残废，所以我很幸运，然后就康复了，还有能动。
1: 逃过了瘫痪的厄运，但魏松豪的容貌一毁，人生陷入了低谷。万幸的是，还有女友的鼓励与相伴。
0: 当初我太太的细心的照顾下，然后康复了，我就跑去找工作，找到一份修理汽车的学徒。不过觉得肮脏，不利于我的眼睛，所以呢，我就辞职了。就想到我小时候当学徒的时候，有学到一门手艺，就是做肉骨茶。
1: 1991年，走出困境的魏松豪和姐姐东凑西借，开了一家肉骨茶的小店。前妻在肉骨茶当小工时，并未学到制作精髓。开业后的魏松豪，其实在摸着石头过河，留不住食客的胃，也就留不住客源。魏松豪深知这个道理，如何研制出看家配方，成了他最要紧的任务。
0: 肉骨茶以前是鼓励吃的，有一个前辈把广东那边煮肉的那种方法拿来这边改良研究，这个肉骨茶就用胡椒来去寒，蒜头呢可以杀菌功效，所以他们就每天早上煮了吃好了，他们就去干活，增加了他的体力。
1: 从当年的苦力工人需求出发，要让一碗茶为食客增体力补身体，魏松豪认为材料的货真价实是首要条件。
0: 这个你看，这个有血水，就是新鲜的最好了，有一点肉啊，它熬出来啊，它有那个油啊，是对，它比较香。
2: 这样，
0: 这个蒜头要大概有。
1: 肉骨茶正宗不正宗，懂行的人从喝下的第一口茶汤就已经知晓。要熬出一碗诱人的茶汤，魏松豪靠的是3个锅和3种骨头。
2: 为什么只能用大骨，其他的骨头不可以呢？
0: 因为大骨熬出来，那个骨煮出来，它的汤就会鲜甜。蒜头跟汤啊，全部要熬5个钟头，水滚了就把火关小。
1: 猪大骨的胶原蛋白能增强人体制造血细胞的能力，大蒜的蒜素能消炎杀菌，减少病毒对人体的伤害。大骨和蒜头经过5个小时慢熬后，汤水被移到另一个大锅里继续熬制，选择脊椎骨作为汤底的第二次熬制材料，再加上马来西亚当地的胡椒，熬出来的汤底热辣鲜香。最后把煮好的排骨段和汤底大火煮开，一碗色香味俱全。

0: 肉骨茶就此诞生了。一碗茶汤，魏松豪煮了将近30年。如今的肉骨茶早已从为苦力工人提供营养华丽转身为新加坡的地道美食，而魏松豪不仅用这碗茶汤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用这碗茶汤养育了他的一家大小。
1: 其实我也是告诉爸爸说我要接手，当时他还反对呢。
2: 我们从小到大都会在那边吃，如果我们没有了，下一代就不能品尝到什么是传统的肉骨茶。
0: 操劳半辈子的魏松豪深知餐饮的艰辛，为了圆儿女的心愿，他选择放弃退休。在魏松豪看来，食物就是一种传承，无论如何创新，他都希望食客能在这碗茶汤里喝出记忆中的味道。
3: 因为我觉得我把最好的食物烹饪给顾客吃，然后顾客吃了很开心，然后我很有满足感。
0: 和新加坡接壤的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的波德申，是距离吉隆坡最近的海边小镇，常年温度在26度以上。这里的华人大多是上世纪30年代社会动荡时期从广东福建一带来到这里的。
4: 中国人来这里呢，多数都选海边，海边有鱼食嘛，起码都捉下鱼都有一餐，有一餐鱼食嘛。
0: 在马来西亚3000多万人口中，华人占了22%，他们大部分从事和餐饮相关的工作，像祖辈一样做捕鱼、养猪、割树胶等苦力的华人越来越少。
4: 老板，今天菜怎样啊？
5: 很好啊，
4: 哦，还可以哦。OK， 谢谢，谢谢。
0: 每到周末，华人二代周天然的餐厅总能坐满慕名而来的食客。来这儿吃饭的大多是波德申当地的华人，吸引他们的除了这里的中餐，大家都是冲着招牌菜咖喱面包鸡来的。为了这款特别的面包鸡，早上7点周天然父子俩就忙活开了。秘制的底料是咖喱粉加上20多种香料调配而成的。
4: 你落咗咖喱料咧，就炒香佢，落水呢个鸡子15分钟。
0: 23年前，周天然和妻子靠着这道面包鸡，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让餐厅生意重新焕发生机。妻子去世后，周天然决定把制作这道招牌菜的工作交给儿子周一辉。受当地饮食影响，这里的华人吃东西喜欢带点辣味，熬制咖喱汁时加入椰奶，可以中和咖喱的辛辣，适合喜欢清淡的广东人。
6: 其实在马来西亚咧，咖喱嘅地方咧，其实好多嘅，每一个餐馆都唔一样，所以呢个系我妈系慢慢去研究出嚟。
0: 煮好的咖喱汁倒入分装好的鸡肉内，迥异不同的香料汇集在一起，构成咖喱鸡令人意想不到的浓郁香味儿。制作咖喱鸡的同时，另一边面包皮已经搅拌完成。周一辉要将面团按照相同的重量分切，拍成一个个面团，这样才能保证每个面包最后达到相同的口感。店里的面包鸡都是当天制作，当天卖完。平日里每天要制作200个面包，节假日的时候一天更是达到500-600个。

等面团发酵完成，在表面涂上蛋液，一个个胖嘟嘟的面包就可以进烤箱了。做好的咖喱面包机像一个个金枕头，吃的时候轻轻剪开上层面包，藏于面包肚子里的咖喱鸡依旧新鲜热辣，鸡肉嫩滑爽口，烤制的黄油面包蓬松耐嚼，蘸上咖喱酱汁风味更甚。这里的面包除了有咖喱鸡味、咖喱排骨味，还有咖喱鸡和东坡肉组成的鸳鸯味，所有的混搭都是华人口味和当地口味的结合。炎热的天气里，在食物中加入了咖喱，除了能增加色香味，更让人胃口大增，吸引了不少咖喱爱好者。周天然从14岁开始学厨，如今已经当了40多年厨师了，跟附近市场的档主都很熟。除了咖喱面包机，店里的招牌龙虎烩海鲜也是周天然的拿手菜。这道名字霸气的菜肴其实是一道传统宴客佳肴，足斤重的青蟹遇到了大虾，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周围更有蛤蜊、鱿鱼、肉丸来围观，十分热闹。最后加入咖喱、当归、桂皮等调制的汤底，像是一款融合了马来西亚风情的盆菜。吃的时候咸中带鲜，还带有微微一丝辣意，搭配上米粉，吸收了满满的汤汁，入口瞬间幸福感爆棚。虽然是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天然的口味在适应本土的同时，基因里最喜欢的依旧是中餐。

0: 今天的晚宴也为学校带来了55万的款项。
1: 原来每年这里的华人都会举行慈善宴会，为当地的华文学校募集办学资金。周天然参与的餐饮公司免费提供了整场活动的菜肴。在马来西亚成长的华人大多从小在华文学校读书，不仅要学当地语言，普通话更是标配。这也是当地华人即使是第四代第五代仍然能说出一口流利中文的原因。现在餐厅经营稳定，有空的时候周天然会回到小时候长大的渔村走走。当年爷爷从茂名到这当渔民时住的小房子还在，不过这里的华人生活改善之后都陆续搬走了。
2: 捉鱼嗰阵时唔系话好搵钱嘅，咪当日都系空噶，今日买咪就今日食晒，啊，听日再买个噶。
1: 这些年，从当厨师开始，到租店面、开餐厅，最后攒钱买下店面，周天然一家不仅仅凝聚了三代广东人在马来西亚的奋斗史，更是千万华人下南洋的生活缩影。地处中美洲最南部的巴拿马共和国，早在160多年前就有华人踏足修建铁路。世界第八大奇迹巴拿马运河，华工的贡献不可磨灭。如今巴拿马近400万人口中就

0: 有近20万是华人，而华人中又有90%来自广东。
1: 嗱，呢度聽聞咧有100多年歷史嘅，又係文物嚟嘅。花姐，好啊，好啊，好啊，早晨，早晨，好啊，
2: 好
1: 啊，
2: 好好，多謝。
1: 哎，阿添，早晨。
3: 早晨，早晨，
1: 早晨。
0: 杨子荣是香港人，1983年只身来到巴拿马工作，常来唐人街看看国人的身影，听听熟悉的乡音，一解乡愁。
1: 头嗰两年咧，就一个人喺巴拿马啦，冇亲冇戚啦。我哋又嚟唐人街买啲杂志啊，同埋租录影带啊，等阿丰盛下生活啊，等佢冇咁闷啦。
0: 漫长的融入，让大家难分彼此。勤劳的老广们为巴拿马的建设做贡献的同时，粤菜也在这个国家遍地开花。经过30多年的打拼，杨子荣如今管理着当地三大华人餐馆之一的龙凤楼。每逢节假日的用餐高峰期，杨子荣也会扎进后厨和工人们一起做点心，为节日做准备。
1: 我由10多岁开始做噶啦，呢度嘅大老板咧就聘请我哋咧就嚟巴拿马，嗰阵时系24岁左右啦。咁啊嚟咗呢度咧就结识咗我太太啦，就喺度结婚啦，拉尾就逗留喺度啦，一路咁做落去啦。
0: 杨子荣本就点心师傅出身，来到巴拿马之后，教会了许多当地人制作中式点心。现在后厨多数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徒孙，负责当地10几家中餐馆及快餐店的点心和甜品的制作。
1: 他很快手啊，西人来讲他做得最快的了，是啊。这个呢就叫 Christian， 他做了14年的了，哥伦比亚人，他都很帮到手的。
0: 巴拿马地处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海产品极其丰富。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正是渔港繁忙之时。杨子荣早早的就过来选购海鲜。
1: 这个蟹就是巴拿马的特有的深水蟹，它就是出产于巴拿马的大西洋那边的，是印第安人区的特有的深水蟹。壳就很厚，肉就很肥美，钳就很大只，很重。这个蟹都有4磅多，很大只。
4: 我就要
1: 这
4: 一只了，我就买这一只了。
0: 巴拿马人对菜肴的味道非常专一，几十年不变，而且鸡和海鲜上桌不能见骨头。为了迎合当地人的习惯，买回来的螃蟹杨子荣需要特别的处理才能搬上餐桌。
1: 好多人都会怕麻烦，觉得吃得是安静一点。现在我们都有部分中国人都喜欢这样吃的，尤其是招待客人比较吃得斯文一点。西人来讲喜欢是比较浓郁的味道。其实拿这些蟹肉出来都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的。这个就是蟹钳的肉，这个就是蟹脚的肉，这个就是蟹身的肉。
0: 拆好的蟹肉盛放在蟹壳里，螃蟹的做法比较简单，先把蟹肉入油锅炸至70%，姜葱爆香，放入蟹肉翻炒，起锅装入蟹壳，巴拿马人喜爱的姜葱炒蟹大功告成。姜葱的清香把蟹的香味衬托得恰到好处，蟹肉洁白嫩滑清甜，在姜葱的激发之下味道更显浓郁。
1: 这个鱼呢就叫细眼鱼了，是可以講是巴拿馬特有啦，佢嗰個魚質好幼滑，我哋中國人啊鬼佬都好中意嘅。
0: 細眼魚去鱗及內臟，入油鍋至焦黃，西紅柿、姜葱加調料炒熟，再把魚

0: 放进去，猛火煮几分钟。西红柿煮细眼鱼，色香味俱全。细眼鱼外面酥脆，里面鲜嫩，又带点西红柿的酸甜，是白饭的最佳搭档。克勤克俭的杨子荣，把老广使用食材到极致的特点发扬光大。饭店里鱼货多，广东人钟爱的鱼肚，也就是鱼鳔，被他拿来做另一道深受当地人喜爱的羹汤。
1: 我哋依家将啲鱼肚咧就泡水，就泡佢系两天。这个就是我们泡了两天水的鱼肚了。
0: 鱼肚切丝，配上竹笋、杏鲍菇、鸡肉，先混合入锅高汤煮，加入生粉勾芡，熟后装入包内。港式鱼肚羹清润爽滑中同时还有软糯脆甜的口感。晚上，杨子荣约上华人朋友提前庆祝母亲节。母亲节当天上午九点不到，龙凤楼内已是人山人海。餐厅门口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杨子荣忙得不可开交。身在异乡为异客，杨子荣离乡背井35年，才拥有了现在的事业。老广们在远离乡土15800公里外的巴拿马，历经艰辛，凭着勤劳的双手，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天气阴霾，可李国士还是要坚持出海。李国士来自香港，港人对吃鲍鱼有着特别的执着。鲍鱼在香港的市场需求非常大，李国士看到了商机。1994年，25岁的他孤身来到鲍鱼王国南非闯荡，开始折腾鲍鱼生意。今天出海的任务是要把培育好的鲍鱼苗放养到海底，让鲍鱼在海底承受海水的压力，促进鲍鱼肌肉的发育。这个海域也是印度洋和大西洋与南极融水交汇的地方，水流湍急，养分丰饶，是得天独厚的鲍鱼产地。根据南非的法律，鲍鱼一定要长到1斤以上才能被捞上来售卖，但这一个过程至少需要10年。
2: 如果在岸上面养殖，是会给到它一个好的环境，是受保护到，但是不能够100%做得到的，就是始终在岸上我们是模拟它的野生的天然环境，但是没有好得过它真的在海底里面生活。而这件事会对个鲍鱼的本身的品质是非常重要。在壳上面有很多寄生物，很健康，我就是想见到这么健康的鲍鱼，这么才好吃。
0: 鲍鱼被誉为海味之冠，南非鲍鱼是极为珍贵的品种，口感细腻爽甜，纹理繁复精致，是出了名的鲍美人。当地人称它为珍珠之母，香港人则叫它孔雀鲍，因为南非鲍鱼的背面似孔雀开屏。鲍鱼吃什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鲍鱼的品质。李国士在海岸线采集优质的海藻，回去养殖基地里培育。
2: 检查一下，啊，这个都可以，够壮健啊，这些可以啊。
3: Just put everything back to

0: The paddle pond, good enough for the feed. Returned.
1: 李国士在鲍鱼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的藻。

0: 而在海里面找一些我认为是最好的海藻给他们。
1: 因为香港人酷爱溏心干鲍，所以李国士和南非本地的鲍鱼养殖户不同，他的鲍鱼专供制作溏心干鲍。鲍鱼的清洗很是讲究，去壳，剪去内脏，放在清水中浸泡和冲刷，鲍鱼的保护色褪去，露出白身，才算清洗干净。多少的盐度和温度去煮鲜鲍，对于制作溏心干鲍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我在一个日本师傅那里学回来的，咁我就將佢嘅技術再改良，因為溏心先至能夠係一隻乾鮑魚最好食嘅終極境界。
1: 鮑魚肉厚，外層風乾後形成保護層，細菌不能侵入，其內部便不會腐敗。因其內部尚未完全乾透，在貯藏過程中會逐漸自溶而形成溏心。必须要干鲍的肉质坚硬，纹理紧密，才能保护和滋生内里的溏心。极品溏心干鲍烹调之后，每一刀切下去都富有弹性，有少许粘刀的感觉，吃进口中带有甜味，一口咬下去，糖味将鲍鱼的香味彻底挥发出来，进入口中越嚼越软糯，这是鲍鱼食客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溏心这个部分呢，其实是鲍鱼的灵魂。咁为什么叫它做鲍鱼的灵魂呢？就是因为溏心其实就是鲍鱼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不单止带给我们很 好的口感，吃下去很好吃之外，还是给最好的营养我们。
1: 因为野生鲍鱼濒危，南非政府对鲍鱼捕捞有严格规定，餐厅想售卖鲍鱼都要申请牌照，鲍鱼因此身价不菲。这让有些人盯上了李国士的鲍鱼厂，下海偷盗的、抢劫鲍鱼运输车的，李国士全都遭遇了。
2: 多得好紧要，差不多每日都偷，多不胜数。
1: 这不，李国士干脆请来了保安公司，全天候保护鲍鱼周全，曾经半年内抓获200多名偷盗分子。今天李国士在南非的搭档理查邀请他去家里做客。50年份的野生大鲍鱼切片，有个特别的环节是用木锤敲打，这是为了让鲍鱼肌肉放松，使得鲍肉吃起来更加软糯。理查用南非传统的钵鸡火锅，放入洋葱、西红柿、胡萝卜、鲍鱼片，加入白葡萄酒，酒里的果酸酶能更大程度地撩拨起鲍鱼的鲜味。焖盖煮完，放入各种菇类，忌廉，再放入龙虾，再焖煮30分钟。一道充满南非风情的鲍鱼焗龙虾就出炉了。李国士也不示弱，烤炉上放锡纸，铺满粗盐，将鲍鱼带壳放上去，撒少量盐在鲍鱼腹部，再把锡纸卷起来密封，用盐分的热量来烤熟鲍鱼。一道中国风味的盐焗鲍鱼香气四溢，溏心干鲍香浓滑爽，理查一家也被李国士影响爱上了溏心干鲍。鲍鱼的鲜甜和爽滑冲破辅料的包围，在味蕾中慢慢荡开去。鲍鱼龙虾汁成了最好的拌饭酱。 洋葱、萝卜、西红柿、鲍鱼、龙虾的味道在汤汁中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0: 个曾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在他融合的侨味里，除了乡愁，还有雄心。对坚毅勤奋的中国人来说，海外淘金，只要肯想肯干，就是点金之术。侨居他乡，成就自我，天长日久，竟把他乡做故乡。他乡的滋味杂糅眼前，故乡的味道源远流长。
1: 台风要来了怎么办？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3: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
3: 还有木梯，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火灾是森林第一天敌，让时间定格在美好的一刻。
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5: 爸，有我在，你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984年，你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出生。那一年我入职泛海航空，开启了我的飞行生涯。可能有些年轻的同事还不知道，在2004年，我经历过什么？那年，飞机在1动1高度，机体突然破损。当时我是机长，江部长是副驾驶，我们一起配合，成功的迫降在跑道外的稻田里，保护了所有旅客的生命。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想也影响了这个航班上所有人的一生。后来，我们成为了英雄机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行业出不了英雄，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每一次飞行都无比的安全。对我来说，保护好每一位乘机人的安全是第一，也是唯一的。

心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很遗憾，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提前告别蓝天。27000小时的飞行记录将停滞在今天。后面除了行政工作，我还会继续做模拟机的教员。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接班仪式，请今天跟我一起飞行的机组成员上台。

人数不对啊，他们都是男飞呀。我记得今天飞机上还有一位女飞在吗？程潇。

0: 想问问你们，
1: 每次在驾驶舱看到旅客从廊桥、从客机车走上来的时候，
0: 你们都观察些什么？都注意些什么？
2: 我会注意廊桥上的操作人员有没有到位，拖车有没有到位。如果有延误的话，将影响我后续的操作。我会观察有没有形迹可疑的危险分子，有没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醉酒旅客，有没有往发动机里扔硬币祈福的旅客。第一时间发现，就可以第一时间杜绝潜在危险。
0: 都没错，丞相，您呢？
3: 我会想，这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会看他们今天是高兴还是悲伤，我会想象他们即将奔赴一段什么样的旅程，是外出打工，还是回家和家人团聚。在这段旅途当中，需不需要我们机组人员的帮助和照顾？
0: 都是我想要的答案。这么多年来，最让我满足的时刻，不是升迁涨薪、颁奖表彰，
1: 而是每一次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到目的地，行程圆满。
0: 我认为这才是作为一名机长最大的成就。下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这是从当年那架737-300上拆解下来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那架飞机虽然光荣地退役了，但是它留下的警示永远都在。希望你们能一直携带，守住你们的使命和责任。

0: 谢部长，真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开庭的时间定了，3天后。
1: 江部长跟我说了，还让我出庭作证。
0: 一成哥，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顾虑和考量，但当时的情况只有你是最清楚的，所以还是想拜托你在庭上说出真相。

0: 将来多多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诚实守信，忠于职守，这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宣誓的誓言。
1: 不好意思，豆豆还在家等我，我先走了。

0: 上。
1: 刘律师，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出庭作证。
0: 好好，不过我要提醒您，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有利证据，这场官司的结果。
1: 我知道，没关系，那你把时间和地点发给我。
0: 好的。

0: 是不是肖答应了明天出庭？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刘律师，明天见。
1: 关机，哎，宋宋，你赶紧给我想想，还有谁能联系上？看来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2: 不是，他前两天还跟我说没决定出庭作证呢。
3: 那现在怎么办呀？总不能看着肖姐往火坑里跳吧？
2: 肖姐跟我说，哎，我知道，她跟我们说了。
1: 肖姐关机了，现在谁也劝不了她。
3: 那。
2: 找南亭哥呢？南亭哥请了病假，已经失联好几天了。我给他发消息，一直也没有回我。平日看你像他尾巴一样，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找不到。
3: 对了，我前两天给秦阿姨发微信，她说她不知道，不过后来我问了倪总。战哥，
2: 但是倪总也只是说他有事儿在忙，让我不要担心。
1: 他在忙？你不是说他病了吗？
4: 这我也不知道啊，他们两个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呢？喂，喂，
5: 哎，
4: 小
5: 肖，你的声音我听不见，你用什么跟我打电话的？我手机没电了，我用电脑给你打的。
4: 我说。 你们母女两个也真是的，怎么搞到回对簿公堂呢？这简直是荒唐吧！要不，明天我也过去吧。 别，你来更乱。哎呀，房律师胜券在握，你不用担心他。
5: 那你这边呢？
4: 我你也不用担心。

0: 安心啊，
1: 反正我说的是事实。
2: 你们两个呀，都是倔脾气。
0: 行了，明天什么结果我告诉你啊。
3: 好吧，那你就如实的陈述事实，千万注意要控制情绪，你要记住啊，
2: 千万不要被对方律师激怒。
0: 哼。
3: 这么晚了还有谁来？
0: 哦，可能是物业吧。爸，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3: 好，注意保护自己啊。
0: 好嘞，拜拜。

0: 外行那两位机长，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对不起。你是去？谢谢。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
1: 你明天要出庭作证啊？嗯。不要去，用不了。
0: 你看起来很疲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你不要出庭作证，
1: 我来。米勒航空的克米尔机长亲口对我说过，赛贡机场当时没有关闭。明天我会在法庭上如实陈述。可是这会对你……我是你的教员，总之这件事情你听我的安排。
0: 顾小媛，我已经出事了，走吧，我送你。

0: 就送到这儿吧，答应我，明天按我说的做。你有你的想法，我不会阻拦的。
1: 我支持你，真的。嗯，战哥，你电话一直打不通，正好路过就过来看一下。你回来了，顺利吗？ 所以你明天不会出庭，对吗？
0: 战哥，我……
1: 你呢？你是同意了？
2: 他既然决定了，我支持他。
1: 兰亭，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害他。他如果不站出来。
0: 那他这一辈子就活在更大的愧疚和自责里。用不可靠的记忆来作证，法庭不会认的，这样对他、对公司都不好。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最差的选择。战哥，我已经决定了，任何后果，我愿意承担。

0: 今天是换做是我，我也会这么做。李湛，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你终于肯说了。是的。
1: 我承认我喜欢程翔，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

0: 小易走了之后，我很怕再投入情感，只想一个人。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人能让我改变。在蓝山，我承认，那时候我对他有点心动，但我以为只是心动而已。 我也一度努力说服我自己，对他只是错觉。可是我错了，其实是我一直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但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亏欠小易的，亏欠你的，不应该拿程秀来还。无论如何，对不起。
1: 顾兰亭，小易的事情只是疑问，还有，你并不亏欠我什么。

0: 陈局长，
1: 我们已经到了，很感谢您能过来，郭老先生也让我代为表达他的谢意。
2: 向兄，向兄，你们死活非要来啊？就你这孤证，谁会信啊？趁现在还有机会，咱们再想想，好不好？小姐。
3: 对啊，小姐，你再想想吧。
2: 对啊。
3: 阿姨和江部长来了。
2: 江部长，江部长。

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0: 重视些什么？把这件事干好，出一个好的
1: 话说。
0: 分明是我的，
1: 我去。

0: 起立。报告审判长，开庭工作准备就绪，请坐。
1: 就郭伟民与陆州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审理。

0: 今天徐总也在，底下很多我们入行的人。接下来，请双方举证质证。
1: 监察厅播放录音。
2: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3: 各单位注意，赛贡机场由于不明外来物跑道关闭，高沙263，请盘旋等待。 米勒221，请盘旋等待。 保持24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高沙263，保持22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米勒221。
4: 根据赛贡控管提供的最原始的录音显示，郭晓亮先生在发病的那段时间里，赛贡机场关闭，没有备降的条件。入行的乘务组对郭先生竭尽所能的进行了救治，把他安排在头等舱，全程由乘务员专心的照顾。机长也选择了以飞机安全行驶的最大速度飞行。 郭先生呢，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突然死亡，陆航对郭先生的死亡没有任何的责任。
0: 陈班长，我方认为陆空对话的录音证据存疑，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5: 请证人出庭。

0: 我是 XD 八栋五航班的副驾驶程潇。在顾先生第一次发病后，我曾在江机长的授权下联络了塞贡区域管制，对方立即协调备降。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备降？
1: 乘务长，我们现在准备备降，请马上做好安抚旅客的工作。
2: 好，知道了。
1: 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
0: 在我们等待协调的时间里，江机长让我去客舱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
1: 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0: 好。我发现病人情况的确是有好转。后来我回到驾驶舱，江机长已经做了决定，继续直飞新加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提及塞贡机场关闭的任何相关信息。江机长给的解释是，在我离开驾驶舱的这段时间里，管制发来的通知。但是当我回到驾驶舱，我亲耳听到江机长对管制说
1: The patient

0: It'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1: 可是这句话在我们听到的陆空通话完整录音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这段录音真实性存疑。
2: 审判长，关于录音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跟本案毫无关联，我申请法庭排除这位证人。
3: 原告希望江涛机长解释为什么改掉了当天的陆空对话录音，他是在逃避什么？
0: 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
2: 请问证人，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
1: 他是我的上司。
2: 在去年6月14日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
1: 这与本案无关。
2: 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
0: 请证人回答。
1: 有过。
2: 那请问证人，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
1: 没有。
2: 审判长，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利害关系，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0: 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质证意见？
2: 我没有质证意见了。
0: 请证人退庭。

0: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出去透口气儿。
1: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二名证人出庭，就录音证据存疑的问题作证。
2: 请证人出庭。
3: 不知道，
4: 不知道啊。

0: 这位证人是陆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在陆航任职多年，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
1: 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对话的录音有问题后，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并主动去赛共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并没发现问题。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一成以及机长江涛。林一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心虚犹豫，江机长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向事发时在赛共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就在3天前，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赛共机场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其中一位机长亲口说出当时赛共机场没有关闭。
2: 请问顾南俊先生，那两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
1: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
2: 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

是的。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是的。沈判长，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 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0: 我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郭先生发病以后，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塞贡机场申请了备降。此后，程潇离开了机舱，去观察病人的状况。我们接到了塞贡机场的管制消息。管制消息说，
1: 医生哥，将来兜兜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2: 医生，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

0: 制通知说。
1: 哦，对了，还有件事儿，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0: 与此同时，管制员还说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让我们尽快降落。
1: 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录屏对话，管制通知你们赛贡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0: 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在陆航召开的805航班的紧急医学事件的调查会上，你是如何陈述的？
1: 我
3: 请证人回答。
1: 我当时，
2: 根据会议的记录记载，观察员林依晨说，我们没有去备降，一方面是因为病人的情况转危为安，另一方面我们接到通知，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塞公机场当时因特殊情况暂时关闭了跑道。是你说的吧？
1: 是，但这不是事实。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在调查会上说的是谎言？你是不是在说谎？
1: 我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利益，是，我是说了谎。
2: 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说谎？
4: 他是在说谎。
2: 审判长，这位证人的证言和他在公司调查会上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
3: 双方对举证质证还有无意见补充？
2: 我没有意见了。
0: 没有意见需要补充，
3: 请证人退庭。

0: 一晨哥，谢谢你。
1: 只是，可能没有什么用了。

0: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三名证人出庭作证。
1: My name is Camille Ferro, and I'm a captain from Meron's Airlines.
2: 我是来自米勒航空的机长 Camille Ferres。
1: During the revolt procedure,
2: 事发时我正准备加入进场程序。
1: The lower captain with the controller.
2: 听到管制和 XD-805 航班沟通。
1: And let us as well the Gonsa flight.
2: 管制同意了他们的备降申请，
1: so to give away,
2: 并指挥我的航班和一架高沙航空的航班盘旋等待， 并让准备备降的
1: XD-805。
2: 大约5分钟后， 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 病人情况已经好转。 他决定直飞新加坡取消备降。 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所以当时赛贡机场是否关闭了跑道？
3: So did Saigon Airport close the runway at that time?
1: It wasn't closed.
2: 没有关闭。

我愿意接受调解，朱班长，我要跟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 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你再考虑一下。

郭先生，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赔偿您的损失。

0: 解了。
1: 太难得了，是江部长提出的和解，统一道歉了。
2: 程局长，谢谢，谢谢你。

0: 早点回去休息吧，爸很担心你。
1: 你就那么喜欢当飞行员吗？非当不可吗？
0: 对。
2: 方律师，原告律师已经在休息室等您了。

0: 谢谢你。不，应该是对不起。本来这件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把你连累了。
1: 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你这么做。盛夏，我有话要跟你说。

0: 等一下，战哥，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也让你为难了。
1: 我没站在你这边，是我应该抱歉才对。
0: 你是为了我好，我知道。
1: 我一直都是站在我的角度来对你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想要什么。

0: 你快别这么说，陈乔。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当面对你说。嗯，你说。我喜欢你，挺久了。其实我知道，你早就看出来了，而且你也用你的方式拒绝了我。 我能说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怎么也得当面表达一次啊，要不然也太不男人了。
1: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他表白了吗？ 短时间内，我恐怕还不能很轻松地面对你们。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作为朋友。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祝贺的拥抱，不会这么吝啬吧？ 那我先走了，
1: 谢谢你。

0: 你站他，我哥们儿，怎么了？啊，走吧，我有话要跟你说。
1: 陈潇，
2: 走，给我黑心的。哎，
1: 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要逼我呢？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让你很满意，可是你觉得你在陆航还能待得下去吗？
2: 就算公司开除我，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
1: 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坚持？陈潇，能不能体面一些？阿姨。
2: 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去。
3: 闭嘴！我在跟我的女儿说话。
2: 方律师，就算陆航开除我，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一家不收我，我找第二家、第三家。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

徐总，是我连累了公司，我愿意自己出钱赔偿逝者的家属，并接受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塞贡空管局的舞弊情况。 已经上报给了当地监管，你要如实的配合他们的调查。明天公司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你的处理决定会在会上公布。

0: 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医生，那为什么他还没醒啊？
0: 患者刚用了药，要多休息。你们千万注意，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
2: 谢谢医生。

0: 楼下只有这个，我让店家热了一下。
1: 谢谢。
0: 吃点吧，你还要照顾阿姨呢。

0: 明天的发布会，你要不就别去了。
1: 我要参加，我要亲眼看到江部长道歉。然后，我想请几天假。
0: 我会安排好。通知你父亲了吗？
1: 他在来的路上。

0: 你路上也累了，去我那儿休息吧，我在这儿盯着。
1: 你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小小啊，
2: 你明天还要去公司，早点休息吧。

再休息吧。

我代表陆航，对我们尊敬的旅客郭晓亮先生的不幸逝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经过董事会决定，我们将给予郭老先生一家人100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以此来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通过这一次事件，我们陆航也发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日后呢，我们将引以为戒，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请大家监督，谢谢大家。另外呢，对于江涛篡改陆空对话记录的行为，公司将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从今天起撤销其所有职务。经民航局决定，吊销江涛商用和航线驾驶员执照，终身停飞。

首先，我要向郭晓亮先生的父母道歉。公司给予他们100万的赔偿，我申请由我个人来承担。 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谅解。

另外，陆航的领导同事们，一名机长虽然被赋予最终的选择权，但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尽到一个机长的责任，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而是掺杂了我的私心，甚至做出了掩盖真相的举动。我损坏了公司的声誉，玷污了飞行员的形象。对此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各位。

0: 昨天我看到你们俩出现在法庭上，我对你们俩由衷的钦佩。一个是我看好的未来的顶梁柱，一个是我看好的女飞的代表。在这一次的事件里，我看到了你们俩和林依晨的坚持，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庆幸。没想到我们陆航年轻的一代仍然能够坚守最正直、最诚信的品格。
1: 谢谢许总的理解。嗯，
0: 南田啊，江涛的职务被撤销以后，接下来飞行部部长的职位由你来接手。另外呢，公司副总这个位置呢，现在就剩下你和小尼来竞争了。由于这次事件的节外生枝呢，所以当选名单会改在下个月来公布。加油。
2: 谢谢徐总的信任。不过我想申请退出副总的竞选。
0: 为什么？
2: 方律师在法庭上对我的质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眼下的陆航需要的是团结振作，而不是猜疑对立。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么做的话会不会让你太委屈了？
2: 我的做法终究对公司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
0: 行吧，这事儿再让我考虑考虑。另外，程潇，你的停飞正式撤销，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调整好你的状态，继续飞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1: 谢谢徐总。
0: 怎么了？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吗？
2: 他家里有人生病住院了。
0: 哦，情况怎么样？

这样，现在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先去医院陪家人吧。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工作，才能更安全地飞行。去吧。

0: 怎么样啊？感觉好点没？
1: 啊，小小，刚才大夫说想换一个新药，你跟我一起去问问什么情况。小圆，一会儿自己吃啊。

0: 怎么了？
1: 小小啊，其实有一件事，爸爸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可现在你妈妈这个样子，我思前想后啊，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0: 这样？
1: 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他不让你当飞行员吗？其实他不是看不起这份工作，他是很怕失去。
0: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
1: 你妈妈那么强的性格不准我说，她也不想让你知道她脆弱的一面。刚开始她还能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定时服药，后来就不看了。原来我还以为啊，也许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可没想到你高考志愿填的却是飞行员。你妈妈因为是生病了，所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明明想为你好，可结果呢，却做出了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尤其那次从陆州回来，她好几天都没有出门，把自己一人关在家里。她真的很在。

0: 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肠胃炎犯了，我一个人在家，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说你自己找点药吃吧。当时我就想，这要是别人家的妈妈知道自己孩子哪怕感冒生病难受什么的，那不得急成什么样了都。后来我不是晕倒了吗？要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小命都快没了。
1: 你错怪你妈妈了，那件事我记得。其实送你到医院的是你妈妈，因为当时她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评审，你还没醒过来就被叫走了。小小啊，我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只是你妈妈现在病了，有什么事啊，好好跟她说，好不好？

0: 哎，小云啊，你干什么呀？
1: 我也没什么大病，干嘛又要住在这儿啊？
2: 大夫说了，要再观察两天。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0: 小云，
3: 妈，我新装修的房子你还没去过呢，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
1: 我不敢，我怕碍人的眼。
3: 妈，之前是我不好，你就原谅我一次呗。
0: 小云，你听潇潇都这么说了，去住两天散散心。
1: 我的行李还在酒店呢。哎，
0: 我去拿，我去拿。哟，顾部长，
4: 叔叔，
0: 来里边请。
4: 阿姨，
1: 这不是拉你下属手的领导吗？
3: 妈，
4: 阿姨，我叫顾南亭，是程潇的朋友。

0: 祝您早日康复。那就不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1: 这就走了？哎，小小，你送上顾部长，我有钥匙，咱们家里见。
2: 那我先走了，走吧。

我们村的秋天是七彩色的。爸爸喜欢金黄色，我家果园里黄澄澄的柚子一车车从果园运走，我爸笑得合不拢嘴。哥哥喜欢绿色，那个金山银山上种的树每片叶子都是宝贝。妈妈喜欢紫色，妈妈把去年盖的新房子做成了民宿，有很多哥哥姐姐来住，他们喜欢到紫色茄子地拍照，可美了。红色就是我最爱吃的红彤彤的火龙果了，那一大片火龙果地是三叔公家种的。蓝色嘛，就是蓝宝石一样的天空啊。妈妈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五谷丰登，百业兴旺，我们村我们家会越来越好。七彩乡村，我的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石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黄岗口岸京城正式开通运行。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在即，媒体探营亮点提前看。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走进韶关。
0: 10月12号上午6:30，历时7年升级建设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黄岗口岸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建筑单体。黄岗口岸联检大楼配备202条旅客通道、28条车辆通道。口岸开通后，实施深港一地两检安排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大幅提高通关能力和便利化水平，有力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既是粤港跨境协同治理的有益尝试，也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
2: 刚过6:30，香港市民黄小姐不到1分钟便顺利通关，成为黄岗口岸启用后的首位入境旅客。
3: 非常荣幸作为首位这个重大项目的这个通关的入境的旅客，非常快非常快，因为以前的话可能是要走2道手续，还要挤接驳车，还要走长廊，整个过程是非常耗时，会非常疲惫的，要挤。然后现在一地两检这个形式，我觉得也是第一个体验到非常非常非常好，效率提高了。
4: 历时7年重建，焕然一新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门迎客。它延续了黄岗口岸最标志性的优势，24小时全天候通关。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模式，让旅客自助通关最快20秒就能核验完毕。
2: 据了解，重建后的黄岗口岸自助通道支持读证和刷脸两种方式。14岁或以上的符合资格的香港旅客及内地居民，在登记使用自助通道时，可一并登记刷脸通关服务，即可通过免出示证件。

0: 模式使用自助通道服务。
1: 由于我们这个新模式的使用呢，旅客的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到5分钟，极致的通关体验能达到20秒。我们的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呢，会比其他口岸的快捷通道要宽一些，方便推轮椅的旅客通行。
0: 同时启用的还有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跨境车辆过去通关大概10分钟，现在2分钟以内就可以完成全部查验。
2: 开心的，因为我觉得那个也是个历史的时刻，都特意早了一点啊，希望可以过来走走看看，毕竟是很好啊，感受一下啊，有个不同的体验。
3: 咁今日我哋各口岸部門咧，亦都派咗足夠嘅人手。我哋另外咧都派咗好多個服務大使，係協助我哋旅客同埋駕駛人士，係提供即時嘅支援同埋指引嘅。新皇崗口岸正式啟用，係標誌住我哋咧係港深兩地通關跨境服務咧進入一個新嘅里程碑。我哋會繼續密切留意我哋口岸嘅情況。我亦都係會檢視我哋各項嘅服務，務求為市民啊同埋商旅客咧提供一個係便捷、安全同埋有效率嘅一個通關服務嘅。
0: 1989年12月，皇港口岸货运部分启用通车，彼时深圳经济特区刚满9岁。1994年11月3号，皇港口岸货检通道试行24小时通关，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天候不打烊的陆路口岸。2003年，旅检通道也跟上了24小时的节奏，皇港口岸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客货运全面24小时通关的公路口岸，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陆路口岸之一。深夜不息的货流，跨城而归的旅人，节假日绵延的车龙，沉淀为一代深港人的共同记忆。
4: 我今年79啊，等咗好耐都。我而家又專登嚟睇下依個啲建設啊嘛，對呢個交通方面啊，即係大家香港居民同埋深圳即係羅往，即係都有幫助啊嘛。
0: 皇港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为配合重建后的皇港口岸投入服务并24小时运作，口岸搭建了地上地下立体交通体系，接入5条轨道交通、5条巴士线路，从口岸可快速直达深圳地铁站，15分钟抵达热门商圈，3站地铁直达华强北。随着2026年 APEC 峰会进入倒计时，皇港口岸将作为大湾区互联互通标志性工程及会议期间涉外接待的重要窗口，为跨境交通组织和城市运行保障提供配套支撑。
5: 口岸开通只是起点，我们将持续深化智慧监管创新，全力保障进出境旅客和车辆顺畅通行，以高水平口岸服务迎接 APEC 盛会。
0: 据了解，为做好 APEC 服务保障，口岸专为外国旅客设立了一站式服务中心。记者在现场看到，该区域配有4国语言标识，还可为有需要的外国旅客提供转换插座，同步涵盖通讯、文旅、交通、支付等全链条服务。
6: 我们这些人员都是经过严格的培训，精通相应的这个外文，包括我们多种语言嘛。同时呢，我们设置了翻译机，可以为小语种和多语种其他各国的这个来宾嘛，都能提供保障。
0: 广东台报道。
7: 今天，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在广州举行。会上介绍，本届艺术节于10月31号至11月30号举行，将为大湾区奉上为期1个月精品荟萃的文化盛宴。
0: 本届艺术节以“艺术为民，艺术惠民”为核心理念，集结国内外顶尖演艺资源，打造剧目展演、艺术展览、青年创新、惠民活动、艺术教育5大核心板块，近50剧目为湾区首演，创历届新高，让大湾区成为全国演艺作品首发首秀的核心高地。
8: 每年的艺术节最受期待的环节就在舞台上了，今年我们会有75台剧目、148场演出为大家呈现。备受期待的现象级舞台剧《繁花三部曲》会首次来到大湾区。
9: 我们第一次用3季共同在一个城市里展演，是以3条线阿宝、护生、小毛独立的每一部连在一起，我们有相互的关联，以人性、以人情、以彼此的人物关系来展示一个城市的文化。

0: 文化。
1: 作为粤港澳三地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顶级文化盛会，本届艺术节紧扣 APEC 会议在深圳举办的重要契机，充分发挥广州深圳演艺双核优势，串联粤港澳三地演艺资源，吸引十余家港澳院团深度参与，带来20场港澳特色剧目。
2: 音乐类的节目占了非常大的比重，在音乐类的节目中啊，既有中国原创，也有世界经典，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粤港澳三地的艺术家携手努力，共同参与，体现了粤港澳文化艺术节是由三地的文化艺术者共同来努力的这么一个结晶。
1: 在展览板块，海上观潮、海派与20世纪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大展落地广东美术馆新馆，实现沪粤美术双向奔赴。搭配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陈列展、陈嘉玲艺术展等重磅展览，分布粤港澳三地多座场馆，满足市民多元观展需求。
3: 艺术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我们这次海派的展览来到广东，其实我们也是跟当地的专家一起来研讨和联合策展，通过广东的这样的一个场域来看上海。
1: 同时，本届艺术节还打破剧场边界，将文化艺术延伸至公共空间，推出近100场惠民活动。从国际大师的闪耀到青年创作者的锋芒，从岭南本土文脉到五湖四海的艺术回响，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顶级艺术盛宴。
4: 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既是一次艺术的大集结，更是一场敞开怀抱的邀约。我们希望通过这100场精彩活动，邀请大家走进岭南，先约湾区看大戏、逛展览，沉浸式感受人文湾区的活力与温度。
1: 广东台记者王子清、见习记者林子杰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开幕，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继续聚焦向心、向绿、向智，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并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
1: 本届广交会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3.2万家，其中64%的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品占比23.2%，创新高。
6: 距离开幕还有3天，现场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之中。今年广交会的新东西又多了不少，展位级的导航第一次覆盖全馆，精度达到1米，逛展再也不怕迷路。而新品首发也有了专门的展区，预计首发活动将超过700场。
7: 首发新品数量增长了15%，服务机器人、智慧医疗、新能源等新兴未来产业新品增长了约20%。采购商在参观过程中发现了自己感兴趣的新品，我们就是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小的区域，可以方便他和他心仪的工艺商进行一个沟通对接洽谈。
1: 本届广交会新品首发不仅在线下，
8: 我们目前有9个采购商主播，他们不仅仅是主播，也是专业的采购商，他们是懂市场、懂行业，能够精准地传达参展企业的这个亮点展品、产品的优势，能够帮助参展企业跟这个线下境外的采购商建立联系。
1: 探营过程中，我们发现不少参展企业借助广交会平台出海的目的地发生了变化，不仅卖产品、卖品牌，还要卖机会。
9: 很多客户他现在是在寻求本地制造以及我们中国制造的一个结合，比如说他们做一些 SKD， 也就是从我们这边采购一些核心的零部件，进行他们本土的产业线的一个搭建。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形式。
6: 第140届广交会恰逢广交会创办70周年，70岁的广交会还在不断上新。逛完这一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广交会就像一本中国制造的样品册，你能想到的东西在这儿几乎都能找到，而且这本册子每半年就更新一次，所以你总能在这儿看见未来。
1: 广东台报道。
5: 近日，壮丽史诗《巍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宣讲活动在韶关举办。活动设置4大篇章，开展红色宣讲，追忆南粤大地的长征革命往事，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1: 活动设置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人间正道是沧桑，唤起民众百千万，敢叫日月唤醒。

0: 今天四个篇章，十五组来自全省各地的宣讲员结合鲜活史料，引导听众回望伟大远征，感悟信仰力量。
1: 最打动我的细节就是蒙家才夫妇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红军伤员的这些细节，为他们烧火煮饭，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也是上山采药为他清理伤口。那在临别的时候，徐排长也是赠上了自己的这个瓷碗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心，体现了军民深厚的鱼水情谊，同时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守信重义的这个美德。
2: 参加这样的一次主题宣讲呢，是一次很大的一个精神洗礼。我觉得作为一名记者呢，我们的长征路就是用好笔尖和镜头，去挖掘更多的红色故事，去讲好长征精神。
0: 台下约500名干部职工代表、各地市讲师团负责人认真聆听宣讲，感人的红色故事引得现场观众自发响起阵阵掌声。韶关学院师生还带来了现场红歌传唱。
3: 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继承好红色基因、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做一个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
0: 广东台报道。
4: 在岭南，我们会经常看到一种长着大耳朵的古建筑，它的名字就跟耳朵有关，叫做霍耳屋。高耸的罐耳状山墙是岭南民居最醒目的标志之一。那它是怎么形成，又承载了岭南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呢？一起去看看。
0: 佛山三水乐平镇大旗头古村拥有广东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霍耳屋群。在文化寓意上，霍耳形似古代官帽的梁耳，古时候只有有功名、家境殷实的人家才能够修建，寄托着广府人读书上进、独占鳌头的期盼。
5: 霍耳墙形态的理解啊，大家是各有各的看法，但其中有一种很有意思，霍就是粤语里铁锅的意思。当时佛山的制造业很发达，而冶铁是其中的龙头，一口口铁货漂洋过海，成为了畅销海内外的拳头商品。所以在佛山人的眼里啊，霍绝对不仅仅是一种炒菜的器物，更是生财、兴旺和丰收的象征。
0: 古人造墙藏着极致的生活智慧。
6: 一路走过来，我们就会感受到在这个霍尔墙围合的这个巷子里面非常的阴凉，然后有自然的通风哈，完全不需要空调，我们走得很舒服。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些霍尔山墙，它长得非常高，这个耳朵不但代表了我们美好的意愿，其实也把非常猛烈的太阳光挡在了外面，然后让这条巷子变成一个非常舒适的空间。
7: 它因为呢，我们屋顶都是木结构的，木结构呢就是一着了火啊，旁边的就很容易烧过去啊，它就搞了一个这个山墙，那火烧不过去啊，所以它也叫烽火墙。
0: 如今，霍尔墙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文化符号，源源不断的客流带动文旅业态发展，传统底蕴成了大湾区和美乡村建设的独特优势与持久力量。
8: 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关注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传统文化，接受度会越来越高，并且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啊，所以我们是希望把它做得更精细化，去迎来未来的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0: 广东台记者齐柳报道。
4: 万亿级超高清视频产业正在广东加速发展，粤产教育交互智能平板更是领跑国内外市场。不过走进真实课堂，一个现实难题长期存在，教室两侧后排座位的学生常常看不清屏幕。一块智能屏不只比拼性能和像素，更要解决不同座位上的观看差异。广东企业从一张纳米光学膜入手，重新分配屏幕光线，再叠加 AI 技术赋能课堂教学，用技术破解教室角落困境，让每一位学生都享有平等清晰的课堂体验。来看今天的飞跃广东产业脊梁系列报道。
9: 在广东，超高清视频产业营收已超万亿规模，成为全国首个该领域的万亿级产业集群。而进入校园这个具体场景，粤产教育交互智能平板的位置还要更靠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全球市场，广东制造均已占据核心领导地位。今天一块交互智能平板能做的事儿，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块黑板。古诗词能通过智能体朗读讲解，

0: 参数变化、电路连接、仿真实验都能在屏上反复推演。举个手，智能系统就能收集作答情况，三分钟课堂活动就能变成互动玩法。屏幕的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超高清的内涵也随之拓展。
1: 实际上超高清显示它已经不再只是看的像素更加丰富，色彩还原度更加饱和，它更多的还是需要结合在不同场景下，特别是不同的光照的环境下，以及甚至不同的学生的座位的方式去做相应的提升。
0: 同一块屏，坐在中间的孩子看到的画面明亮完整，可越往两边越往后排，画面就暗一分也淡一分。看不清这三个字是坐在教室两侧和后排的孩子们最真切的体会。如何解决？这是超高清技术必须回答的问题。传统液晶屏幕是为正对着看设计的，可教室里学生们散落在各个角度，从侧面看过去可视效果便会明显下降。行业过去的解法是把亮度不断调高，但亮度一高，坐在中间的孩子们又会觉得刺眼，时间长了还会加速视觉疲劳。既然两头都难顾全，那就换个思路，不动亮度，改一改光走的路。答案的载体是一张膜。
1: 在去年我们新研制出来的背光膜材实际上是纳米级的，改变了光学折射的方式，在两边看起来也是和中间非常接近。
0: 这张膜靠的是微结构调光，在基材表面构建微纳涂层，用纳米级的凸起结构让背光膜组发出的光线发生偏折，改变出射方向，朝更大的角度偏移，光被重新分配了。更关键的是，以前要三张膜才能实现的功能，现在一张复合膜就够了，而这张膜的厚度大约只相当于一张 A4 纸。这样一来，一块交互智能平板的可视角度将来到130度，测试亮度能够提升4倍，亮度均匀性达到85%。这意味着无论坐在教室哪个角落，每个学生都能获得同样清晰的视觉体验，不再有边缘盲区。在西沃的展厅里有一台特殊的样机，屏幕正中间有一条分界线，
1: 这个分界线是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上面是运用了我们最新的背光膜材，但底下用的是常规的传统膜材。
0: 当镜头从正面慢慢移到侧面，下半部分的画面越来越白，逐渐模糊，而上半部分始终均匀清晰。
1: 实际上都能够做到100度左右，而新的背光膜材能够提升到130度以上。
0: 如此一来，看不清这道题算是解开了。对于如今的超高清显示屏而言，它的功能早已从看延伸到了更远的地方。当它与 AI 结合，这块屏开始学着理解课堂。屏上的摄像头和麦克风精准记录了课堂数据，课后只需5到10分钟就能为老师总结出一份课堂分析报告。
1: 过去可能老师下课还要凭借经验和记忆来去我到底哪个点学生当时反馈是什么，那现在不用了，全部都是群证式的 AI 帮你做好流程和分析。
2: 我们老师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专属于自己的 AI 教研员，那老师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客观的数据来进行课堂的复盘，让我们对于课堂教学后续的优化策略更有针对性，提升我们的老师的教学水平。
0: 屏与 AI 的结合还在往更深处走，它要回答的是学生该怎么学。西沃发布的三棵树学习共创平台，引导学生从问题出发，自己构建知识体系。
3: 我们这种方式的话，就相当于你学到的知识都必定是你有用到的。
0: 不光看得清、看得懂，而且学得会。一块屏能做的事儿，已远不止显示。从一块屏到一张膜，再到一套能读懂课堂的系统，广东的超高清视频产业正是在这样的细分场景里，一寸一寸地把产业链做深做实，让每一个座位都不再是角落。这既是一块屏最朴素最动人的价值，也是迈向教育公平最实在的一步。
4: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已于今年九月正式形成。此次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预计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不少网友心生疑问：最强厄尔尼诺事件到底有多强？对广东气候有

0: 什么影响？
1: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气候现象，典型特征为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面温度异常升高，通常每2至7年出现一次，持续约9至12个月。预计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继续维持波动上升态势，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本次事件峰值，强度有望超过历史上3次超强事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本次事件具有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突出特点。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自5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2: 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影响下，我们广东容易出现暖冬这样一个情况，同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极端的一个，包括强降水事件以及寒潮或者是强冷空气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如果暖湿水汽比较充沛，再结合到北方冷空气有正好达到一个这样一个完美的一个匹配的话，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包括像2015-2016年出现下线的这样一个现象。
1: 专家预计2027年夏季，我国气候受厄尔尼诺的影响将比2026年更显著。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明显，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2: 前面提到就是暖冬，其实不代表天天偏暖，更容易其实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更容易出现极暖或者极寒的这样一个天气状况，所以这样子更容易对我们的一些抵抗力比较差的，包括老年人或者是幼童，对他的一个身体健康会更加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这一块我们更多的要注意天气冷暖反差对我们身体造成的一个影响。
1: 广东台报道。今天，全国多地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普法宣传活动。广东湛江与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地联动，同步开展集中销毁行动，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今天，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携重点会员单位，跨越南北地域，向粤港澳大湾区游客递上一份诚意满满的冰雪邀请函。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粤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粮食，就迈不过这条生死关。
1: 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
2: 整个澳门的金融业已经被逼上绝路，
3: 找到这批印钞纸，澳门才能起死回生。
4: 坚决把这个价格给我顶住。
5: 曾祖已经为你设好了圈套，
3: 这次谈判我必须去，唯有大爱方成大义。
6: 4K 超高清电视剧《风雨潮》，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周末放假，叔叔阿姨就会担心肠胃不规律，出门也成为了负担。真怡源益生菌采用专利菌株，搭配三层包埋工艺，外出方便携带，请认准官方正规购买渠道。
8: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9: 爸，有我在，您放心。
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0: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省阳光充沛，很适合洗衣晾晒以及开展各类户外活动。不过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有33到34度，体感会有一些热，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多喝水。明天大部分市县天气依然比较晴朗，暑热还将持续。后天东到东南气流上岸，我们省湿度加大，云量有所增多，在粤西市县会有分散。

伴小雨，最高气温将会出现下滑。由于雨水总体不多，缓解干燥作用有限，火险等级依旧居高不下，所以提醒大家进入林区千万不要乱扔烟头，也不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用火用电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好了，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从未知到已知，中华民族的飞天梦在新时代得以实现。从筚路蓝缕到翱翔苍穹，中国航天自力更生，不断取得崭新硕果。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中华儿女将继续开拓进取，丈量未知，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保护海底小纵队。
1: 海底小纵队与冰与火之地。
2: 队长，你来看看，地图上显示冰岛有座火山即将喷发。
1: 嗯，打开地图，让我们看看吧。
3: 帕尼现在在冰岛，
1: 得给他发出警报。达西西，
2: 准备就绪。
4: 我是帕尼，章鱼手表用起来真是太棒了。摄像头打开了吗？能看到我的胸。

0: 众朋友吗？嗨，马格努斯，向海底小纵队问一声好吧。
1: 你们好啊。
2: 你好，听我说。
0: 我不得不说，章鱼警报系统测试大获成功，谢谢你的来电哦。
2: 帕尼，这不是测试，离你不远处有一座火山，而且就快要喷发了。
0: 什么？你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4: 是真的。
3: 而且它快要喷发了。五、四、
5: 三、二。
6: 我看到了，天哪。哦，不好，我们要面临一场巨大的洪水了。
3: 滚烫的熔岩洪水，
0: 这座火山在冰层的下面，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3: 我知道。
7: 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3: 这座火山位于冰层的下面，冰层是由厚厚的冰构成，但当火山喷发时，熔岩会把所有的东西变得很烫。
4: 熔岩让冰融化，
3: 被熔岩融化的冰最后会变成水，
0: 而那些水全部都会流入这个山谷，并且把它填满，
6: 包括我站的地方。但这些驯鹿还在吃第一。不过感谢你们的提醒，在洪水到来之前，我会把这些驯鹿全部带走的。
1: 帕尼，等一下。
6: 马格努斯，有一场大洪水就要来了，我会把你和驯鹿群带到安全的地方。
8: 好的，但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山谷里还生活着另外一群驯鹿，
6: 我该怎么做才能同时带走两群驯鹿呢？
2: 帕尼，你不用独自承担这个问题，我们能帮助你。
0: 哦，怎么帮？
9: 队长，我可以驾驶飞鱼艇立刻前往冰岛。
10: 是的，驾驶飞鱼艇到冰岛更快，快到让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1: 我也一起去，如果有驯鹿在转移的路上受伤，我可以帮忙。
2: 很好，帕尼，你先带着一群驯鹿转移，达西西和皮医生会帮助另外一群，听起来不错吧？
0: 是的，但得快点。
2: 达西西、皮医生，去飞鱼艇。
9: 遵命，队长。
11: 遵命，队长。
9: 好了，
11: 好了，
9: 准备就绪，立刻启动飞鱼艇。

0: 么多蒸汽是怎么形成的？
1: 因为滚烫的熔岩融化了冰层，然后冰就变成了水，其中一些水碰到熔岩，于是变成了水蒸气。
0: 真想近距离看一看。
1: 我也是，但相信我，离火山太近的话会有危险的。
2: 抱歉打断你们，我们必须离开了。
1: 是的，
2: 快上来吧。你是不是坐反方向了，朋友？
1: 没有，我想时刻留意背后这座火山的情况。
2: 坐好了，儿子，准备撒开腿奔跑吧。
0: 好的，爸爸。
2: 大家听我说，火山即将爆发，我们马上撤到山的另一边。

0: 看样子洪水比预计中来得更加快，就在驯鹿群的后方。
1: 准备好降落了吗？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那是什么？
3: 啊，这什么呀？
4: 这是什么呀？
5: 这是什么？
6: 这是什么？
7: 驯鹿们注意了，请不要害怕。
0: 不好意思，我是皮医生，在飞鱼亭里的是达西西，我们是来提醒你们，滚烫的熔岩还有洪水马上就要来了。
1: 那是火山岩浆，
2: 太可怕了！快跑！
5: 怎么办？
0: 别担心，这座山的另一边目前还很安全，达西西在上方为你们带路。
1: 哦，那这样就好了。
3: 谢谢你们。
1: 好的，大家听清楚了吗？跟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0: 飞鱼艇。
1: 跟着那艘飞鱼艇。皮医生，一会儿请牢牢抓住我，可能会很颠簸。
8: 另一群驯鹿正在路上，目前一切顺利。
7: 帕尼，你那边怎么样？
2: 洪水紧紧跟在我们身后，但我们会逃脱的。
7: 我们在山的另一边碰头。
2: 得再快点，马格努斯，洪水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大家再快一点，撒开腿跑吧。
4: 快看那些水，它淹没了一切，速度还很快。
3: 特凡，
4: 我的脚拔不出。

0: 好了吗？
1: 哦，谢谢你爸爸。
0: 好了，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刚才真的很危险。
2: 快走，洪水就要来了。嗯，
3: 西西，我是帕尼，我们已经到达山的另一边了。
4: 好的，帕尼，我们也快到了。
1: 哦，不好！
4: 皮医生，有一股熔岩正涌向你们，它会挡住你们的去路。
5: 我的小乖乖呀，我看到它了。
1: 哇！现在是什么情况？
4: 别担心，我有办法。这样能让熔岩的速度减慢。
5: 谢谢你，大西西，大家快点跟上。
6: 哦，
7: 我们成功了，
0: 我们安全了。
4: 皮医生，帕尼，据我观察，洪水和熔岩不会跑到山的这一边，所有的驯鹿现在都安全了。
8: 皮医生，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5: 我也很高兴，帕尼，谢谢你载我一程。大家都平安无事吗？
9: 都很平安。
0: 等等，斯特凡在哪儿？斯特凡，斯特凡，
8: 他会去哪里呢？
5: 达西西，有一只驯鹿走丢了。
0: 斯特凡，斯特凡。
4: 哦，我看到他了，
10: 他在山脊的顶端。
9: 哦，就是这里，从这里我可以很好的观看整个过程。
0: 斯特凡。
9: 哦，爸爸，你快来看这个，真的太酷了。
0: 特凡。
9: 我的腿。
4: 皮医生，帕尼，斯特凡现在被困在了谷底，眼看洪水就要灌满山谷了。
0: 哦，糟了，他的腿卡在岩石里出不来了。
8: 怎样才能把绳子快速放下去？
4: 或许我可以用舰艇升降器靠近它。我无法靠得太近。
0: 无论做什么，都必须得快一点。
5: 让我去吧。
4: 我马上就来帮你。启动悬停模式。准备好绳子。
8: 好的。
4: 两个人一起救援速度会更快。
5: 谢谢你。
1: 得救了，谢谢你们。
4: 滚烫的熔岩随时都有可能涌进这个山谷，
5: 不快点离开的话，我们会有麻烦的。
8: 绳子来了，抓住。
5: 我们抓住绳子了。
8: 好的，大家注意，我数到三一起拉。一二三，
9: 拉。
8: 用力。
0: 斯特凡，
1: 爸爸，
0: 谢天谢地，你没事了。
8: 看呐，熔岩就要涌进来了。
9: 哦，真是太壮观了。
5: 爆撒结束，完好如初。
9: 谢谢
8: 皮医生达西西，我一个人是完成不了这次救援的。
4: 是我们三个努力的结果，所以很成功。
0: 再加上一群驯鹿，
8: 是两群。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冰火山。
13: 冰岛的冰川下面有个秘密，隐藏的火山。

0: 思政引领，德气并修。
1: 你学的这门手艺，跟这个国家的发展连在一起的。
0: 产业出题，教育答题，
2: 必须要跟企业保持密切的结合。
0: 制造业当家的源头活水究竟从何而来？
3: 每个科研的团队，它会需要各个层次的人才。
0: 10月18日晚21:20，《纪行天下》探秘广东技能尖兵的锻造秘籍。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
1: 咱还没对口令呢。
2: 你说我要真是武功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0: 无名谷那小子，
3: 队长，
4: 咱俩单挑啊！看看，
0: 妈的，妈的，我去你的！
5: 喂，长生。
6: 怎么了？
5: 小猫王，
6: 背的谁呀？这是。
5: 来，小心，小心，走。
7: 差不多了。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5: 哎呀，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2: 你是在哪儿找着的呢？
8: 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
5: 不是，长生啊，队长让你找那个狙击手，你把这酒鬼背过来算啥干啥？
8: 他活着呢，我能不背？他是不是是条性命啊？
5: 他活着还不如死了呢，整天就知道喝大酒，还靠女人养活。哎呀，
2: 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8: 没啥呀，这啊，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
5: 你看看，临死还不忘喝酒了，还救他？
7: 怎么了？
2: 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
7: 在我那儿。他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的，我给他吃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
2: 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
7: 眼熟。
2: 那是他媳妇儿。
7: 对，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
8: 对，我说呢，这
5: 对，就是他。
9: 不可能啊，这个酒鬼媳妇儿是个妓女，打扮的花枝招展呢，还露个大白腿。哎，那昨天俺背回来那个一看就是那个黄花大闺女。
8: 我问你，你咋知道？
5: 俺咋知道？那个妓女穿那个身上那个花是大花，昨天俺背回来她穿的是小碎花，你看打扮你还看不出来？
2: 你观察的够细致的。
9: 你这该细致的时候就得细致啊。嘿嘿，你
2: 行了，那你看着他吧，啊，细致点，咱过去看看。

0: 嗯，哟呵，醒了，
1: 就
0: 啊，啥？
1: 九，
0: 还有啥？
1: 小翠儿，
0: 啥翠儿？
2: 大晚上的，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那这长城，你在这看着啊，俺出去转转去。
0: 啥玩意儿？你也真是真不争气。哎呀，你别喝酒了，来。算了，对着壶喝吧，喝点水来。俺俩翻过去。
3: 哎，老王啊，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
4: 不可能，你忘了吗？那是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汉奸那么大，他都不可能。
5: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
3: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5: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4: 我有点不行。
5: 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6: 吃点吧，吃点吧。
7: 再见，
6: 方政委。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
7: 姑娘，姑娘，你是叫小翠儿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
8: 大姐，我认识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大哥，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哎呦，我给你磕头了。
9: 哎，不用，
10: 妹子，哎，我跟你说，不用这样
9: 啊。
10: 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啊。
8: 真的？
10: 真的。
8: 那我要去见金宇，他在哪儿？带我去见他。我现在就要去。
7: 慢点，别着急。
10: 别急，把鞋穿上。
7: 把鞋穿上啊，慢点。
0: 来，
10: 走，这边，来吧，到了。
11: 哎，再喝一口，哎。再喝点啊。
8: 金宇。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个神童？
1: 这话怎么讲？
0: 没发现啊，他的食指都断了。
1: 谁说没食指就不能开枪了？
0: 你打给我看看。
1: 也是，一个连路都找不着的女护士都能给咱当政委了，这还有啥不可能啊？
0: 我这钢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什么苞米？苞米怎么了？
0: 我说的是钢笔，我的钢笔怎么回事？你耳朵怎么了？什么苞米？
2: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也
0: 没扯远。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意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2: 啊，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2: 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0: 我看是你撒谎。
2: 你看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无理变三分的。
3: 我说王亮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嘛？不就是一支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2: 那什么我弄坏的？我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0: 什么叫物理变三分？
3: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天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2: 你把它拿什么狗？
0: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
3: 哎，没事。方政委是这样的，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他一直惦着啊，一直惦着这支，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
2: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呀？

0: 这是几百辈子事，扯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1: 对，说点正事儿吧。啊，
0: 有正事儿。
2: 这一会儿功夫就一致对外了啊。好，咱们就说正事儿啊。

0: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
1: 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2: 你聊就能给人聊留下来啊？
1: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政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
2: 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
1: 我跟那语言不通，我聊不明白。
2: 没事，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
0: 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我先去了啊。你们聊。
2: 哎，学日语去啊？啊，那你聊去吧，聊吧。
1: 聊什么？
2: 你不要聊学日语吗？
1: 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
2: 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
1: 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2: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白。
3: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2: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3: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虎哥打起来了。
4: 不是好了，是你们救了我们。
5: 你还知道是俺们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
6: 你小点声说。那就是，那为啥要逃跑呢？你
7: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6: 行，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5: 告诉你啊，今年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知道咋回事是吧？
6: 干啥呀？
5: 别干啥呀？
6: 这是
5: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想溜出村，让我逮了个正着，我怀疑他们俩到小日本
0: 了。你个屁！
8: 方家姐，
1: 翠儿，怎么了？
8: 方家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1: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7: 没事，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翠儿。
5: 就你还保护人家吗？你一个烂酒鬼，整天就知道喝酒。
1: 行了，咱们有事进屋说啊。
3: 长生哥，这个人真愿意喝酒啊！
6: 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啊，
3: 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稳人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6: 这孩子到底是真精啊，还是真傻？
9: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10: 哎，不介意。知道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1: 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呢。
10: 没事，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9: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亵渎，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10: 长官，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9: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还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10: 啥？不可能，我这一介老百姓，这日本人找我的，不可能。
8: 金宇，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
1: 对呀，等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
10: 太客气了，那都一样，我们没事。
3: 哎呀，
1: 怎么了？
9: 没事，他碰了我一下伤口。

0: 诉你别乱动，别乱动呢。那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事。
0: 金宇，咱先别走了。
2: 也好，也好。
1: 行，那就再休息两天啊。
0: 那你们先歇着。